0: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0: 祝愿滨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6: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我爱漂亮，
10: 我爱小猪佩奇，
11: 我爱我老婆，
9: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池蕊的全拼八八九。Get on that party train. 哎，我们问一个反向思维的问题好不好？你们觉得，怎么做才能花最短的时间把一辆车子给开坏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吗？就是你们觉得，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都听到了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作答了，可以发表大家的言论了。就是我们怎么做能够花最短，我们之前不都说，哎呀，怎么样保养车子呀，怎么样来养护我们的车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反向思维一下，哎，你说做什么事儿能最快的时间把一辆车子给它开坏呢？

好吧，我来说吧。首先呢，这是我网上看到的啊，大家随时可以那个反驳我的，因为我也没开坏过车子，我也不知道这个样子会不会真的把车子开坏啊。好好的东西整坏了干啥呀？咱不是反向思维吗？这样容易开坏，咱们就不能做呀，对不对？涉水啊，对，涉水，油门当刹车就干啊，一下不就开坏了吗？对，就首先就是呢，网上说的啊，就是油车、冷车轰油门，就是早上起来那种。属于冷车，就是那种纯纯凉透的那种车，然后刚一上车一脚油门就开出去了，这样子的话车是很容易坏的。这对吗？这对吗？因为车子它经过，这上面说的，经过长时间停放之后，各个摩擦件的表面的润滑油基本都流光了，然后车子的冷启动呢还大脚轰油门，会摩擦表面甚至是干摩擦，偶尔来几次不要紧，但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呢，金属相互叫烧熔爆死啊，按修车师傅的土话叫做烧瓦。这对吗？这样是这样吗？有没有懂的？原理跟电焊差不多，说是高温把金属给烧熔，然后固定住，等冷了之后干下来就粘一块了，是这样吗？啊，能那么高温吗？车辆说这个轴瓦一旦发生了烧熔，会导致发动机转不动啊，就转不畅，然后活塞啊、连杆啊、曲轴这些零件受力就会发生变化，是这样吗？

说这个还用科普吗？提车的时候油门踩死，不要打方向就行了。这也不是开坏的，这不是撞坏的吗？咱们反向思维啊，不是教大家怎么开坏车。如果说这些方法真的容易把车辆开坏的话，那我们就要注意了，平时尽量避免这些用车习惯。还有啊，网上说的就是露天场地换机油啊，如果位置不好，容易导致车子提前报废。咱们一起听的怎么个事儿啊？这个说，首先呀，换机油最好不要露天进行，它很可能会导致你换的机油里混进杂质，像北方的风沙、南方春天的杨絮这种自然界的杂质，我们在开阔场地换机油时就有可能会飘进去。你想想，一阵风刮过来，除了抚摸你的脸以外，还裹杂着杂质冲进了机油加注口，机油滤都不一定有用了。而且机油呢有一定的粘性，这导致机油会跟葡萄酒一样能挂杯，杂质就这么挂在了发动机的气缸上，发动机的缸壁自然就磨得厉害，甚至发动机都会磨坏。而且呢，风里面飘的沙子它有些是氧化物质的，不溶于机油，除了能把发动机磨坏之外，还可能会导致管路堵塞。这就和人得了血栓一样，人体有血栓会导致器官得不到供氧，润滑管路堵塞也会导致发动机润滑不足，让车子提前报废。这些情况非常容易导致磨力磨损，影响活塞环、气缸套的使用寿命，那么极端情况下三四个月就要换了。而这些配件平时一般都要用到10万公里以上才需要去做检查，所以说不可溶的东西会堵，那要是加点可溶的东西会更好吗？其实好不到哪里去，车子在开，机油温度一直是花三连杆角度还没有到位，点火就发生了。之前呢说媒体有报道过，有的维修厂故意在机油里掺白糖，诱使顾客提前来修车，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所以有没有谁明白的呀？来跟我说一说刚才我说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但是我听起来还是蛮有道理的。我听起来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就之所以呢我们加机油不要到那种大空地去，就是那种一阵风能刮过来很多杂质的那种啊，或者刮过来很多灰尘的这种，我觉得分析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有点太就是换季有点太矫情了吧啊，这样的地方。但实际上当然了，这种极端的天气之下肯定是不能换机油的啊。但是他说的这个，如果说一旦再带进杂质的话，咱先不说这个你是不是在空地上一定能载进去杂质，咱就说一旦带进去杂质了，他说这个问题我觉得会发生啊。还有就是怎么样会把车子开坏，就是空气滤芯儿只吹不换。说这个空气滤芯儿啊，这个空气滤啊，这个它本身是一个干式滤芯儿，就是能把空气中的杂质分离过滤掉。一个合格的滤芯呢，原始的滤清效率一般是不低99.5%的，品质好的甚至能达到99.99%。所以说对于家用车来说是绰绰有余的。那么这种空气滤芯呢，它是靠多层微孔滤纸来阻挡颗粒物的。当这个滤纸受到较大的外力之后呢，那它这个微孔纤维会出现机械性的撕裂。就是说啊，这口径越来越大了。原来能挡住的东西挡不住了，哎呀，就是口大了嘛，就是原来能挡住这个小东西，现在小东西挡不住了。所以说空气滤芯的性能啊，直接关系到发动机的动力，省不省油，安不安全，到底还能用多久，都跟空气滤芯有关系。还有我们再说说电车吧啊，频繁的激烈驾驶，满电长时间停放这种情况，就是也是就首先就是最好不要频繁的全功率输出，这个是论文的文献里面有说到这个问题。电车加速通常更快，但频繁急加速会导致电池大电流的放电，加速电池的老化，电机持续高负荷运转也可能导致过热，从而影响寿命。是这个论文里面有一张经典的锂电池衰减机理图啊。

那有人问了，说比如说碰到咱们节假日啊，想要出门玩啊，你不开自己车的话，是不是充满电放在车库里啊？有一点可能反直觉的啊，就是电车电池充到100%之后，长时间停着不开是有损电池寿命的。对于电池组来说啊，它是一个非自然的状态，它其实想要释放，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想要释放来达到低的 SOC 的这种状态，就是 SOC 什么意思？就是电动汽车电池的负荷状态啊，不然它会憋得减寿啊。所以说，建议开电车的朋友，如果说你车子准备短时间不开啊，你电充到80%就差不多了。所以说呢，就是。主要是为什么说把车子开坏的办法，是为了让大家爱惜车子。主要这个问题啊，大家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比如说车子刚开6、7万公里，四 S 店打电话催让你做保养啊，车子大保养啊，哪些项目真的要做，哪些项目是坑钱的啊，就是类似这些问题，咱们都。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啊。哎，说同样是开车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为什么有些人开车就不用看他有没有实习标志，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新手？你们是怎么发现的？这边大师啊，但凡是车流里龟速前进、坐的直溜、面色凝重、双手抱着给方向盘喂奶的，绝对是新手啊。太有画面感了，太有画面感了。Hey, fellas, hey, 对，确实有些新手吧，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了，我们不是吐槽新手，我们是希望哎，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新手变成手，让成手变老手，让老手变千年老手。这个独轮侠前两天催促前面一个红色轿车啊，超车之后感觉自己错了，有一些惭愧。驾驶员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大姨。确实我也经常发现有一些就是属于老年朋友吧啊，叔叔阿姨这辈儿的人开车，我觉得还是非常敬佩的。首先，开车其实不单单是你会开车，它有一定的你反应能力和应变速度，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道路上必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是不是？那能开车的，那就证明他一定是有具备这样一个条件的。那确实看了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叔叔阿姨们的这种，会让，而且也不会催，是这样。而且我们开车也要文明行车啊，就是尽量不要去催促了、压线了、变道了，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尽量就是这种情况尽量少操作啊，是不是？刚才说到的坐姿僵硬啊，就是确实他们是，比如说啊，很多新手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就是缺乏对车头距离一个判断，然后呢，这个身体它就会下意识往前探，最后就变成了拥抱方向盘啊，就这个姿势了。说还有那种路口右转磨磨唧唧的不打转向灯，你在后面一滴一滴，哎，他把雨刷打开了，是吗？但有的时候呢，我是这么感觉的，因为那个，哎，之前谁说过我开车来着？就是。

就是一般情况不着急啊，一般情况真的不太着急。但是呢，我也绝对不催促。就是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当下那个人的情境，开车本身呢，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件相对陌生的一个事情。然后你后面一滴滴他，他在一紧张，非常容易乱中出错，真的非常容易乱中出错。所以说呢，我是建议大家呀，就是我们发现如果这个人他绝对是新手的时候，我们在路上给他一点包容啊，就是给他一点谦让。就比如说那个我们在后面，你不滴滴他，你后面那人也不一定滴滴你啊，是不是？如果你一旦滴滴了，大家都发现啊，前面肯定磨蹭了，怎么着的，就开始滴滴了。所以说只要你不滴滴他，就是你尽量去保护这种新手啊。当然了，我们说这新手也得快速成长啊，不然的话真的就是该快快该慢慢的时候，如果你拥堵了交通的话，也确实很影响通勤效率，是不是？再一个刚才说到的啊，就是我们说到怎么来判断是新手啊。

就是我们说到啊，为什么不能坐姿笔直呢？不能坐姿笔直，这个是论文里面有说过的。有个论文里是这么说的啊，坐姿从15度后仰调整到0度垂直，身体过于笔直，会使最容易得病的两处腰椎间盘受力增加 20% 左右，更大的负荷还可能会导致腰间盘出现永久的变形，从而引发腰椎的疾病。就像有人坐在沙发上，哎，一站起来，沙发会往上一弹，变成原来的样子。但如果坐的人太胖了，沙发直接被坐塌，他就不会再回弹了。同时，腰椎间盘如果过度的压缩，还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肌肉发生无氧酵解啊，生成乳酸，疲劳感也会。哎呀，是这么产生的疲劳感呢？啊，是这个样子呀，叫做什么？无氧酵解。什么意思呢？是细胞在缺氧条件下将葡萄糖分解为乳酸并产生能量的过程，主要发生在剧烈运动或者缺氧组织的当中啊。啊，是这么回事啊，生成这个乳酸了，所以疲劳感就产生啊。是这样。哎，那你们说那个，就比如说咱们去按摩的时候，那个排酸是不是排的就是这乳酸呢？是吗？然后说因为这个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意外呢，是造成死亡事故的几个占比最高的原因之一。而且过于靠近方向盘，除了容易疲劳得腰椎病之外呢，还有可能发生事故的时候被安全气囊炸伤啊，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我简单说一下，安全气囊弹出的时间是经过人工程师设计的计算的，从发生碰撞到人体接触方向盘一般需要100到200秒啊。那根据这个气囊设定了弹出的充气的时间啊，不是秒，是毫秒，对不起我说错了，一般需要100到200毫秒啊。那气囊设定了弹出和充气的时间，比如说人体跟方向盘的距离缩短了一倍，可能等人撞上气囊的时候，气囊刚刚出来，就相当于有一个时速高达每小时300公里的东西朝你迎面砰撞上来。哎，那你抱着方向盘的朋友无异于就怀里抱了一颗炸弹的感觉啊。正确的做法就是把座椅调整到合适的驾驶位置啊，比如说椅背15度，椅面角度在3度左右，就是椅背儿微微咱们往后靠一点，椅面基本保持水平，然后人体尽可能放松的靠在座椅上，避免下意识的紧绷身体跟往前探头，就不要往前探头的那个感觉啊。对，都是从菜鸟变老鸟的。是的，所以说咱们在路上开车，如果说真的是一旦路遇到新手的时候，咱们就是那个给他们一些就是包容，给他们一些包容，他们需要慢慢的成长。咱刚上路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都是一点点过来的啊。但是我们要判断新手啊，一定是让他们，尤其是咱家里面如果有这种新手的话，要让他们快速成长。方向盘抓太紧也是啊，第二个显著的特征。刚才大锤也说过了啊，这负荷比较大啊，这种状态之下呢，手指发力但是没有起到什么实际效果，就好比你花了钱结果什么都没买是一个样的啊。所以为了保证肌肉正常功能，磷酸肌酸会参与供能，并且产生乳酸。乳酸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不及时排出去，很容易产生疲劳感。方向盘如果一直抓得紧，手就容易产生疲劳感啊。我有一次，我是跑了800公里啊，我也是当时是开高速，第一次开高速，非常的紧张，然后当时就是喝了几罐红牛挺着，就是人就处于那种。你知道就是人很就是被撑着精神的那个状态，你们了解那种感觉吗？就明明其实已经很疲惫了，但是你不得不强撑着，用红牛撑，用咖啡撑，用这个毅力在撑着的时候，
哎呀，人是很难受，其实根本精神是精神，你睡你也睡不着，但你真的很难受。然后在那种极端的状态之下，我还开着八百公里的车，然后手是抓着方向盘，就是死死的拽着方向盘，对，那个叫什么，乳酸就产生了。而且呢，那个确实现在看啊是坚决不会建议大家那样子开车的，因为那个也算是属于疲劳驾驶啊，确实是不可以的。那国标是规定家用车转向系统的自由行程是不得超过15度的。那为了提高车辆的操控性，不少厂家呢他也会预留更少的自由行程，也就是叫旷量啊，旷量。

所以说我们拿方向盘的时候啊，就握方向盘的时候，大家就是自然放松正常的握住啊，转方向盘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低头确认，就是很多新手除了啊紧张以外，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喜欢做的，很多新手喜欢就是低头操作一些什么东西，速度多少啦，空调按钮在哪儿啊，都得低头确认啊。怎么这录播还有问有答呢？谁跟你说今天录播呀？我们今天直播的。低头操作属于潜意识的一个行为，对于新手来说呢，确实很正常。主要是特别恐惧误操作，哎，生怕一不小心哪里出了问题。但实际上啊，低头确认刚才的操作有没有做对，反而是一件更加危险的事情。有研究对100个驾驶员的日常驾驶数据做了分析，结果发现呢，眼睛离开路面超过 1.7 秒，就算是非常危险的动作了啊，它会导致事故率大大的增加。所以说就是让眼睛离开道路这个行为呢，有些时候因为你眼睛在忙，你不知道你确实是离开了道路多久。反正这个确实理论上会增加危险性啊。总的来说呢，就是都是由于过度紧张啊，或者说熟练度不够造成的啊。所以说就是咱们在路上如果遇到了这些新手，那除了让他们自适应以外呢，我们也尽量的给他们一点宽容和包容吧，在路上是不是，如果你发现了有这些比较紧张局促的新手在路上开车，我们尽量给他们以包容，让他们快速成长啊。说新手还有一个最大特点，开车不会骂人。尽量不要路怒，真的尽量不要路怒。路怒实际上你看我身边就有一个路怒症啊，她是个新手，她也路怒，还是个女新手。我有的时候就不太理解，我说你开车啊，你只管好你自己，你不要管别人怎么开车。如果说他慢了，那我们就等一等啊，就是我们尽量，如果他插队了，我们就是尽量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不要去跟他计较你怎么怎么怎么，我怎么怎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绪稍微要平和一些啊。真的就是如果你的心宽了，你的路自然就宽了。我有的时候不太理解，就是路怒就一下就点着那个状态，真的不理解。所以说我还是建议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少一点力气，我们还是要以安全驾驶为主啊。那大美请问老司机吸烟看手机怎么说？吸烟看手机能同时做吗？请问。再一个就是这个也属于危险驾驶，还有就是我们说要文明驾驶，要有素质的驾驶啊。他说我觉得我开10年车依旧是个新手的。我不信，开车绝对是个熟练工种，除非你10年车摸车的次数微乎其微。你要说你10年车，你天天在路上，你跟我说你还是一个新手，我觉得你在骗我，你绝对没说实话，不可能。你10年你天天开车多少个365天，3000多天你在路上，你跟我说你还是新手。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开车那个道一辆车都没有。啊，这边我补充一点啊，开车靠右的他自以为自己在居中行驶，特别容易压到旁边的车道啊。这个就是判断自己的车的宽度这个问题，我说不出来啊，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感觉，我不知道这肯定是有一些技巧和方法的啊。我看网上也有教过，但我也没看过网上那些教程，确实就是看自己的那个开车的一种感觉啊，就是一种感觉，反正。啊，同一个车道内，大美你喜欢偏左还是偏右？
我好像喜欢在中间啊、嗯嗯、我喜欢在中间，就中规中矩的人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吧，是不是？这跟性格多少也有关系吧，是不是？

我最讨厌就让行了，自己有最高路权的时候不要让，让了反而容易出事故。没说让你给他让路，我说的是如果他开车比较慢，我们尽量去包容他，不要去滴滴他，不要在后面催促他，你让开他就好，绕开他就好了。就是你相互观察的前提之下，你就绕开他就好了，谁让你让给他了？我们是包容他，尽量在路上谦让这种新手。你看刚才大家说什么那个滴滴了前面那个车，结果发现前面是个满头白发的一个老年人啊。你像这样的人，他肯定要比年轻人反应速度要稍慢一些吧，对不对？那我们就让一让他嘛，包容他一点嘛。又没有说整个大道咱们就让他一个人开，你就让旁边去，不是这个意思吧？你看琪琪说了，说路上还是能让就让。对啊，我们有一种刚才我不说了吗，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我们尽量的让这个心态滋养我们自己吧啊。

心里面说，虽然我驾龄不长啊，4年多，7万多公里，但是我每天听节目，我还在抖音上看行车技巧和事故视频。之前咱们有个听众，他也是经常在。

哎，就是视频上面看一些事故的视频啊，他就分析，好像是多少年来着，出了几十次事故，他都是不是主责，都不是他主责，都是对方赔他。他把事故就是经常看，经常看啊，就道路的交通一些交通违法的行为，他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他在路上开几年车来着，我忘了，他还在咱们群里呢，几十次交通事故。就是全部都是别人主责，都是别人陪他。我们今天直播呀，直播。

说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开车，特别是路况好的时候，我经常下意识一根手指头勾住方向盘。你这啥毛病啊？而且一根手怎么勾方向盘呢？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司机，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就是千年万年老手那种，他几乎是在躺着开车，出租车司机。几乎是躺着开车，然后那个当时我就特别的惊讶啊，我说你这样开车能行吗？也不安全呢。就他基本上是平躺了，就没到180度，也是个160度吧，反正就是几乎平躺了。就是他说，哎呀，这车那意思出租车嘛，可能开了几十年了都，他能感觉出来，就是能感，就是几乎就是他完全能感觉到这个车辆的一些宽度啊什么的，妈，相当有自信了。当时他开车，我在旁边坐着，我老不自在了。但是确实，他没出现任何事故，安全的把我送到位了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车子被暴晒的话，什么地方会被晒坏呢？肯定是车漆吧，对不对？是不是车漆最容易啊？不是，是不是那些橡胶件儿啊？大家觉得呢？就是如果车子被暴晒的话，会怎么样？比如说，其实我觉得白车就挺不抗晒的，白车晒了会变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入手了白色的新车，先去贴个车衣啊，先去贴个车衣，这个是最关键的。我看你们留言，我都特别想笑哎。说要有人监视你，你可以咳三声啊，两声长一声短。我想问你，两声长一声短，这个咳嗽怎么体现？你告诉我怎么体现？就是车子被暴晒，你们觉得晒的是哪里？到底？我建议大家啊，就是那个，一定要，就是新车白车做个车衣。这个是我非常的中肯的建议啊，黑车我不管，黑车不管。嗯，当然了，你黑车你要贴车衣，你知道那车就是到晚上的时候，哎呀妈呀，锃亮，老漂亮了，真的是闪耀的程度。我经常在晚上，我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是白车跟黑车，那黑车它就是比白又，但是前提是这车得干净啊，就是干净。哎呀妈！那这车得老亮老漂亮了，就是晚上的黑车要比白车更亮眼。你能发现没有？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晚上的黑车，尤其是为啥我刚才说白车？白车主要贴膜在于，就是它是为了保护你的这个车漆不要被晒黄啊，不要被晒黄。但是如果你黑车，你贴车衣，你到晚上那嘎嘎亮，我跟你说，就是非常的耀眼闪烁啊，比白车在晚上要更扎眼。我经常看车，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晚上容易相中车，为啥呢？晚上灯光一打吧，这车感觉特高级。白车买回来先贴一个黑色车衣。哎，你们不觉？

觉得吗？就是晚上的时候看车，尤其是咱们这个灯光，哎，璀璨一打在车衣上，一打在车身上，但凡有车衣的那车，哎呀，真是璀璨啊，亮。再一个就是暴晒之后呢，我们要就是轮胎，我记得之前跟你们就是讲过，就是我那个轮胎被放在那个，应该是被晒过，就。一个假期的时间吧，一个冬天吧，我忘了一个冬天一个夏天了，我忘了啊，应该是一个冬天，一个冬天，它是放在了室外啊，然后呢，我再去，哎，冬天忘了，应该是夏，忘了啊，反正就是我发现我换上的时候，我的轮胎有蚂蚱纹了，我就怀疑这个胎那个地方肯定是干裂的，被暴晒过了。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被暴晒的话，大家也要看一下轮胎的损耗程度啊。当然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问题啊。一般情况下，你不会晒几个月吧，对不对？一般情况下不会出问题，因为咱们的这个就是，轮胎的工艺也是非常成熟的，它有耐高温，还能够耐低温，还有湿度什么的，它都是经过一定的。这个精细的这种测算的啊，所以说那个不一定能晒到轮胎，但是咱们可以那个什么，咱们可以这个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车的橡胶件，刚才我说的，它真的有可能会被晒坏啊，因为它跟漆面跟轮胎都不一样。比如说咱们那个，雨刮器上面，它真的那个橡胶件被暴晒呀，就容易发硬，容易发脆，一抠就容易抠掉。所以说这个橡胶件呢，老化是最严重的。然后再一个内饰也真的是容易被晒坏，你们发现没有？内饰。内饰它老化的是容易什么呢？一是如果说你是那个就是什么皮革的这种，它会就是变，比如说变硬，对不对？变硬，然后起褶皱，然后就裂了。再一个就是它颜色会变浅，就是它老化的内饰是有色差的，颜色会变浅。嘟嘟侠说：“月下赏美人，灯下见汽车啊。”反正我就觉得，贴车衣确实能让这个车变得很闪耀和璀璨，就是这车会变得特别的不一样。就包括，大家如果说喜欢，比如说去看四 S 店的车呀，那车在灯光下那一照，这车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开出来相对来说就没有在灯下看那么的耀眼啊。大美最容易老化的其实是司机吧？我不告诉你们防晒了吗？那前风挡、车玻璃膜都贴上啊！尤其你们男的，出门一不抹防晒，二不戴手套，三不戴口罩。那你说你车上你再不贴点啥？那你不纯纯到时候跟你媳妇儿俩人就两个年龄段了吗？这不就是吗？你该穿穿，该戴戴呀，这玩意儿你，那你赖谁呀？你说你老了，我前两天我跟我们那个就是朋友聊天，还聊到这个话题呢。他说，到底是男的瞅着你比女的老，还是女的瞅着比，就是同龄的夫妻啊？说实话啊，好像男的稍微显年轻点儿，确实稍微显年轻点儿，但男的也是真是不怎么捯饬自己啊，尤其是那个已婚有孩子的。就几乎放弃自己了啊！千万不行啊！就该防晒也得防，因为那个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啊！除了是晒老、晒那个啥、晒黑以外，它对皮肤也有一定的损伤啊。昂克赛拉中控屏前两天刚被晒坏啊！晒坏晒啥样了？中控屏被晒坏了啊？晒裂了？说男的黑一点行，这样就不会被叫小白脸了。
你知道咱们小时候妈妈是多希望咱们是白白嫩嫩的呀，长大你夸给自己晒那么黑。小时候你就咱们现在就是也希望自己家孩子白白胖胖嫩嫩的吧，是不是啊？完结果长大你夸给自己晒那老雀黑，雀黑回去妈我回来了啊。每次暴晒之后打开车这个啊，他说的是每次暴晒之后打开车门会结一股味儿，是我内饰该被淘汰。这个千万记得，暴晒之后不要立马开空调，要先通风。你的车在外面暴晒以后一定要先通风啊，无论你的车开了多少年了，它的内饰啊，还有就是皮子呀，包括一些内饰件啊，它可能还会释放一些甲醛或者是一些有害的物质。大家切记，尤其是在暴晒的时候，它释放的密度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一定暴晒的车子第一时间上车不要开空调，要干嘛？要先通风。哎，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是不是一白遮百丑，男的白也帅啊？对，确实是一白遮百丑啊，就别管男女，只要白，哎，他就是好像好看不少，至少他瞅着干净啊，是不是？大壮说一白遮百丑啊，一癌毁所有。你说现在可咋整，这男的又得高，哎，又得白，哎，长得也不能太差，哎，个儿还不能太矮，但现在孩子没有矮的，现在孩子个子没有矮的，真的。我看着多少个啊，五年级就已经1.7、1.8的大男生了。五年级啊，女孩子能长到1.6几，五年级。现在小朋友真的就是身高这一块感觉好像是确实啊略胜一筹。内饰发霉怎么处理啊？你就是到那个惊喜店里面去做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贵一点的内饰清洗吧。发霉这个问题也很正常，发霉这个问题也很正常，但是你要及时的清理，不然的话那个霉菌滋生它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对健康不利啊，尤其你每天都要在车里面呼吸。现在孩子个都高，确实要不说1.8用小天才的1.8大个用小天才的。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好不好？新朋友记好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感谢收听啊，明天见。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1/9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
3: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7: 找家有喜事啊。
6: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7: 找家有喜事。
6: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7: 找家有喜事。
8: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9: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串后。
10: 好了好了，
9: 你备婚的怎么样了？备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备婚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惑？目前的婚礼的流行趋势又有哪些？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详细的交流，也把其他人的备婚经验和您一起来分享。总之，听我们的家有喜事，您一定会有所收获。无论是备婚的流程、备婚当中的问题，还是在备婚当中需要找到众多的，比如说我们的婚礼堂酒店，比如说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比如说婚车啊，这个婚房，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照相、录像、化妆师、摄影师哈、等等等等。总之，婚礼所需要的所有的婚礼人员，我们都可以帮您进行认真的对接，希望能够给您做好全方位的服务哈。断舍离这三个字您听说过吗？其实这个断舍离这件事儿不仅仅适用于家居，婚礼也同样需要。想一想，其实备婚和我们的减肥蛮像的，都是加上去容易，减下去就难了。如果一味的给婚礼做加法，很容易就迷失自己了。如果你弄不清主次的话，搞不清重点的话，那你传达给服务人员的思想终将是混乱不堪的啊，以至于你出来的一些东西也是不伦不类的，很难让你去满意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婚礼上的断舍离，你知道多少啊？如何给婚礼做减法？首先你要明确备婚的重点，意思是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非他不可的，比如说你心仪了多年的摄影师，比如说一件手作极致的中式的嫁衣，比如说你婚礼上一定要有的 first look。 先列出一个你婚礼上必须要有的一个清单，然后你根据这个清单去对婚礼的其他条目做一些减法就可以了。在有限的预算之下，保留自己的非他不可，其余的严格的按照预算内来执行挑选就可以了。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保留自己一定想要的环节，其余的尽量缩减或者是直接就取消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一个，除了我们要明确备婚的重点之外，其次你就要确定自己婚礼的风格了。所有的买买买都得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就像你是户外草坪的小清新，那你就要舍弃婚礼上那种梦幻公主的大拖尾的婚纱了啊。如果你是小预算的少人数的婚礼，那你也不用花大成本去选择摄影啊、摄像的三级尾。如果 你喜欢性冷淡的这种北欧风，你就不要再要求策划师给你硬加多少的这种冗杂的道具了。备婚的过程当中，你或许遇见很多东西自己喜欢，但是你也刹住车呀，不要凭着自己一股脑的这种喜好把它们凑在一起。美好的东西各有特色，还是要讲求搭配和整体，其实穿衣服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婚礼呢，对不对？抽个空和你的家人一起来开一个家庭会议，然后收集一下你双方父母的意见，了解他们的想法，你也把自己的想法和他们一起来沟通一下，确定下来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向的一个主题，你才能够明确下一步的断舍离呀。毕竟这个婚礼啊是两个家庭的大事儿，也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平衡。当然呢，也有那种美感和搭配感特别好，有主见又有想法的新娘，你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元素自由地组合在一起，还显得特别赞。如果你平时穿搭衣服都要犹豫思考半天的新娘，还是参考一些第二步的做法吧。其实在选择婚礼的方式是很多的，最了解自己的那个才是适合自己的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要明确备婚的重点，你要确定自己婚礼的风格之外，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呀，明确婚礼当中的不必要的一些物件了。婚礼对于不同人的意义不同，有人用它来证明家族的实力，有人用它来见证爱情的神圣。如果你是后者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些物品的清单您一定要记好了，因为它是你备婚项目里必须要有的物件了啊。第一个就是炫酷无比的灯光秀。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一场几十秒甚至一两分钟的灯光秀，除了会晃到来宾睁不开眼睛之外，似乎其他的意义真的就不大了啊。这个是婚礼明确当中的一些不必要的物件啊。还有一个就是金戒指、金手镯、金珠牌，难道真的要放在柜子里生辉然后传给下一代吗？还是单纯的指望用这个来升值呢？还有就是豪车车队了，如果你平时只坐十几万的雪佛兰，你就不要去花一大笔费用租劳斯莱斯炫酷了，再酷也是对你们的爱情没啥帮助的。还有就是精修过多的婚纱照，其实照片留存到最后，打动你的永远都是当时拍摄的那份情感。相比婚纱照，婚礼跟拍的照片其实更值得你珍藏的。还有就是提示大家，不要在你最喜欢的东西上省钱，除非你非常的有富有，或者是有人为你报销账单，那么你总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哎，你是要浪漫的目的地婚礼，还是要老家办一个爸爸宴呢？是在豪华大气的星级酒店来举行宴会，还是找一个酒楼随便摆几桌呢？是穿上新娘子们都喜欢的一些非常漂亮的婚纱，还是去淘宝买一条三四百块钱的婚纱呢？这个就是在你喜欢的地方就不要这么过于节省了啊。还有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解决之道。为了减少遗憾，完成你的梦想，千万别在该花的钱上打折扣。婚礼一生只有一次，奢侈一次又何妨呢？和老公商量一下，对于你们来说哪些环节是最重要的，最不可替代的环节又是哪些，哪些环节是次要的可以省略的，然后制定出合理的开支计划，把每一分钱都花在该花的地方。比如说你最喜欢的名牌婚纱，你最想要的海岛旅行。还有要提示大家，不要在摄影摄像上吝啬啊。婚礼那天虽然非常的美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婚礼上的细节就会渐渐的模糊了，留下的就是一些有形的物品，戒指、婚纱、相片、录像。当你某天累了，看看婚礼上的影像资料，能够帮你重温婚礼上的美好时刻。 我们再来看看解决之道，就是很多的新娘在照片和摄影上都不太在意，有的甚至找朋友来兼任这项工作，除非你的朋友具有非常专业的水平，否则一定不要在摄影摄像上省钱啊。选择摄影摄像之前，可以先在他们的微博、微信、博客等看看他们的作品，照片是不是干净透亮，视频感觉是不是就像婚礼一样的浪漫，再和摄影摄像师提前沟通，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不要迷信名气，性价比其实也很重要的啊。再有一个要提示大家了，不要在化妆师上省钱。结婚的当天，新娘一天忙碌下来，中间适当的补妆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夏季。喜宴当中，新娘的礼服造型是否得当也是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婚纱照免费妆无法弥补的。一个好的化妆师不仅要有多年的从业经验，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在新娘结婚当天为她做造型，并且全程陪伴，保证时刻保持新娘的最佳仪表仪态啊。怎么来解决呢？因为现在 PS 非常盛行，所以在选择化妆师的时候，不仅要看化妆师发布的客片，在选好喜欢的风格之后，你还应该提前的化妆师试妆。有的化妆师啊，时不时的就会有免费试妆的活动，新娘们可以来关注关注。准新娘看完了我给大家说的这些，相信你对自己的婚礼预算也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了吧。退而求其次，消费的都是浪费，买你喜欢，再贵也是划算的。好了，今天的科普时间就到这儿了。那我给大家说的这些您记住多少啊？就是婚礼上的断舍离，怎么来做减法，明确备婚的重点，确定自己婚礼的风格，还有呢，你要明确婚礼当中的不必要的一些物件，还有就是不要在你最喜欢的东西上省钱了啊！也告诉大家了一些具体的解决之道了。喜欢是放肆，但是爱是克制，好好的享受备婚的时光，你会喜欢上那个认真备婚的你。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叫婚礼座位的安排。对于正在备婚的新人来说，保证自己婚礼完美的同时，其实你安排合适的坐席也是首先要考虑的事儿哈。这个坐席怎么安排才能够面面俱到呢？准新人们别着急，接下来我跟您聊的内容保证会让您轻松备婚不出错的啊。首先你就是要确定宾客的数量和名单，新人们要在婚礼的前7天到15天确定邀请宾客的名单和数量，以便和酒店确定桌数，留下时间安排座位。名单不要太早的确定，否则变动是比较大的啊，提前7天到15天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就是安排主桌，首先你要把最重要的主桌安排出来。主桌又称为是尊位桌，一般的来说是双方的父母、双方的兄弟、祖父祖母和伴娘伴郎。主桌呢可以为一桌，就在 T 台的左侧。主桌两桌就要分男方主桌和女方主桌的这种情况啊，就是你要先确定主桌的人数，根据人数来确定主桌的数量。划分其他的坐席，根据名单来划分其他的坐席，可以把宾客分为几类，比如说亲戚家属。亲戚家属可以说是人数最多的宾客分类了，你新人们可以在亲戚家属当中按照由长至幼、由近至远的顺序来排列，比较年长的亲属安排的靠前一些，年长与年幼的亲属尽量的远离音响，让父母参与亲属座位的安排哈。还有也就是父母的领导同事，自己的领导，领导要安排在贵宾席位，贵宾席位一般的在主桌的后面，也是对贵宾的尊重。还有就是小朋友，孩子和家长安排到一起，孩子比较多的情况下要单独安排一个桌来进行安置，必要的时候备上儿童座椅。还有就是同事、同学、朋友安排到靠后的位置，要安排相互熟悉的人在一桌。还有就是婚礼人员、伴郎伴娘，伴郎伴娘呢可以安排在主桌或者是靠近主桌的位置，要在婚宴后面留一桌给婚礼其他工作人员来进行备席了啊。还有就是敬酒的顺序，宾客的坐席关乎到敬酒的次序，如果婚

0: 宴的桌数你是大于20桌，桌数多，新人要先敬主桌、长辈、重要亲属等，敬贵宾席、领导等等，再敬亲属、同事、朋友。如果婚宴的桌数小于20桌，桌数少，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按照顺序来进行敬酒了，主桌、贵宾、亲朋好友等等。西式婚礼一般的来说没有敬酒，敬酒的时间在主桌吃完头菜和冷盘之后，在敬完酒之后，如果有领导等贵宾没走，可以再向他们再敬一次啊。还有就是要提示大家，我们把这些讲完了之后，给大家来归纳总结一下啊。安排座位之前，可以要求酒店提供一份婚宴当天的座位图，而且给每个桌子来进行编号。可以学习西式婚礼放置桌卡、名牌。还有，尽量的不要把单身人士和都是新婚夫妇放在一起啊，你这是撒狗粮嘛。还有父母的兄弟姐妹呢，可以让父母自行安排座位的顺序。另外，你要考虑到家庭成员之间是否发生过矛盾，有争执的要注意分桌坐。如果父母是离异的特殊情况，要灵活应对，问清楚双方是否会带新的配偶出席，坐一桌是不是舒服，一切都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确定的啊。另外呢，带娃的尽量安排在一桌，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设置独立的儿童玩耍区域，散客尽量安排在有认识人的席，哪怕只是打过招呼的也比整桌不认识要好啊。还有超要好的朋友可以安排在离主桌近的位置，可以选在最后几桌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当天座位安排上大家注意的一些实际情况。好的，这里是889，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哈。您可以通过中波972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些有关非常实用的备婚经验的分享吧。关于筹备婚礼，新人们都没有经验，所以说提前做好攻略，参考过来人的心得总结就是非常重要，能够避免走很多弯路啊。首先要提示大家关于婚礼的事项，首先是选定酒店，你要结合婚礼的风格，不同的酒店场地条件配置是有所不同的，最好在确定婚礼大致风格之后，你再来找酒店了。其次要提示大家，最好要提前彩排，要提前练习一下你穿婚纱怎么走路，要熟悉一下你的仪式流程，确保婚礼的每个环节都顺畅，不出差错。提前问好彩排的时候是否能够带灯光、音乐全流程的彩排。另外再提示大家，堵门接亲游戏一定要适度，一方面你不要玩得太嗨了，导致超时，耽误后面的婚礼进度，另一方面呢，游戏内容不要过于搞怪，最好不要弄乱新郎和这个伴郎的造型，虽然拍照不好看，不然的话拍照就不好看了，也会影响婚礼后面的一些效果的。还有就是婚礼前一天的时候尽量不要安排活动，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不要熬夜，养足了精气神，第二天才能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婚礼了。另外呢，要提示新人，婚礼前你不要乱吃东西，尽量不要吃一些油炸和重口味的食物，防止皮肤长痘。婚礼当天一定要好好的吃个早餐，体力才会充沛啊。另外呢，你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跟酒店再三的强调，仪式结束前不要上菜，并且让亲友帮忙盯着，否则会很影响仪式的氛围感。另外呢，你要跟这个摄影师沟通拍照的要求，说明一定要拍的照片，再有经验的摄影师可能跟你想法也不一样，你还要记得提醒摄影师帮你拍敬酒服的全身照。很多摄影师着重在敬酒环节的抓拍，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专门拍摄记录自己身着华美礼服的时刻啊。 还有就是关于婚纱礼服，要提示大家，出门纱和敬酒服不能光看造型好不好看，重要的要选轻便的，因为这两个环节到处走动，这样会更方便一点。如果你准备了晨袍，也要提前试穿确认，避免版型不合适导致拍照不好看。主婚纱是婚礼仪式的重头戏了，所以说你在酒店办婚礼一般会选择恢宏大气的奢华主纱，能够塑造盛大的那种仪式感。不过在选择主婚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场地的尺寸，如果 T 台狭窄，大体积或者是大拖尾的婚纱容易剐蹭两侧的装饰和物品。主纱、结亲的礼服、敬酒服、婚鞋最好提前一天就拿到酒店，并且熨好挂起来，以免当天慌乱当中啊漏拿了。婚礼当天要带到现场的东西一定要提前分类打包，你可以贴上标签，以便快速的找到了。另外也提示大家，关于新娘的妆发，不要搞过于复杂的美甲，尤其是镶满了各种钻石配饰较长的那种，很影响婚礼当天提裙摆，还有可能勾住衣服。另外不要突然的临时改变发色，在试妆确定妆容之后，最好不要在临近婚礼前突然改变发色，容易和婚纱礼服还有计划的妆造是不协调的。另外呢，还要提示关于伴娘的这一块，一定要给伴娘做好分工，最好是有专门给。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关注的是大家的听力健康，主题就叫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的主任张天红张主任，我们的老朋友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和听力有关的这个话题啊。因为这个张主任也是专门研究听力的，所以说在这方面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愿意通过节目科普的过程当中，也愿意给大家个性化的问题答疑解惑。欢迎随时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我第一时间看到，随时请教张主任啊。好的，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传红。
0: 嗯，你好，张主任。欢迎你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应该说，张主任下了手术哈、啊，然后对下了台儿，就直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非常感谢张主任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科普。说到听力啊，我们先把张主任好好介绍介绍，然后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这个听力来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说透。很多人可能是年纪增长了，有那种老年性的耳聋，或者是有那种突发性的耳聋，或者是感觉耳朵最近在。之前听力感觉发闷不对劲儿，然后有什么问题，根据你个性化的情况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张主任啊。张主任叫张天红，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主任，龙江名医、龙江工匠、黑龙江省高层次人才，国家公派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同时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听力语言康复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分会常务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耳科分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防聋治聋专家组组长，黑龙江省医学会眩晕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英文版的通信编委，还有医学参考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科学常委的编委等等啊。应该说张主任在整个的业界当中啊，研究听力的这块还是非常权威的，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把临床的一些问题所在能够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让大家引起对我们听力的一个重视。其实有的人会说，哎呀，这个听力就是有的时候大点声小点声嘛，啊，那这个我带个助听器或者是我怎么怎么样，就是没有像心脑血管那么严重那么重视。我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在临床上张主任是不是这样，大家对于听力的一种忽视。
1: 是的，尤其是老年人，可能这种情况是更为就是显著的、最常见的
0: 啊。
1: 因为老年人嘛，就往往上了年纪之后。

0: 后吧，他由于衰老造成我们的听觉器官那个退化，
1: 嗯，
0: 退化之后吧，他耳朵就不好使了，就是我们常说的人老了耳朵背了，
1: 嗯，
0: 哎，好多老人说，哎，就这么地吧，
1: 啊，
0: 我听不见也就听不见吧。但是吧，这个耳朵这个听力吧非常重要。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1: 嗯，
0: 因为它是和大脑皮层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如果我们听不见，会导致我们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1: 嗯，
0: 也就是俗话说的，听不见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呆傻或者是老年痴呆的发生。
1: 啊，
0: 所以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因为听觉吧，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1: 嗯，
0: 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反馈到我们的大脑皮层，才能促进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活跃状态。
1: 对，
0: 如果反复没有这种刺激，我们的皮层就会退化，就会导致认知障碍。
1: 哦，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重要性大家要引起一个重视，是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想想，你耳朵因为受影响听不到，你不愿意和人交流，然后你慢慢的你不思考，然后你不去活跃你的这个各种功能，相对来说慢慢的它就是一个退化。
0: 对，听不见了，不愿跟人交流了，
1: 对，
0: 还会导致抑郁、
1: 孤独
0: 等一些心理的一个问题。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听力还是非常关键的。
1: 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从老人的角度来说，你自身认识到听力的重要性，你有问题了，你赶紧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就医。儿女如果说感觉到爸爸妈妈这段时间这个耳朵背了，领他及时去看一看到底什么问题，你是给他派个助听器啊，你还是解决一下他现在存在的问题啊，是临床上在整个的治疗技术方法手段上还是不断的突飞猛进的进步的，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就是如果早期的听力下降，我们通过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方式，我们积极的干预治疗，都是可以延缓我们听力进展的一个速度。
1: 哦，他也不是说是马上就耳聋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吧？
0: 是的，对，尤其是老年性耳聋，
1: 嗯，
0: 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它是一点点的衰退的。
1: 对，
0: 但是还有一部分耳聋是突然一下子就听不见了。
1: 对，
0: 所以这种吧，就是即使就医，大多都可以得到一些很好的预后的。
1: 哦，好，各位，特别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自己的听力方面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医大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的主任张天红哈，随时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您留言就可以了。刚才说了老年性耳聋比较多一些，但是我觉得这个突发性的耳聋这个应该引起一个重视。您提到了什么是突发性耳聋，生活中哪些常见的一些行为会悄悄地诱发我们突发耳聋，损伤我们的听力呢？
0: 嗯，
1: 这个是不是没有年龄的一个限定了？
0: 对的，就是突发性耳聋可以发生，就发生于任何年龄段。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儿童可以得突聋，青年人可以得突聋，老年人也可以得突聋。
1: 哦，
0: 而且现在发病的年龄就是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
1: 哦，
0: 嗯，刚才那个陈浩说了，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 嗯，
0: 这个突发性耳聋，我们医学的定义就是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叫感应神经性耳聋。那这个原因不明，可能由于多种因素，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因为现在生活节奏都非常快，
1: 嗯，
0: 压力也大，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压力、熬夜，还有炎症，还有就是老化，还有一些外伤啊，其他的一些因素等等，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出问题了。而且尤其是像有一些三高的，有些血栓倾向的，我们的内耳可能有一些微血栓形成，导致我们的内耳供血不好了，也会导致我们突发性耳聋的发生。
1: 哦，
0: 这个突发性耳聋其实也叫做耳中风，它和脑中风，
1: 耳中风，
0: 哎，对，
1: 哦，
0: 就是我们耳朵里边这个血管堵了。
1: 哦，
0: 我们供应耳朵的血管吧都特别细，特别小，细小，非常弱，而且它没有分支，没有侧支循环，不像这根堵了，我们别的地方有侧支循环，
1: 它就这个不行了，旁边有侧支，是不是？
0: 哎，对，能建立起来，它还可以保证它的供血。但是我们的耳朵就是比较细，而且它没有侧支循环，一旦堵了，我们的耳朵就供不上血了。
1: 哦，
0: 完了对应起来就会出现症状，比如说供应耳蜗的血管堵了，就会导致我们听不见。如果供应我们的前庭，耳朵里边有前庭有耳蜗，前庭堵了，就会导致我们平衡障碍，就会导致晕。所以有的人就是为什么耳朵又聋又晕，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对，这是最常见的病因。
1: 嗯，
0: 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更多的是熬夜、压力大，再就是

0: 炎症，
1: 嗯，
0: 对，它可能都会导致它这个突发性耳聋的发生。
1: 在您临床上，一般的来说，他们受多大的刺激才会整成突发性耳聋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受了很大的刺激之后，他可能突然间一夜白了头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那他这个突发性耳聋是突发的，不明原因的。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什么都听不见了，是这意思吧？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得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在您临床上？
0: 像一般就是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啊，他是一般都是机体的特异性，
1: 机体特异性。
0: 哎，比如说年轻人，他的血管比较脆弱
1: 啊，
0: 容易痉挛，像这种就容易得突聋。
1: 啊、
0: 哦，血
1: 管
0: 一
1: 痉挛
0: 一收缩，
1: 啊、
0: 嗯，供血就供不上了、嗯，这时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耳蜗出问题，会导致耳聋。
1: 哦，那这个是突发性耳聋，它是一过性的、临时性的，还是说慢慢的我这个好了，然后就恢复到正常听力呢？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嗯、像根据我们的临床经验，比如说就是像突发性耳聋，如果突然一下听力不好了，
1: 嗯，
0: 预后情况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就是不治自愈，就是不经任何治疗，注意点休息，改善一下生活方式，
1: 啊，
0: 他就可以得到有效的好转。
1: 啊，
0: 还有一部分人经过治疗了，还没有得到缓解，还就可以得到缓解，通过药物治疗。
1: 啊，
0: 还有三分之一人经过我们的药物规范的治疗之后，他可能还没有好，自己就是大概的预后就是这样的。
1: 啊啊，
0: 像一些我们。经验啊，就是一般可能血管痉挛的，解除痉挛之后，可能这部分人愈后比较好。但是有些血栓形成的，如果我们早期溶栓，也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愈后。
1: 啊、哦，
0: 但是如果你的治疗不及时，或者是太重了，
1: 啊、
0: 可能会也会导致我们的愈后不佳。
1: 我怎么听着这感觉有点像脑梗的那种治疗模式呢？
0: 哎，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因为它也叫耳中风。
1: 对呀。
0: 对，嗯。
1: 哦，那我懂了。今天你看，我们在把这个张主任请来之后，我们真是慢慢的逐渐把我们的听力认识上去，然后好好的学习学习。我们刚才强调了突发性耳聋的这块，是任何年龄段的突发的不明原因的，然后就出导致了这种情况。但是在临床上，现在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是不治自愈的。一般来说，不治自愈是多长时间就可以不治自愈呢？
0: 啊，一般来说啊，像这种情况，一般十天左右，他可能随着病程，慢慢的恢复，他可能会得听力得到好转、
1: 哦。
0: 但是我们目前这种状态，大家可能是得了病，还是想用一些药的。
1: 对
0: 对，
1: 不敢再等啊！这十天你等来了，也许会好，也许会不好，你不确定因素很多呀。
0: 突发性耳聋吧，就是因为它是个小的耳珠中耳中风，
1: 嗯，
0: 对，所以说它的治疗就时机非常关键，
1: 时机非常关键，
0: 就是在治疗要找它的最佳的黄金期，
1: 嗯、
0: 就是发病72小时之内要及时的就医、
1: 哦，
0: 这是我们及时用上激素、溶酸，通通血管，改善一下微循环，就是大多数是。
1: 可以
0: 良好的
1: 哦，
0: 正规的，
1: 明白了。看起来啊，什么东西都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哎，是的，
1: 是不是啊？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一位朋友留言，他说父亲71岁，今天早晨起来就是嗓子不舒服。他说症状呢包括干，然后呢，咽唾沫有一种异物感，然后爱吃烫食、喝烫茶，有吸烟史，请老师指导一下吃点什么药呢？去年戒的烟，这一年他就是总清嗓子。
0: 嗯，今天早上刚刚不舒服。
1: 对，
0: 如果是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有没有上呼吸道感染啊？气候变化导致的咽炎啊，不舒服的感觉。
1: 嗯嗯
0: 嗯。嗯，像这时候可以用一些含片缓解一下症状。
1: 嗯，
0: 如果还不好转的话，像这个年纪建议要做喉镜的。
1: 啊，做喉镜就好好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查一下，因为他有一年病史了。
1: 哦，而且他还愿意吃那种烫的，喝烫茶的，还有吸烟史，是不是？
0: 嗯、对，
1: 哦，
0: 你现在是吃热东西，还是从医疗的角度还是不主张的？
1: 对的，
0: 因为它会导致黏膜的一些病变。
1: 是，
0: 对。
1: 再有一个，大家可能也经常看一些这个健康的科普类的东西哈，60度以下再吃呗。别着急，是不是啊？
0: 嗯，是，
1: 包括有人愿意吃烫饺子，有人愿意喝热茶，这都是不好的生活习惯。
0: 黏膜是一种刺激，一种损伤。
1: 是，它逐渐的去刺激，它不也有炎症的发生吗？慢慢的话，炎症叠加了积累，不就各种肿瘤了吗？
0: 它会有容易引起一些其他的变化，
1: 是吧？
0: 对，
1: 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其他听众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然后。 后随时请教我们医大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主任张天红。

0: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的节目呢是邀请到的都是我们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会结合他们的临床跟大家来进行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大家答疑解惑。希望随时可以拨热线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就您的个性化问题，我们来帮您答疑解惑。今天主题叫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特别邀请到呢是我们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的主任张天红张主任。张主任，刚才那位朋友还说了，他说喉镜是鼻腔进入的吧，用麻药吗？
2: 用一些表面麻醉剂，就往嗓子里边喷，那个可以从鼻腔，也可以从口腔进，两个入路都可以
0: 啊。鼻腔、口腔，是因人而异吗？到时候现场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吗？
2: 对。
0: 好，我们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咨询张主任。来接一个热线，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3: 那个主持人，那个我想跟那个张主任说两个问题。
0: 您说。
3: 我一个是耳朵的问题。有一天嘛，我早上醒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耳朵里头像进水了，那闷的感觉，那听东西，就是虽然没有多早上没啥声音，我就觉得他那里头就嗡嗡，就是那个像进水那种感觉。头怎么动怎么摆它还是那种感觉。我就是以为上班以后8点钟以后我就去医院去看去，结果那个起床以后好了，我就没去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嗅觉减退了嘛，就闻不着味儿，完了吃东西吧也觉不出来味儿。最近嘛，就是这都有2年了，最近有点好转，我那个把那个有味儿东西拿到鼻子跟前能闻着了。我这个将来能不能恢复那个嗅觉？
2: 像你这种情况，做没做过鼻内镜的检查或者是耳内镜的检查？
3: 都做过，没问题，里边都没有那个鼻子有问题，鼻子里边
2: 是有鼻炎啊。
3: 干燥性鼻炎
2: 有没有过敏啊？像这种
3: 没有过敏，
2: 可能都是过敏水肿来的，嗅区黏膜可能水肿导致我们的嗅觉有问题了。完了，你讲的耳闷的问题，跟别的还是连带的。一般鼻腔有炎症的时候，它会导致我们的咽鼓管，就是耳朵和鼻子之间有个管叫咽鼓管，那个咽鼓管阻断了，它就会导致耳朵闷。闷胀不舒服，时间长了还会引起分泌性中耳炎，所以有了鼻病要积极治疗，它会累积我们的耳朵。
3: 我这个嗅觉可以恢复吗？
2: 嗅觉如果时好时坏的话，我们用上药应该是可以得到好转的。但是如果长期闻不到味儿的话，可能好转的可能性就要小了。
0: 那就是有一些问题还是及时治疗。
2: 哎，是的。
3: 现在能闻着味儿了，但是不是那么原来那么灵敏。
2: 像你描述的时好时坏，肯定还是里边黏膜有水肿来的。鼻子要喷上药，喷上那个激素类的药，比如说抗酸脉霉松啊，丙酸氟替卡松等等，对，可以喷上药。
3: 那我去咱们医院看，医大医院看了，大夫告诉，就用了一瓶那个喷药，喷鼻子的。
2: 对，
3: 他告诉我用一瓶就行。
2: 像这个不是说用瓶来计算，是用周期来计算。比如说你用
3: 14天吗？不是。
2: 对啊，那是给你开的叫寸脱敏吧？每个药用法用量都是不一样的。我说的这种吧，可以长期用。这个抗酸脉霉松，它的商品名叫内舒拿，这个可以用2到3个月是可以的。
3: 那我每天那个用那个。净水
2: 是吧？
3: 洗鼻子，
2: 那个水
3: 冲洗鼻腔，可以吧？
2: 普通的水不行，它会刺激炎症。我们可以用市面上有一些，比如说高渗海水可以 清洗一下鼻

0: 强，可以减轻黏膜的水肿。
1: 高渗的可以啊。
0: 哎，对，可以的。
1: 我用过高渗的一段时间，我觉得那突然它就闻不着味儿了，是用的高渗的。
0: 那应该跟它没关系。
1: 是高渗的问题吗？
0: 应该跟它没关系，可能黏膜有一点的事儿啊。
1: 那好了。
2: 我觉得就是要是治疗的话，还应该是坚持一段时间治疗，形成一个周期，是不是它能好一点？
0: 对。洗鼻子也不是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天都要洗，如果鼻腔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洗鼻子的，应用它自身的那个鼻腔黏膜的纤毛功能。
1: 那另外我这是那个干燥性鼻炎，那个用那个薄荷油滴鼻液可以吗？
0: 这个可以，这个药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我们医院自备的，需要到我们医院来开。
1: 我现在每天都在用，早一次晚一次。
0: 对，这个效果不错。而且上完非常舒服，是吧？
1: 是。
0: 对，
1: 这是好的，谢谢了。
2: 别客气。好，再见，张先生。
1: 谢谢段娘。好了，再见。
2: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平城医生》，今天关注大家保护我们的听力。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的主任张天红主任啊，跟大家直接这个在线交流。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突发性耳聋，它跟那个熬夜和压力、炎症、老化、外伤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这个叫诱因。
2: 诱因。
0: 对，它是诱发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医学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突发性耳聋就是它原来的，但是它是个诱发因素，
2: 诱因之一。
0: 对，
2: 那就是既然有这个诱因了，我们就要规避它呗。
0: 对，尽量避免，
2: 是吧？
0: 像避免熬夜呀，完了减轻一下压力呀，
2: 对，
0: 避免焦虑呀。一般得突聋的病人我们形容可能脾气都有点暴躁，有一些焦虑，
2: 是不是？性子比较急的那种。
0: 对。
2: 现在在您临床上突发性耳聋的是不是一般来说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0: 是的，尤其是儿童。现在
2: 儿童
0: 也不少见。
2: 孩子脾气也这么大呀。
0: 现在小孩可能压力也很大。
2: 对。另外你看有的孩子年轻人他离不开那个耳机，你看每天都在戴着那个耳机，有的孩子还熬夜，就真的会导致突发耳聋的，是不是？
0: 是的，
2: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
0: 对，你像长期就是在那种就是高强度的耳机环境或者是噪音环境下
2: 啊，
0: 会导致我们双侧的听觉系统出问题，说这叫噪音性耳聋。这是一般来说
2: 这叫什么耳聋？
0: 这叫噪音性耳聋。
2: 噪音性。
0: 对，噪音性耳聋。对，这个一般来说我们早期还不易察觉呢，因为就是我们正常说话的语言频率它没有变化，它影响的是高频。高频就会导致我们会出现耳鸣了，或者是辨音不准了，会出现这些。所以说就是噪音性耳聋叫早期识别还是相对困难一些。但是突发性耳聋是一侧耳朵，大多数是一侧耳朵发病，突然一个耳朵听不见了。但是也有双侧耳朵听不见的。突聋是一般来说是一侧，如果两侧都听不见，他肯定马上就来看了，听不见是很难受一件事情。
2: 那你的意思，有的时候因为一侧发病，所以导致了有的人会忽视，会延误这个病情。
0: 对，他可能不知道，就是我这耳朵突然一下听不见了，他可能没感觉，完了结果耽误了我们最佳的治疗时机。
2: 好，我们再来接一下这个张先生的电话，还有问题看样子。张先生还有什么问题？
1: 你好。你好，那个张主任，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用那个高渗盐水，那个冲洗鼻腔，我是每个鼻腔用一支啊，还是用几支啊？
0: 这是要看你那是哪个款，就是它都
1: 是。就是那个像眼药水那么大小瓶。
0: 它成分是啥？你要看一下，因为现在市面上这种东西很多。你像这种情况吧，如果你不打喷嚏、不流鼻涕的话，就是你用薄荷油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冲洗。
1: 那行吧。
0: 单纯干燥性鼻炎是不需要那么粗细的。
2: 它既然有不同的型号，那你就看一下那个使用说明。
0: 对，要看一下说明书。现在市面上
1: 那好的，
0: 这都很多。
2: 好吧，因为它品种什么都不一样啊。好，再见。
1: 好的。
2: 好，再有问题欢迎大家继续请教我们医大医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的主任张天红张主任。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大家的听力啊，那涉及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请教我们的张主任。刚才说到了因为双侧的这个听力进行一个这个有一些影响的时候，我们记住了它是突发性耳聋是单侧的啊。
0: 对，
2: 一定要重视，大多数是单侧的。
0: 对。 但是也有个别的就是双侧
2: 双侧的，
0: 对，比较少见。
2: 但是它影响到的是高频那块，所以说我们听的会感觉到
0: 突发性耳聋不是全是高频，
2: 不是全是高频。
0: 突发性耳聋它得
2: 就是耳鸣，
0: 哎，好多病人描述，哎，我的耳朵滋滋响，哎，呼呼响，然后我就听不着了，哎，一下就听不着了，有的睡一宿觉突然一下我就听不着了，还有人先晕先鸣，然后我就一下听不着了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马上上医院，要做个听力图，要看，要看一下耳道，还有一些耳朵里边有叮咛进水了，比如说他游完泳洗脸了进水泡一晚上胀起来，他也一下听不见了这时候把那叮咛取出来就 OK 了
2: 就好了。
0: 但是如果我们的耳道没有问题，耳膜也没有问题，突然一下听不见，一定及时做个听力检查。如果是个感应神经性耳聋，那可能就得了秃聋了所以马上治疗，72小时黄金期，72小时这是治疗的有效率还是很高的。
2: 就是给大家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性，是吧？
0: 对。
2: 还有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的除了听不见，除了耳鸣，刚才那位听众也说到耳闷，就像耳闷像进水的是那种感觉，或者是感觉里边空空旷旷的，是不是也叫耳闷呢？
0: 对，像我们感冒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体会？就感觉耳朵闷闷的、胀胀的，完了一说话，就感觉自己听自己的声音那么响，叫自听过响。
2: 自听过响，
0: 哎，这就是这就是常见的耳闷的症状。这个耳闷的症状一般多见于吧，我们叫感冒期诱发的叫分泌性中耳炎。就像刚才那个先生说的，他有鼻炎，完了早上起来耳朵闷了、堵了，完了有鼻炎的时候，咽管肿了，就会引起耳闷的感觉。时间长了，耳朵里边有渗出，就会造成分泌性中耳炎，这是耳闷堵。但是突发性耳聋也有一部分人表现为耳闷的症状。因为我们的高频听力受损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有那种闷堵、堵塞的感觉，就感觉自己的耳朵像死耳朵一样。好多人是这么描述的。
2: 那看样子这个耳闷，它既可以是突发的，也可以，
0: 也可以是炎症来的。
2: 炎症来的。
0: 比如说分泌性中耳炎，像分泌性中耳炎这个治疗就起来就相对容易些，而且愈后也非常好。但是突发性耳聋，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它可能愈后相对差，尤其是重度的，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听力一下突然就是啥也听不到，到谷底了，就听力下降到就我们所说的是全聋。像这种人吧，好多都伴发眩晕，还有耳鸣，而且他闷闷的、堵堵的这种感觉，这种治疗起来也是相对困难的，而且愈后也不好。
2: 所以说我又想到那句话了，就是叫耳中风。
0: 哎，对，
2: 是不是啊？大家就记住了，如果是耳中风的话，就跟突发性耳聋一般来说都是差不多，就是这个问题，是吧？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听力健康，因为这个听力啊，是我们和外界进行一个接触交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所以说，你看五官科现在有的时候会叫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叫的够细的了。是不是啊？
0: 是的，
2: 都包括了，这个是我们的基础。然后，各个老师有各个老师的专长，比如说张天红张主任，他就是专长就是研究听力，是吧？
0: 耳朵
2: 研究耳朵和听力。
0: 对，
2: 但是呢，他这个五官又是相通的，说七窍相通嘛，
0: 是
2: 吧？
0: 是的，
2: 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他是你比如说他那个刚才那个听众，就是因为鼻炎可能引起来了耳朵发闷，
0: 耳朵出了症状。
2: 对，
0: 对，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判断自己的问题，判断不明白的时候也别自己上网搜，你直接去找专业医生面对面的交流是最好的，好不好？别耽误病情啊！好，各位抓紧时间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进行科普，找到的都是我们的专家老师，他们的专长，然后给大家。进行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讲解，同时也愿意给大家答疑解惑，抓紧时间咨询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特别邀请哈医大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主任张天红。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的，各位，让我们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继续回来。那张主任，刚才我们说了突发性耳聋的这块，也说了很多，我觉得已经很全面了，包括他的一些症状，听不见、耳鸣、耳闷，是吧？还有就是很多人，你刚才说到了，他有的是那种是一侧的，特别是那种叫噪音性的耳聋，是吧？
0: 对，
2: 它是一侧的。
0: 噪音性耳聋一般是损伤的是双侧的耳朵， 像突发性耳聋更多见的是一侧耳朵。
2: 突发性的它影响到一侧。
0: 对。
2: 那

0: 他那个很多人就是突发耳鸣的时候，听力下降的时候，有的他会自己自行观察，延长了这样的就诊时间。所以说，突发性耳聋拖延治疗，会不会治疗引起一些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1: 会呀，
0: 终身的吗？
1: 你像有的人得了突发性耳聋，他没及时就医，或者是工作很忙，各种、反正各种原因吧，完了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然后再治疗起来就是难度比较大了。像一般突发性耳聋发病，其实2小时之内来医院，一般我们通过我们激素，一般要给激素的，然后就是溶栓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这些最基本的一个治疗。一般来说啊、大多数效果是好的，但是一些个别的啊、也这个占比大概是1/3的比率
0: 啊、
1: 就是一些全聋的病人可能预后要差，通过这些规范的治疗还不好，所以说这一部分预后差。但是这一部分预后差，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
0: 好啊，
1: 我们现在还可以做到内耳，就是原创递送给药，就通过一个微创的小手术来往他的内耳直接给药、这样的话可以讲他的就这一部分，我们经过了规范治疗之后他还不好怎么办、通过我们这个小微创手术能提高他的治疗的有效性。
0: 哦，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治疗的这块，您提到了有一些用药物是吧？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用药物、而且药物里边激素是一个主导是吗？
1: 对，激素是治疗突发性耳聋的最主要的药物，
0: 它是口服。
1: 我们激素给药有几种方式
0: 啊、
1: 第一个就是口服，完了第二就是静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全身激素治疗，全身包括口服和那个静脉。对，如果他的听力损失比较轻，我们一般是口服；如果是听力损伤比较重，我们要全身就是静住给激素用。完了激素吧，还有另一种方式叫局部激素给药。这个局部激素给药吧，也分为两种方式。包括我们往耳朵后面打药，这话激素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内耳、但是道路要长一些，这叫耳后激素治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俗称的叫打耳针。另一种局部给药的方式叫骨石注射激素，就是要往我们的耳膜上扎个小眼，完了把药打到我们的中耳里边，打到内耳原窗附近，这样的话也可以讲激素可能更快更直接，因为它路径比较短进到耳朵，这样的话更直接一些，这样效果也挺好。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病人可能会疼一些，我们需要用一些表面麻醉剂、可能还有一些就比如鼓膜穿孔的危险了或风险，但是这都是很少见的。对，
0: 那我明白了，就是现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根据患者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来进行口服、静脉或者是局部激素给药。其实你说到这些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个同事哈，他就中耳炎总反复、特别严重，然后后来好像是好一些，但是我就在想，他中耳炎是不是给药不到位，因为他进不去或者怎么样？那我们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直接给药，是不是能更好一点，不让他反复？
1: 是这样的，中耳炎吧和这个秃噜聋吧，它就是发病的部位不一样。中耳炎吧是局限在中耳的病变，像那比如说鼓膜穿孔了，我们可以做手术让它那个以后不再流脓糖水儿，早期的比如小穿孔我们用点药，它自己长上就 OK 了，长不上我们是可以手术。完还有一种叫分泌性中耳炎，就是刚才那位先生鼻炎了之后咽管堵了，导致里边有积液了，我们把积液一抽或者安个引流管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突发性耳聋它的病变部位是在内耳，内耳一旦受损伤了，它引起的耳聋叫感应神经性耳聋，我们的中耳受损伤了引起的耳聋叫传导性耳聋。大多数传导性耳聋是都可以通过手术或者药方式可以得到恢复的，但是感应神经性耳聋目前没有特效药，突发性耳聋除外。就是就这一种，或者还有一种就是噪音性耳聋，还就是可以治疗的感应神经性耳聋，就是说我如果我们早期及时的给药，这一部分感应神经性耳聋是可以治疗的，并不像所说哎呀神经性耳聋是无药可治、无药可医的状态，
0: 就是还是有希望的。
1: 有希望，
0: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都特别的专业，因为大家可能对我们的耳朵吧没有那么太深入的研究，
1: 对，没有结构的认识，
0: 对、
1: 哎、
0: 可能就从外边知道一个耳廓，然后这个、
1: 哎、我们的耳朵吧分为三个部分
0: 啊，
1: 外耳、中耳和内耳。
0: 哎，内耳是在最里面了。
1: 哎，对，外耳吧就是我们外边看到的我们的耳廓，就耳朵
0: 大耳朵，
1: 我们的耳朵眼儿，
0: 对，
1: 叫外耳。
0: 外耳
1: 完我们再看里边最尽头，发现有一个 半透明的薄膜，这就是我们的骨膜。
0: 嗯，
1: 骨膜再往里边我们就看不到了，从我们看，如果穿孔
0: 就是一个深洞。
1: 哎，对，那里边就叫中耳。
0: 哦，
1: 我们的内耳有什么呢？有耳蜗，还有那个半规管，有前庭。内耳非常关键，因为它一个是管听，另一个是管晕的，管平衡的。
0: 哦，
1: 一旦它出了问题，要么就是感应神经性耳朵，要么就是眩晕。
0: 嗯，
1: 所以说耳朵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就突然间想起来耳石症了，是不是跟、
1: 哎、
0: 就这个晕的有关？
1: 耳石症就发生在我们的半规管里边，小石头掉下来了，它就晕了。
0: 啊，对，那也是内耳呗，这里头。
1: 对，内耳有病了，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哦，看看，关键是核心在内耳。
1: 对。
0: 中耳这块也是不容忽视，
1: 对，
0: 是吧？
1: 你像中耳得了疾病。一般来说，现在的医疗条件是大多数是都可以治疗的，而且就是很好的疗效的。
0: 嗯、
1: 只要你早期治疗，
0: 对，
1: 大多数都能恢复到正常的听力。但是我们的内耳出了问题，就是以前的原有的手段，可能内耳的疾病是相当难治的。
0: 哦，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因为这个张主任一直深耕这个耳朵嘛，听力的这块，所以说也有一些技术上的一个突飞猛进。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内耳直接给药的这块，这个可能是给药不是那么特别容易的，因为它在最里面，是吧？
1: 对。
0: 再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技术的突飞猛进，是不是也是跟我们临床上这些比如说做微创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介入呢？方式方法呢，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可能会用到机器人什么之类的，它更精准，更直达病灶了。我们这个新的技术是不是也意味着这方面的一个突飞猛进？
1: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吧，就是手术啊，就是现在大多数尤其耳鼻喉科啊，因为我们的五官都在我们的腔洞，很细，对，是很精细而且很窄，就是都是借助于内镜或者是显微镜完成的，对于耳鼻喉来说。
0: 哦，内镜和显微镜。
1: 对，
0: 嗯，
1: 而且现在吧，内镜技术发展也很快，尤其内镜现在都是 4K 高清了。
0: 啊，
1: 我们再深的话，我们通过我们的 4K 高清也能看清楚里面的结构。
0: 啊，
1: 耳朵特别小啊，而且里边的结构非常精细，你包括那个听小骨，我们的三块听小骨加一起才100克，很轻。
0: 啊，
1: 对，很小。需要我们在显微镜或内镜下放大足够的倍数，我们才能看清楚。所以说，但是现在有了内镜之后，有了高清吗，我们就是所有的东西看得很精细了，包括圆窗，你看它只有2毫米，所以说我们要放大看，看清哪个部位出问题了，我们就给它解决哪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在有内镜的情况下，我们的手术还是非常安全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像您刚才说的机器人，也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个
0: 方向。
1: 我想就是将来啊，就是我们的内耳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内耳治疗的时代了，我们的机器人，尤其现在出现连续体机器人，我们可以用它来完成一些内耳的操作，这样的话它比人手更稳、
0: 更
1: 精准，对
0: 对，
1: 更精细，
0: 对。哎呀，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耳鼻喉，特别是您搞听力的，这个精细度得手得稳，
1: 哎，对，
0: 然后你还得细心，
1: 哎，
0: 然后你还得通过显微镜的放大镜之后，你在下面看到的，凭经验，凭你的专业知识去行判断，
1: 对，包括判断，包括操作，包括清理病灶，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复杂，需要长期训练的一个
0: 过程哈，
1: 对，
0: 哎呦，张主任临床有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吧？
0: 一直研究耳朵。
1: 哎，对，因为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嘛，我们管的比较多。
0: 对，
1: 耳朵、鼻子、咽喉、头颈都是我们的
0: 范围之内。
1: 范围之内，但是我现在就是主要是深耕就是耳科这牙专科。
0: 哦，
1: 这耳朵不光包括我们的炎症，比如说中耳炎啊。嗯，包括我一些肿瘤啊，还包括我们那些聋啊、耳聋啊，这些听力学方面的都包括。
0: 哦，好，各位，涉及到耳鼻喉，这个头颈外科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耳朵方面的问题啊，你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张主任，抓紧时间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您说到的是内耳给药的这块哈，就是这种突发性耳聋的新技术，有没有适合什么样的患者局限性？
1: 像这样的那个技术啊，因为我们突发性耳聋是首选是药物治疗的，比如说黄金期用药，完了你就是比如说你没有及时治疗也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用规范的药物治疗。
0: 嗯，
1: 如果规范的药物治疗10天 半个月还。

0: 还没有好转怎么办？就别慌，我们还有一种挽救治疗，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微创，刚才讲的耳内镜高清的内镜，微创下把鼓膜掀起来，直接往我们的原床放置那个药物，这样的话，这样患者的就是治疗有效率，我们能提升一半。
1: 哦，治大病灶了呗。
0: 哎，对，讲药物治大病灶，而且让它持续缓释的释放这个药物，可以作用时间会更长一些。因为我们单纯的鼓石注射，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往鼓膜扎个眼儿，给点药，但这个药吧是个水剂，它很快的就流失了，就走了，它顺着我们咽喉管就流到鼻咽部了，可能就弥散开了，没有达到持续长久给药的目的。就是我们把它掀起来，我们用特殊的载体给它放到我们的原床旁边，另外让它持续缓释给药。
1: 那能给多长时间呢？
0: 像这种一般理论上降解的速度是半个月。
1: 哦。哎，这种方法比较好啊，因为它你只有患者不遭罪，是不是啊？
0: 就是一次，就是微创，
1: 一次微创
0: 小手术，
1: 对，
0: 相当于一个小手术，而且术后基本没有什么并发的，比如说眩晕了其他一些问题，而且像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部分患者啊，患者术后就是耳鸣消失的，就是改善率还是非常高的。
1: 哦，耳鸣改善。
0: 屠龙的愈后吧，很大一个后遗症就是耳鸣的问题，好多人可能几个月或者是半年他也不缓解，所以耳鸣对于这一部分他虽然听力缓解了，但耳鸣没有缓解，所以这一部分耳鸣也很难受的。
1: 是耳朵天天叫着响，你想想
0: 像风机，
1: 你听个噪音你都很烦呢，你想想这耳鸣不更遭罪呀？
0: 对，所以说我们改善的不光是对听力，而且就对于他耳鸣的一些其他办法的症状也有一定的改善。
1: 哦，就现在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应用之后，患者的反馈情况怎么样？
0: 就是有效率的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哎，对，
1: 哦，一半一半。它有没有适用人群和治疗禁忌呢？
0: 像一般来说，我们还是选择是成年人。
1: 成年人，
0: 对，比如说那个要18岁以上
1: 啊，
0: 而且一定要是经过规范的治疗，不好药物治疗不好，我们才来。而且好多人就是，比如说治了好几个周期也不好转，也可以过来找我们，可以做这个挽救治疗。
1: 哦，这个挽救治疗应该说，我觉得你看你说能治一半，那我觉得它的几率也很高了。
0: 哎，对呀，
1: 这对于给很多人来说又看到了希望了。我后半生我不是说面对着耳聋的这种状态。
0: 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一部分患者吧，一定是听力损失特别重的，就是听力损失超过了65分贝，几乎全聋的状态，什么也听不见了。完了，经过药物啊，比如说激素治疗，它没有任何好转。这时候我们给它进行这种挽救治疗，就是有效率是一半一半。
1: 现在
0: 重度耳聋，
1: 重度耳聋哈，就现在这种技术用了多久了？在临床上，
0: 我们今年就是从年初开始开展，
1: 今年年初才开始开展呢。
0: 对对，
1: 我这个叫什么？全名叫什么？我刚才记住了，就叫内耳直接给药。
0: 哎，对，这叫耳内镜下内耳原创，就是递送激素。
1: 内镜下内耳直接递送这个
0: 激素。
1: 这个技术目前在我们耳鼻喉科来说是一种新的技术，对吗？
0: 这个。像以前啊，就是这种给药方式也有，但是我们是经过耳朵后面切个口子，要把那个骨头要磨开，完了才能达到我们的内耳原床附近，所以说这种损伤是相对大的。但是现在耳内镜技术非常成熟，
1: 叫微创，
0: 哎，微创
1: 耳朵微创手术，
0: 我们不需要切口，从耳朵眼里边我们就能进去，完把骨膜一掀起来，把药直接打到的内耳，所以就这种创伤要非常小。
1: 哦，哎，这个真挺好。
0: 对，
1: 这个也是针对就是突发性耳聋的哈。
0: 哎，对，这主要是针对突聋，因为它可以讲有效率就是几乎是一半一半的提升嘛。
1: 哦，
0: 一半好转，一半可能没有效果。
1: 真挺好。我觉得就是突发性耳聋的患者就是见到了光明和希望了，是不是？
0: 哎，对，又给他们点亮了
1: 一盏灯，
0: 对，一盏希望的灯。
1: 对。对，
0: 但并不是全部啊。
1: 它不是一半吗？一半也很有希望啊，
0: 就带来了希望。
1: 是啊，那有没有希望？我们也要去进行规范化的一个治疗基础之上，你再进行一个这方面的挽救。
0: 哎、而且是个重度的，
1: 是个重度的，
0: 哎、
1: 是吧？
0: 哎，
1: 现在临床患者就是从年初以来接待这样的患者有多少了？有统计过吗，张主任？
0: 因为就是这个病人吧，我们都是以自愿为前提的
1: 啊、
0: 哦。对，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就是，也是就是。 嗯，现在数量还是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的哈、
0: 啊啊。我们做了几十例了，而且、
1: 哦、
0: 非常安全，
1: 非常安全。就目前这个技术，在我们哈医大的耳鼻喉科是一直在实行，还是全国这种技术在全国都有？
0: 嗯、现在这种技术吧，在全国的有几家顶尖的医院也正在做。
1: 哦、
0: 对，咱黑龙江省现在目前就我们医院在做，
1: 就咱们在哈医大。哇、哦，还是非常棒的哈。
0: 嗯，
1: 我觉得张主任，你看你在深耕这个领域的过程当中，也是在这个平台上不断的向全国乃至于国际上不断的去学习深究，
0: 是
1: 不是？是
0: 的，
1: 哎、交流嘛、
0: 哎。
1: 然后哪个技术好，适用又微创、哎，然后又精准，然后又能达到一定的效果，对于我们很多百姓患者来说，他的治愈率提高了，那他的耳朵的这个希望就大大的见到了光明啊。
0: 是的，就是给他提升，嗯、就是哪怕是一半的有效率，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安慰。
1: 对呀。对呀，还是很好的。你看看，我们就说嘛，整个的医疗界哈、啊，整个是日新月异的一个变化、
0: 哎是的。
1: 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别害怕，有了一些问题的时候，还是一个及时就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
0: 对，非常关
1: 键。今天我们记住了叫耳中风，叫72小时、
0: 嗯，
1: 这是不是都是核心词啊？
0: 嗯、治疗黄金期72小时。
1: 对呀，对呀、嗯。所以说，千万别因为一个突发性的耳聋，导致自己后半生听不到任何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失去的就太多了。
0: 啊、
1: 哦，然后我们临床会有很多的一些新技术，微创，耳道，然后直达病灶，是不是、啊
0: 嗯？对，
1: 耳内直接给到我们的激素。嗯、
0: 就是虽然突发性耳聋就是常见于一侧耳的啊，
1: 嗯
0: 啊，但是吧，我们的耳朵有双耳，好多人就是哎，觉得我一个耳朵听不见，我还有另一只耳的，觉得无所谓。
1: 嗯、
0: 但是这个一定要那个大家要重视，因为我们两个耳朵，它给的是叫立体听觉。
1: 立体听觉、
0: 哎、
1: 嗯，
0: 就是它管什么，两个耳朵是管声源定位，
1: 嗯，
0: 就是我两个耳朵听力都好使，我能知道声音从哪儿来的，尤其是在过马路的时候，我能判断出来哪块来车了、
1: 哦、
0: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
1: 左面还是右边，
0: 对、
1: 哦、
0: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个耳朵，比如说我们只有单耳的听力，我们叫单边聋、哦、像这样它找不着声音来源的方向，比如说你叫它的时候，它会反复的
1: 不知道在哪边喊他，
0: 不知道在哪边喊他，包括过马路的时候就要相对危险了，他不知道车从哪儿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就是双耳听觉非常重要？
1: 嗯，
0: 这个双耳听觉不光是定位，而且在就是噪音环境下，就比如说乱的操场环境下，我们要听得清，要听得准，就是需要两个耳朵协同配合。但是如果就一个耳朵好使了，
1: 嗯，
0: 我们这个配合能力就没有了。
1: 哦，
0: 我虽然能听得见，但是我可能听不准了。
1: 哦，
0: 所以说单耳的听力还是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弊端的，
1: 哦，
0: 就一定要保护双耳双侧听觉的正常健康。
1: 好，好，各位听了刚才张主任的一番介绍，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自己的听力有了一个重新的认知了啊。有什么问题涉及到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医大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的主任张天红。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哈，抓紧时间来个性化的问题咨询张主任，机会非常难得。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听力情况啊，特别邀请到的医大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二病房主任张天红，继续就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问题详细咨询张主任，87997399哈。其实你看我们今天重点还是围绕着突发性耳聋的这块说的比较多，是不是？你有很多老年人到了这个老年性的耳聋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引起一个重视啊、别推别拖，也别因为可能是戴个耳机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听力这个恢复的助力器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价格不去配，可能会影响到你日后的与人交流的方式，会变成痴呆或者是抑郁，这个也因小失大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

0: 这时候听力也都大多数都能恢复到正常。
1: 嗯，
0: 完了再有就是我们的青年的时候就讲的最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
1: 嗯，
0: 还有噪音性耳聋，要避免噪音，避免耳毒性药物，完了避免工作压力大，或者是避免熬夜了等这些危险因素。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生活，比如说避免三高啊，避免容易形成血栓，形成那些因素，要注意我们的血管性因素。
1: 哦、因为它是耳中风嘛，这跟心脑血管预防是一个道理。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到老了，我们要避免我们的听觉器官的老化，
1: 嗯、
0: 我们要定期复查我们的听力、
1: 嗯，
0: 如果出现衰退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一些干预。
1: 嗯，
0: 比如说对于老年人来说，肯定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状态。
1: 对，
0: 完了再一个，平时多吃点海物补补心，可以延缓我们的听觉器官的一个退化
1: 啊。多吃海物，
0: 对，
1: 补心是吧？
0: 对，
1: 嗯、
0: 哦。完了，还有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一旦发现了听力下降了，
1: 嗯，
0: 这是要及早的进行听力检查，及早的戴助听器。
1: 好，
0: 对，
1: 这个助听器，对，
0: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将来认知出现问题，
1: 明白，
0: 避免老年痴呆风险。
1: 好好，各位抓紧时间咨询问题，我们再接两个电话。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七月份的时候就出现这个脑鸣。出现脑鸣，然后去检查，然后是就是脑鸣，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到耳朵这块有点发闷，就是最近这两天。因为我现在有点不确定是脑鸣还是耳鸣。但是感觉就是脑后鸣，
0: 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像脑鸣一般就是耳鸣，而且就是你做没做过听力检查，做没做过？
2: 没做过，
0: 哎，
2: 没，我在咱们医大医院做过那个，就是做了那个头脑那个检查，
0: 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对，核磁检查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像这种耳鸣啊，我们常说的有两种，一种叫主观性耳鸣，就我们自己能听到，别人听不着。另一种叫客观性耳鸣，就是自己能听着，别人也能听着。像你说这种吧，叫主观性耳鸣。对，这种主观性耳鸣产生的就是病因很多，大多数比如说跟听力下降了，像老年人伴发的，就是老年人老年性耳聋常常伴发耳鸣，这个非常多见。再就是突发性耳聋伴发耳鸣，再就是噪音环境下，还有你用了一些耳毒性药物，都会导致这些耳鸣的发生。所以说
2: 我这个。我这个不是脑鸣。
0: 脑鸣是耳鸣的一种。
2: 脑鸣是耳鸣的一种。
0: 其实它就是耳朵产生的声音。
2: 就是说也是现在我就是
0: 耳朵。对，你就是感觉的就是像脑袋响，其实是我们耳朵感知的。
2: 我一直吃药了，吃了挺长时间药。
0: 像你这种情况吧，别自己乱吃药。建议去医院要排查一下，是不是我们耳朵上有问题了，或者是我们中枢有问题了。这是要排除的。
1: 我觉得你做个听力检查，做个耳镜不就行了吗？
0: 再看一下。
2: 那我到咱们
0: 要明确一下病因，然后针对病因治疗，这是有效的。
1: 对。
2: 在咱们医大医院的总院吗？
1: 南岗院区。
2: 南岗，那我知道。
1: 张主任在南岗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你直接关注他们公众号，你就能查到张主任出诊时间，
2: 好
1: 不好？
2: 好。
0: 我每周一周三出诊，全天在南岗院区。对。
2: 行。
1: 再见，
2: 谢谢啊。
1: 别客气。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王女士。
3: 你好，张主任。
0: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那个这耳朵吧，是左耳朵，是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就是当时时候是啥呢？就是那个孩子闹淘气啊，我丈夫就去。这巴掌上
0: 给扎破了是吧？
3: 完了，一下把耳朵震破了，震破从我那开始以后吧。就那啥了，就那个
0: 流脓淌水了，
3: 听不着了，听不着了以后呢，就最后人家完就是感染了，感染了以后就是流脓打水了，完流脓打水吧，就是完我就那个上医院看他给我开的药，完了好了，好了以后呢，就是啥呢？就现在吧，这个这十来年这个时间咋的呢？耳朵24小时响，完了呢，还不能只要吃点辣的了，是吃点刺激东西了。它里边还疼，疼完就感染了。
0: 长没长上啊？
3: 没长上，直接穿孔了，没长上。
0: 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吧，就是鼓膜穿孔了之后，没有那个就继发感染了，所以就穿孔没长上，这叫中耳炎。这个炎症吧，会引起耳朵响、听力下降、耳朵闷胀，都会引起这些感觉的。
3: 对。
0: 像你这种情况吧，就是我建议啊，中耳炎要。

0: 及时治疗，及时把那个穿
1: 嗯。
0: 孔的鼓膜补上，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避免就是耳朵一些不舒服。但是一般来说，鼓膜穿孔只要不感染，它一个月左右都能长上，就避免感染就行。但一旦
1: 他这
0: 感
1: 都
0: 染了，
1: 20多年
0: 哎，
1: 了，
0: 20多年也能治，别放弃。哎，
1: 嗯，
0: 对，如果你内耳没有受损伤，是个传导性耳聋，这听力是可以恢复的。我治了大量的你这样的患者，
2: 是吗？
1: 对对，现
0: 对。
1: 在是啥也听不着，现在，这左耳朵根本就听不着东西，
0: 哎，那不一定，就是传导性耳聋也可以听不见。你可以做个听力
1: 现
0: 检
1: 在，
0: 查，如果是传导性耳聋，你是大大有希望的。
1: 那什么时候出诊？我
0: 我每
1: 看
0: 周
1: 看
0: 一周三门诊，
1: 啊，
0: 每
1: 周
0: 周
1: 一
0: 一
1: 周
0: 周
1: 三，
0: 三全天在南岗院区出门诊。
1: 啊，
0: 哈医
1: 在
0: 大医
1: 南
0: 院。
1: 岗，哈医大医院啊。
0: 对对，
1: 那我
0: 好
1: 就
0: 吧。
1: 挂号就挂你那科就行了呗，就
2: 对，
0: 哎
2: 耳
0: 对，
2: 鼻喉，
0: 你就挂我的号，但是我的号吧比较难挂，
2: 对，
0: 但是你可以直接去找我，你就说那个听
2: 冰
0: 到
2: 城
0: 传
2: 医
0: 红
2: 生
0: 的，
2: 的，
0: 哎，冰城医生的，
2: 传
0: 我可以
2: 红
0: 给你
2: 的
0: 加
2: 听众
0: 号，
2: 给
0: 哎
2: 您加
0: 对，
2: 个号啊，好嘞，
1: 好，谢谢
0: 哎，
1: 老师，谢谢传红，
2: 别客气，
1: 哎，
2: 好，
1: 好，
2: 再见，
1: 哎，好好。
2: 哎，感谢啊，我们的张主任百忙当中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解读了这么多问题，然后科普的同时也让大家收获很多。希望大家还是记住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说的那句话吧，早诊断早治疗，
0: 是的，
2: 是不是早
0: 哎，
2: 发
0: 这个
2: 现？
0: 三找原则很重要。
2: 对对，当大家遇到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医大医的微信公众号，然后
0: 哎，
2: 你
0: 是
2: 直接
0: 的。
2: 找张庭红主任就可以了啊。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再见。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听到的音乐来自梁静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彩虹》。真的，这是一首听了演唱会之后被反向安利到的歌曲。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呢，这首歌感觉好燃，经过了一系列的编曲之后，变得比现在这一版好像更多的波折在里面，好像这个真的爱情像彩虹一般的绚烂，然后绚烂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听什么样的歌，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码是18482215518482155，继续来听歌。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那首歌，那个时候手机内存特别小，应该只有8G的，然后手机里面的音乐呢是要不停的换了删换，然后这首歌就一直放在音乐的播放器当中，每次想起的话都会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当年高三的那一年的冬天，然后塞着耳机一边在学习一边来听这首歌的状态，其实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有的时候听歌不仅仅是听音乐和歌词本身，更多的是想到那段时间你在听这首歌 歌的经历和感触，就比如说在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哈，我觉得可能若干年之后再听起的话， 可能会想到在2024年的春节期间 有这样的一位喜剧演员，他在拍一部电影的时候瘦身成功，一起热辣滚烫。

0: 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办法重来，所以说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过好自己想要的人生，人生的每一步都是最精彩的最棒的那一天。来自电影《热辣滚烫》的主题曲《热辣滚烫》，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大家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哈18482215 18482215 18482155。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有长靖演唱的《你不要担心》，唐田作词，钱雷编曲。这首歌也是请回答1988中文版的翻唱版本的主题曲，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感受在里面。这首《你不要担心》，其实我们想想看哈，平时什么时候会说你不要担心？可能是朋友、爱人、家人在鼓励我们的时候，或者是在关心我们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哎呦你不要担心。为什么看见，其实也是在告诉他们，无论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你都愿意在他们的身边，愿意为他们支持和帮助。而这句话呢，也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但只要有人对你说你不要担心，就仿佛是有了一个避风港，让心灵得到了温暖和慰藉。

听到这一版来自侯玉诺翻唱的《生活倒影》，原唱是苏运莹啊。这两版呢，我觉得这一版更多了更多的温柔，好像是在温柔的晚风拂过，然后让我们去感受到生活的倒影。风轻轻地拂过半山腰，嘿，他终于笑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好久没跟大家在电波中相聚了啊！欢迎朋友们拨通电话87997399，877997399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以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散不散场，短广中醒来好多话要讲，世界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11点到12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

0: 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5: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5: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1/9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5: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6: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7: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好久没跟大家在电波中相聚了啊！欢迎朋友们拨通电话87997399，87997399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以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11点到12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11点到12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接着来听歌吧。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0: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

0: 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八八九。

0: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

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

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啊、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啊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

0: 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啊，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哪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

2021年23岁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放弃了各种职业尝试，回到老家，全身心地投身海参电商生意的创业浪潮中。她没有想到，第一次报单后竟然首先面临百万货款无法结算，供货商催款，焦虑的她彻夜难眠，流泪不止。长城云打定主意在网上经营梭子蟹，比刘洋还早了三年。凌晨三点的江苏连云港码头，常常能看见身怀六甲的长城云裹着厚重的羽绒服，与先生一起在零下八九度的气温里顶着刺骨的海风选购海鲜。即便手指生满冻疮，他也告诉自己必须坚持，这是他创业初期的日常。更遥远的20多年前，北京西南某批发市场里，庄淑英和妹妹经营着一个海鲜档口，货单全靠手写，货物全靠自己搬运，冷酷冻得刺骨，还要面对同行的质疑，两个女孩能得成海鲜生意吗？在外人眼中呢，海鲜买卖一直是个标准的男性江湖，凌晨开市，冷酷搬运，动辄几十上百斤的货物都是体力活，市场竞争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然而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根，在风浪中闯出自己的航道。2024年，中国海洋产业生产总值已破10万亿元。面对庞大的市场，数字化变革正在悄然改变着市场格局，电商成为海鲜行业的重要增长点。研究显示，电商的发展也为女性创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不断拓展着职业的更多可能性。在拼多多，越来越多的女性商家正借助这一机遇，找到新的商业航向。刘洋、长城云、庄淑英的故事，正是这个时代里普通人凭借平台破局的缩影。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走进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第一位，98年的女老板，27岁的刘洋。刘洋做海参生意已经4年了，与他通电话是一件愉快的事，说话干脆，直来直去，不躲闪，不隐晦。刘洋的老家在山东蓬莱，这里不仅是神话传说里的海上仙山，也是全国最大的海参加工基地，全国的海参都在我们这个地方加工，再批发到各地。刘洋介绍说，在正式投身海参电商之前，他尝试过渔具、母婴电商，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2021年，海鲜市场低迷，他意识到自己手里最好的资源其实就是家乡的海参，他决定试一试，把海参搬上电商平台。开店的第一周，他卖了17单，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销量低，流量少，单价高，卖不动。要想打开市场，必须建立品牌影响力，而这意味着需要团队、推广预算和运营策略，仅凭他一人很难支撑。与其死磕，不如换个思路，他开始试水拼多多。刘洋说呀，之前也试过很多平台，前期推广太耗精力，一个人真的很难，而且成本压力大。拼多多开店没有复杂的操作，产品上架就能卖，卖出去才扣费，不卖就不扣，这多方便。这种模式意味着他可以专注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把产品做到极致性价比。他的判断很快得到了市场的验证，第一天他的拼多多店就卖出了10几单，一周后日均销量突破了50单，他当时就决定只做拼多多。刘洋将自己的拼多多店铺命名为老辽生鲜旗舰店，而无冰衣的海参产品成为刘洋进军海鲜市场的第一张船票。无冰衣的海参意思就是去掉传统海鲜冰衣的海参，减重之后价格却降低了 30%， 去冰且降价意味着利润的压缩，但没有过度的前期宣传投入，
刘洋觉得收益能保障，而且大家花钱买的是海参，不是水。刘洋期待这款产品能够成为他破局的机会。市场的反馈直接又明显，消费者愿意买单。买单是初步的认可，长期的认可反映在复购率上。刘洋的无冰一海参推过复购率达到 40%， 远超同行。如今呢，仅老寮生鲜旗舰店卖出了8万多单的海参，无冰一海参单品一周时间拼单量就超过2400只。刘洋说，我绝不打价格战，做生意的本质就是做品质，做性价比，消费者和商家是互惠互利的。刘洋说，拼多多的自然流量机制让好产品自己说话。慢慢的，他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通过平台榜单和数据分析消费者需求，不断的开发低盐干海参、海参礼盒等新产品，陆续开设40家店铺矩阵，覆盖不同价格带。红极参、及时海参、大连辽参、蓬莱海参、刺参，海参类目下的几个排行榜，刘洋都做到了第一，日均订单量也突破了2000单。2024年，刘洋的年销售额破千万，成为千万女企业家之际，刘洋仍记得第一次拼多多店铺大爆单，面对数百万元货款无法结算的供应商，他挨个解释的场景。当时订单太多了，能借的钱全压在货里，我一个个解释说在做拼多多，钱一到账立马结清，还好他们也熟悉拼多多，也没有太为难我，后续的货款也都顺利结清。他打趣道，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那都已经不是事儿了。刘洋的成功来自于产品的品质与竞争力，也得

0: 平台降低了经营成本，让他能够大胆地推进计划。以前我们不愿意做西部市场，因为运费太贵，平台的中转费减免之后，流量成本大大的降低，更多西部消费者也愿意购买，这无异于等同于拓展新的市场，而推广费急速返还，让刘洋的成本一年下降了几十万。由于销售稳定，刘洋长期与蓬莱当地的50多个渔民合作，既能保证货品质量，又能帮助渔民解决销路问题。而在他的团队里，女性占比80%，电商的工作需要耐心细心，刘洋觉得女性很适合这个岗位。我们优先招聘已婚育的女性，她们有责任心，而且也需要稳定的收入来源。眼下刘洋正在梳理岗位职责，让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对于未来，他的规划很简单，好好做事，稳扎稳打。刘洋爽朗地说着，到时候该玩就玩，该退休就退休。这是我们今天三个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一位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的故事。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和您分享的是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95年出生的常成云走出大山以后，选择了前往上海打工。那个时候呢，这个在电子城做报表的贵州女孩，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成为老板，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连云港的海鲜江湖占据一席之地。2018年，怀孕后的常成云随着丈夫回到了婆家连云港，两口子期待在家乡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一天，在海鲜市场里，常成云被巨大的螃蟹深深地震撼到了。那螃蟹超级大，而且特别便宜，我从来没见过，当时我就决定我们来做这个生意吧，常成云回忆道。那个时候连云港的海鲜网销几乎被直播占据，但常成云了解了一圈，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直播节奏，我还是喜欢做店铺，这样我可以慢慢来，长期经营也更适合我。在选择销售平台的时候，常成云并没有多想，他从2016年起就是拼多多忠诚的消费者，身边的朋友也大多在拼多多上购物。基于对平台的熟悉和信任，他决定就在拼多多上开海鲜店。两口子的店名起得很质朴，渔民海鲜。常成云的先生是渔民的后代，因此他们的店铺从一开始就决定经营本地海鲜。这样呢，我们能有一些优惠的优势，而且我想着这么好的海鲜应该让更多像我一样从未见过的朋友尝尝。至于产品定位和销售理念，常成云没有想太多，他觉得自己就是消费者，喜欢购买物美价廉的东西，将心比心。他说，我们的东西品质好一点，价格便宜一点，然后呢，购物体验愉快一点，讲解耐心一点就可以了。这家夫妻店初步的成功来自拼多多平台的自然流量。

的营销活动做得特别到位，所以呢流量特别好，我们运气也很好，开店的时候碰巧赶上了拼多多的窗口期。开店首日，长征云把货品上架，就看到有人浏览了商品。当天那个访问你在后台都能看到，蹭蹭蹭一直往店铺里进，然后访客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长征云说起开店初期还是很激动的，技术费用也低，保证金也减免了，所以成本很低很低的。但是他们很快也遭遇到了滑铁卢。长征云清晰地记得，由于夫妻俩不熟悉流程，在销量刚刚上涨后出现操作失误，手忙脚乱导致大量的货单堆叠粘在了一起，影响了大批的订单发货，最终错过了发货时效，被罚款了好几千。长征云说自己当时就愣在当场，我那么累，忙了那么久，怎么会因为这点原因就罚款呢？受挫的长征云好一段时间才从坏心情中走了出来，慢慢了解了平台的规则和机制。今天他回头看，怪自己零基础，啥事不懂就开始做。真正的考验呢，是在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到来，报单来得太快，货品却备得并不充足，两口子又不愿意降低品质，没办法，只能下架。日销量骤然下跌，到手的鸭子飞了，那感觉简直从山上掉到深渊，我甚至怀疑自己选错了路，打击特别大。长城云回忆道，但正是这些挫折让他对选品、经营思路与平台规则有了深刻的了解。一段时间以后，长城云的运营经验逐渐的累积了，店铺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资深的消费者，长城云深知拼多多的流量逻辑，只要产品好，自然有人买。于是他开始专注于开发新的产品，长征云开发的去壳蟹块和腌制梭子蟹便于直接加工食用，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喜爱，第一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百万。大山里走出来的长征云就这样在海边扎下了根，他觉得只是做了个良心生意，他坦言自己现在还谈不上成功，但他感觉自己最初选的方向没有错，总结下来八个字，真心实意，物美价廉。他最大的成就感并不来自于经济上的回报，而是能够陪伴两个女儿成长。我的两个女儿特别听话，而我可以陪伴他们成长，不会因为我去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在店铺生意忙碌的时候，长城云会雇佣不少当地的女性打包、弄箱、装箱。以前当地的女性要么外出打工，要么进紫菜场、进冷库，时薪只有15元。现在她们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她的事业不仅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宝妈，改变她们的生活，让她们能够在家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与尊严，陪伴孩子一起成长。长城云常说，我的理想就是把生意做到我老家去，现在还没有实现，以后一定会实现的。

0: 在拼多多，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这句话正在被无数的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又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女性创业者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一伙，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稍有不慎便会亏本。但是呢，我们要说的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海鲜江湖，他们在这个江湖当中呢，没有退缩，反而在潮起潮落中扎下了自己的根，在风浪中也闯出了自己的航道。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了三位女老板当中的其中的两位，就是98年的山东蓬莱女孩刘洋卖海参，95年的常开云开渔民海鲜。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三位拼多多女老板的第三位啊，也是重量级的选手，从练摊姐妹到云端的蟹女王，70后的庄淑英姐妹，她们的海鲜江湖到底是怎样的呢？如果说90后女性商家凭借敏锐嗅觉迅速地进入电商行业，70后的庄淑英姐妹则用20多年的坚持和创新书写了一段关于腾讯以突破的创业故事。从北京西南角的批发市场到打造知名海鲜品牌的首先道，他们的经历就是传统商道在数字时代的进阶之路。

庄淑英说呀，我们在台州的小渔村长大，家族里很多人都是捕捞生意的。他说台州人不喜欢打工，我们一开始北上也是为了创业。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两姐妹在北京的西南角一个批发市场里租下一个小档口，销售自家的青虾仁儿。没钱雇人，就自己揽客销售，搬货发货，每天凌晨就要去冷库进货，寒冬里双手冻得发麻。那个时候呢，没有互联网，全靠口碑积累。他们从降低包冰、优化供应链，到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凭借着诚信和品质站稳脚跟。几年后，他们从合租档口到独立的经营，再到供应链的批发商，生意真的是越做越大。机缘巧合下呢，一些客户开始在手机上找庄淑英订货，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线上或许是未来的新战场。2014年他们创立首先道，从 B 端批发转型 C 端品牌，专注经营进口海鲜，锁定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等高净值用户市场。初入电商的时候生意不温不火，直到两年以后电商迎来了爆发期。长期观察市场的庄淑英注意到拼多多的自然流量特别大，于是决定试一试。2021年首先到入驻拼多多，第一个月就获得了相当不错的营收业绩。当时很惊喜啊，高客单价的产品能卖得动，这个平台可以可行。在生鲜赛道，价格战是常见的，但代价是降低品质。庄淑英始终坚持标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做不起来，同行嘲笑我们，图片做得这么好看有必要吗？包装弄得这么好有必要吗？还卖得这么贵。但我们从来不做低价走量，坚持高品质。这种逆势的坚持让他们最终赢得了忠实用户，很多人指定要首先到的产品，这是我最欣慰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一刻，庄淑英说。事实证明，拼多多的高净值用户的购买力远超庄淑英的意料。入驻第一年，拼多多年货节首先到的帝王蟹卖爆了，庄淑英紧急从全国调货。他说那一年全国手上有进口帝王蟹的都被我们公司采购了，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拼多多平台售卖的，而拼多多的黑标品牌扶持、冷链补贴等政策也成为首先到成长的重要补力。小二一对一的运营精准触达高净值的用户，冷链补贴让西藏等偏远地区的订单大幅增长，自然流量机制更是让进口海鲜曝光量提升 150%。 进军电商和长久的诚信经营也让庄淑英带领团队扛过了三年进口海鲜的低谷期。庄淑英说，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在拼多多还有很大的潜力和上升空间的，未来他计划拓展更多的品类，包括鱼虾，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从市场链摊到

线上品牌化经营。庄声英姐妹的故事也是传统行业在数字经济时代转型的缩影。他们用20年的坚持与创新，证实了品牌的价值，也让首先到成为进口海鲜电商市场的一张名片。庄家姐妹成为名副其实的蟹女王，也鼓励了更多的女性创业。用庄淑英自己的话说，我觉得女性应该要有一些自己的主见，要敢于尝试，不要犹豫，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的阅历。其实我们通过几期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三位女老板在电商平台的海鲜江湖，想说的是，其实女性朋友她们也是星辰大海，她们的征途都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从98年的刘洋到95年的常成云，再到70后刚刚我们讲的庄淑英姐妹，她们分别是年轻一代的创业女性，跨行转型的宝妈，前互联网时代的行业奋斗者。他们年龄不同，经历各异，却有着惊人相似的特质，就是不服输的意志力，还有克服困难的勇气，接受新鲜事物的敏锐眼光，以及为自己而活的坚定信念。他们从未停下脚步。其实在他们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得知，事业不仅是生计的来源，更是女性们展现自我、追逐梦想的方式。创业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而在这条路上，拼多多也成为他们稳定而强劲的助推力。其实除了拼多多，还有很多的电商平台，为了优化商家的经营环境，很多的平台也在不断的推出减免啊、扶持和治理措施。比如我知道很多的平台免除了偏远地区的物流中转费，让高品质的商品触达更广阔的市场，也推出了新制商家扶持计划，助力商家快速成长，并建立异常订单申诉机制，全面保障商家的权益。其实这些平台的这些政策不仅降低了经营成本，也让诚信经营者能够专注于产品与服务，实现长远的发展。构建健康的商业生态，是保护消费者利益和商家利益的共赢举措，也是一项长期而有意义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像我们这三位主人公刘洋、常成云、庄淑英这样的女性创业者，凭借着电商平台提供的机会和资源，在各自的赛道上突破局限，焕发光彩。其中的一位主人公刘洋说，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其实这句话正在被无数女性创业者书写，从渔村到云端，从家庭零售到铺满全国市场的品牌之路，他们依靠诚信经营、产品创新，不仅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勾勒出了产业的未来。我们在推出第一期女性创业者故事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在我们微信平台互动哈，有一个朋友说，陶佑最可爱，他说了，做生意真的是很不容易，为这些女性点赞，而且啊，不管什么年纪，都能乘风破浪，也是平台和这个时代给机会，让努力的人有机会。我们的网友21说了，很佩服这几位创业者，女性在创业路上要克服的困难太多了，但她们凭借智慧和毅力取得了成功，女性的征途应该是星辰大海。我们给今天我们说的这几位拼多多女老板、海鲜女老板啊，这三位95后、98年的老板，还有70后啊，这三位点赞。也希望有更多的女性创业者能在自己的赛道上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发光发财。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哈。把大家在筹备婚礼当中涉及到的婚庆产业链，涉及到婚礼行业的一个发展，涉及到您在备婚当中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来联络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传红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什么事儿呢？新中式婚礼，应该说在我们的整个的婚庆领域，无论是订婚宴呢，还是结婚礼服啊，还是婚礼的风格呀，新中式这种流行风一直是在市场上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布置之后你就会更简单了。在这几个方面，如果你做到了，相信一定会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场地的选择。选择场地的时候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你从整体上就有了那种中式的味道。所有的参加你订婚宴的朋友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被现场的氛围浓浓的包围了哈。还有就是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背景板，这个背景板你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那种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格调。定制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你低于2米2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了。除了场地，除了我们现场的背景板之外，花艺装饰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荷花、竹子，在我们的新中式订婚宴当中就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呢？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还有尤加利叶。现场的迎宾牌必不可少啦。那我们的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真的是很多的，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然后搭配画架和插花，也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啦。现场摆台如何来出片呢？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你这个桌子要选择香案，或者是那种木质的长桌，然后您搭配上淡雅的桌布，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啊、花式的绿豆糕啊和糕点盘等等。哦啊，这个马上的意境就上来了，这个在网上都会有的，大家可以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在中式婚礼上怎么能少得了订婚书呢？订婚书我们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相框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啊。婚礼当天的服饰当然是更加重要了，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主角，穿着一定要体现这种中式的韵味。比如说女生，我们可以来穿旗袍、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我们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的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套装西服。如果你想办一场新中式的这种订婚宴，那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方面您想到了吗？这也是我们在订婚宴布置当中的一些详细攻略了，比如说我们的场地，还有背景板、现场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订婚书、服饰，如果你都想到了，相信你这个新中式的订婚宴一定会满满的欢喜呀。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师石头关心的传豪哈。接着来聊大家备婚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各个环节。接下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一定会非常实用，也就是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想要寻找四大金刚一定要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备婚经验的一个分享，我说一说看看说没说到您的心坎里，然后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遵照着这个思路，也许在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加轻松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四大金刚啊，就是指你婚礼当天要用到的摄影师、摄像师、主持人、化妆师，统称为四大金刚啊。那什么时候定四大金刚呢？提示您，在确定了婚期之后，你第一时间就要寻找四大金刚。为什么？因为你越好的四大金刚被别人预定走的可能性就越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在举办婚礼前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就定下来，尤其是你的婚期如果定在五一、十一这种婚礼的旺季，更要提前预定了。记住啊，一定是要以付定金、签合同为准，口头预定是容易出纰漏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赶上大日子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你在找这个四大金刚的时候往往档期就没有了，那你就会涉及到越是这个大日子，越是这样婚礼旺季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你找到了心仪的、可心的，那你不妨提前就把它定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整个的定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啊，跟摄影师沟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要跟摄影师来聊一聊，你这个摄影的服务时长是多长时间呢？你收的这个价位是什么样的价位呀？几个机位呀？你是单机位呀、双机位呀，还是三机位呀？还有，我们这个最后的时候出片，你精修多少张？照片给我底片多少张？你是不是全送的？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可以重修呢？还有，一定要告诉婚礼的整体流程、现场的布置、风景，还有一些新郎新娘的服装风格，这个非常重要。你是抓拍还是摆拍？是主要拍你的婚礼仪式的照片呢，还是随时抓拍的？是拍人为主还是拍氛围呢？拍摄的环节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新人和父母啊、伴郎伴娘啊、宾客的互动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提前把它确定下来。一定要明确底片和精修的交付时间点，比如说你婚礼当天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精修的朋友圈的九宫图，你得及时发给我啊，我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不是也要这个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付款的方式、吃喝住行的费用、异地的出城费、婚礼超时服务费，你这个都要提前和我们的摄影师了解好，好不好？这个摄影师说到的这个费用还真挺细的。比如说我们的拍摄服务时长都有哪些视频成片，还有你整个的婚礼流程当中啊，我们整个喜欢拍的风格，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是纪实风的，还是这个轻松活泼的，还是温暖感人的这样的。另外你在婚礼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设备，你是来提供无人机，还是航拍，还是摇臂，还是滑轨，需不需要提供摄影车，这些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提前说好。还有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成片的数量有多少，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婚前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MA 快剪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要另收费的。如果婚礼快剪是不是可以当天仪式开始之前就能够出片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叫快剪嘛，在婚礼仪式上我们需要播放的，对不对？这个呢需要大家提前把它要了解一下。这个是摄影师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涉及到我们主持人的沟通环节了，跟主持人需要提前见面的，
具体的时间根据情况你们来约定就好了。你在对接整个仪式上的所有的流程，主持稿是不是有改动的，你整个的这个仪式你要多长时间，还有你要沟通一下整个他现场的一个主持风格，希望他是轻松快乐的，还是文艺清新的，还是温情感人的。另外呢，我们就要提前沟通的一些注意事项，不要随便的就点到了父母让他们来发言哈，或者是伴郎伴娘让他们来发言，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很多的心理准备，现场会出现慌乱的。还有别开低俗的一些玩笑，别刻意的煽情，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新

新人，整个在婚礼上不想要的一些环节，一定要提前说清楚。还有，要提前和主持人来沟通你新人的一些恋爱故事啊，重要的回忆啊，还有谁会讲话呀，送祝福，谁会送戒指，手捧花给谁，合影的环节，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提前把它落到细节上啊。最好呢，我们现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般的婚礼堂它会有一个备婚表，那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按照挑钩来完成就好。那主持人的这个环节，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细致一些，毕竟他是当天你整场婚礼的核心人物了。还有，我们在婚礼音乐这一块是谁来负责的，必须要跟主持人提前过一遍音乐，需要卡点剪辑的，你一定要提前弄好。另外，如果现场真的出现意外了，我们来如何来应对？还有主持人吃喝住行所产生的费用，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外地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当地的话，根本就不涉及到。这个是主持人的环节。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摄影师，除了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这个化妆师的沟通细节了。因为化妆师现在我们在整个寻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会分不同的等级，有一些区分，有一些价别的差异。比如说，总监级啊，总监助理级，还有这个化妆师，这个什么样的初级都不一样的价位。还有你跟妆的时长是多长时间？如果说超时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来交费啊？还有包括给你化妆的时候，给你画几套造型，包含几个人的造型，给其他亲友化妆怎么来收费？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化妆师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一般都是新娘是主要的。新娘、新郎，其他的人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另外的一个辅助化妆师了，比如说给新郎化妆、给爸爸妈妈化妆、给这个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化妆哈。所以说，双方父母化妆还是一般的来说，在婚礼上会有这样两位化妆师的。另外你试妆怎么来收费啊？如果试妆不满意了，我们可不可以换人呢？那是必须给换人的。还有，新娘需要准备哪些物品，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试妆当天的化妆师和婚礼当天的化妆师是不是同一个人？一定要提前说好了，免得你当天的时候再有各种各样的托词来进行换人，那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了啊！提前告知一下你整个婚礼流程的时间安排，喜欢的妆容风格，或者是试妆的改进意见，需要双方不断的去磨合。因为新娘平时当中的化妆风格基本上有自己喜欢的特点，所以说你一定要跟化妆师提前沟通好。还有，你明确当天的化妆师几个人到场，有没有助理化妆师或者是礼服师，这个都需要提前沟通好的。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外地的话，大概又会涉及到他吃住行的一些费用问题了。另外，在这个和化妆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一下，有些人比较喜欢戴那个美瞳，是吧？你婚礼前还需不需要染发、美甲、风格，你都要跟化妆师沟通好，因为他整个的妆面要是协调统一性的啊。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相信在我们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环节你就会更多的避坑了。然后呢，你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问一些干货和专业性的，还有核心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在对待你的整个的服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更加的细心用心了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您备婚当中有一些问题细节需要了解关注，欢迎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2: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2: 祝愿滨城千家万户
3: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4: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为您带来的冰城医生，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交流互动，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您随时留言，或者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也正在为您开通8799-7399 8799-7399。今天呢是5月18号，也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关注血管健康，守护人体的生命线。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冰城医生的做客嘉宾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孟伟医生。孟伟主治医师博士，老年保健协会高血压分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委会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高血压轻委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结合学会睡眠医学分会委员，主攻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衰等合并睡眠呼吸障碍共病诊治，擅长继发性高血压及难治性高血压的诊疗。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关注血管健康，守护人体的生命线，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就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孟伟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聊聊血管健康。那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朋友有关于血管方面、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的和我们交流互动。现在呢我们有请孟医生。你好孟医生。
1: 啊，你好。
0: 哎，我是卢阳啊，非常荣幸您在百忙之中能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科普一些健康的常识啊。当然了，这个我们孟医生今天来到这儿也是想和我们交流交流这个血管健康。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沟通和在微信平台和视频号跟我们互动交流。其实我们在节目没开始之前，也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视频号下方留言了哈。我们先来和这个孟医生来聊一聊啊，有关血管健康的问题。孟医生，这个血管健康所谓的敌人和朋友都有哪些，跟我们说一说
1: 啊。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一个问题
0: 啊。是的。
1: 对，那首先我们说血管健康的敌人，那敌人首先我们想到的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个三高，
0: 三高
1: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更提出来有五高，还有高尿酸血症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0: 嗯
1: 嗯，所以就是如果说咱们得了五高这类的疾病，一定要去积极的、严格的去控制它。
0: 嗯，
1: 那当然我们生活方式里也有很多的敌人，包括咱们东北比较高钠的这种饮食。
0: 对，
1: 因为我们口重嘛，
0: 口重啊，
1: 想让我们去限盐也很难。
0: 对，就是对一个经常吃咸菜口重的啊，这个炖菜呀，这些朋友来说，说突然说你现在要清淡饮食了，其实是特别难的。
1: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盐，它是这个低钠富钾盐。
0: 低钠富钾盐，
1: 对，它是减盐不减咸。就是咱们吃起来口味儿还是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对血管危害最大的钠离子是它是减少了。所以然后钾离子升高了，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血压呀也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有肾功不全的这样的患者，一定要慎重的用药，遵医嘱来说我能不能吃这种低钠富钾盐。要根据他的这个肌酐呀、肌酐清除率这些指标再来定。那这个我们说到钠盐，
0: 钠盐
1: 我们严格要求就是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是建议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的。
0: 每天5克。
1: 5克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小啤酒瓶盖儿
0: 啊，还不是矿泉水瓶盖儿。
1: 对，
0: 是啤酒瓶盖儿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对。那我们也要警惕这种生活中的这种叫什么，就是像比如说面条啊，面条里面它有的是含钠高的，有的是不含钠的。
0: 面条里还含钠？
1: 面条里是含钠的。
0: 我都知道面条是主食嘛，碳水多。
1: 对对对对，这里面其实也是有钠盐的。所以我们去超市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这种含钠比较低的这样的面条。那酱油就更不说了，有什么低钠的，有这种的。
0: 对对对， 也就是我们在选择家用的调料的话，就是多加注意了。
1: 对对对、嗯、然后如果说我们想降低我们这个口重的这个口味儿，我们也可以增加其他的这种口味儿、
0: 嗯、
1: 就比如说酸啦、
0: 嗯、
1: 辣啦、苦啦、
0: 嗯、
1: 甜啦什么的，这样的、嗯、都可以增加，这样能协助我们减少钠盐的一个摄入。
0: 嗯嗯，刚刚就是您说到了哈，现在有的这个面可能里头含钠也高。
1: 对，
0: 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就比如说爱减肥的一些女性朋友、爱美女性朋友都会选择那个叫什么玉米面条、荞麦面条，
1: 这个是可以的，
0: 也可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可能认为玉米是一个粗粮，
0: 嗯、粗粮，对。
1: 但是其实玉米的升糖指数是非常高的。
0: 哎呦天，这又存在一个误区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都认为，就哎，每天我要是不吃饭，我吃个玉米会不会减肥呢？
1: 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个这个测血糖的那个实时测血糖的这个、
0: 哦、
1: 这个一个买的植入式的一个测血糖仪。
0: 哦，
1: 那如果吃玉米的话，就是升糖升得可快了。那个斜率可高了，然后后来我就去查这个相关的资料、
0: 嗯、
1: 发现这个玉米的升糖指数确实是很高、
0: 嗯、
1: 尤其是咱们东北喜欢吃的这种
0: 黏
1: 玉米，
0: 黏玉米 对, 对对对，
1: 吃那种笨玉米啥的其实还好一些、
0: 嗯、啊，天哪，这个黏玉米真的是吃到嘴里你嚼着嚼着就感觉越嚼越甜。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这是您的这个亲身经历哈，
1: 是是是，
0: 哎，告诉我们了，是是，这是今天和这孟医生聊了，我们知道有一些误区的啊。刚刚您说到了，比如说健康的调料，我们可以增加一些甜味儿、酸味儿、苦味儿，甚至是辣味儿。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低盐低脂嘛，哈，
0: 嗯嗯嗯，
1: 脂肪的这个摄入，我们是尽量的选用这种优质的脂肪，就是不要去摄入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就是那种植物的奶油啊什么的这样的东西，
0: 嗯，
1: 那尽量的选用植物油，
0: 嗯
1: 嗯，然后粗粮呀、水果啊、蔬菜呀，这样都是有一定的配比。我们中国是有一个膳食宝塔的，
0: 对，
1: 那这个膳食宝塔是提示我们要。饮食多样化，就让我们吃蔬菜啊，吃食物的这种种类要多一些。
0: 嗯
1: 嗯，
0: 就说每天你摄入的这个种类要更丰富一些。
1: 对对对，你不能说我今天我吃蔬菜很多，我今天吃豆角，我明天吃豆角，后天还吃豆角、
0: 嗯、
1: 那这样其实是不均衡的。
0: 尽量避免每天食用单一的食品。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吃豆角，我天天吃，我顿顿吃我喜欢吃土豆，我顿顿吃，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点就是咱东北喜欢吃炖菜，像这种豆角就喜欢炖、
0: 嗯、
1: 但你炖的话就把蔬菜里的这个叶酸给破坏掉了。
0: 嗯，
1: 那你叶酸摄入不足的话，就容易引起我刚才说的那个五高里面的其中之一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0: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对对对、
0: 哦、
1: 那这个血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话，如果说您同时合并高血压，那这样脑梗的风险是比正常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是要升高6倍。
0: 啊、嗯，孟医生，刚刚您说的这个、嗯、其中的一个指标，我们现在做那个大生化有？
1: 生化里面没
0: 有，没
1: 有，得单独开一个，
0: 嗯、单独开一个，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叫同型半胱氨酸、
0: 啊那。那比如说我们要判断这个三高什么五高、
1: 嗯，
0: 就得要那个指标。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嗯，尽量的还是查一下 看, 一看。
0: 查一下。
1: 对，因为这个就是和叶酸缺乏这种代谢紊乱有关系。
0: 嗯
1: 嗯，
0: 那尽量就是我们要摒弃一些这个以前的生活习惯，就尽量少吃炖菜，清炒呗，是不是？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本身可能你就有三高，那你还不如饮食注意，
1: 是
0: 那肯定就是那病情不越来越重了吗？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嗯嗯。啊，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一些食用油，就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人，年轻人啊，
1: 对对对。
0: 啊啊啊！像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刚刚我说的那些油，或者是豆油。花生油我们可
1: 以
0: 穿换着来、
1: 啊、这种植物油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还有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运动，
0: 运动
1: 久坐
0: 动起来吧朋友们，嗯，对，
1: 久坐肯定是这个血管的敌人，
0: 对，
1: 你久坐，我们现在推荐的是每周要超过150分钟的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
0: 150分钟，孟医生，那就是平均每天下来要多久呢？每天那就是每天要20多分钟。
1: 对对对，
0: 每天坚持。其实我在想20分钟并不难，那我们20分钟的话，我们可不可以上午10多分钟，下午10多分钟？
1: 可以啊，
0: 也
1: 可
0: 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累积起来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对，
1: 但是就是现在就是你想达到这个中等强度的这种有效的运动也是比较难的，
0: 嗯，
1: 尤其是针对咱们这种上班族，
0: 上班族，对
1: 对，所以就是

0: 指南里也推荐，
1: 嗯、
0: 就是只要您动起来、
1: 嗯，
0: 就是您常年坐着哈，
1: 嗯、
0: 只要您坐。站起来走一走，这样也是有益的。
1: 对，
0: 就是利用这种碎片化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去达到这个运动的效果。
1: 没错哈，
0: 嗯、
1: 或者是我建议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如果您能现在这个交通多方便，天儿也好，像您说的，
0: 嗯、
1: 我们可以公交、地铁啊，这样也是低碳出行嘛，更环保、更绿色，
0: 对
1: 自己身体也好。我是觉得这个生命还是在于运动嘛，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嗯
0: 嗯。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的睡眠了、
1: 嗯、
0: 睡眠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想强今天更想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胖的一些人、
1: 嗯、
0: 他很容易存在这个睡眠打鼾、
1: 嗯、
0: 打鼾中间有呼吸暂停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我们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我们说我们高血压人群有2.45亿但是这个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是有1.7亿所以也是有很多那么有5000多万的人都是中重度需要治疗的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你如果说睡眠打鼾的时候呼吸暂停、
1: 嗯、
0: 那这样就相当于像你游泳的时候
1: 嗯
0: 就一会儿出来换个气儿一会儿进去憋个气儿
1: 对
0: 有个手掐着咱们脖子一样夜间就会出现这种缺氧
1: 嗯
0: 交感神经兴奋
1: 嗯
0: 那就会导致高血压
1: 嗯
0: 然后还会有冠心病啊心衰啊、
1: 嗯、
0: 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那所以如果说睡眠的时候没能睡好的话
1: 嗯
0: 对血管内皮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进而引发就是更多的这种动脉粥样硬化类的疾病
1: 对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一宿啊没睡好、
0: 嗯、
1: 但实际上可能家里人都觉得你都打呼噜了、
0: 啊、
1: 怎么还没睡好呢、
0: 嗯、
1: 然后这一宿睡得还反而比没睡的时候更累了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就叫睡眠呼吸障碍、哎、
0: 对对、
1: 啊、
0: 睡眠呼吸障碍对、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他太胖了然后上气道这个、
1: 嗯、
0: 在睡觉的时候就堵死了
1: 嗯
0: 空气进不去那这样就造成了缺氧呀、
1: 嗯、
0: 觉醒呀、
1: 嗯、
0: 一晚上都是在频繁的觉醒
1: 嗯
0: 频繁的缺氧
1: 嗯
0: 然后第二天白天就昏昏欲睡有的人他开车等个红绿灯他都能睡着
1: 这么严重
0: 嗯重的都就是、嗯、这种患者出交通事故的风险是咱们正常人的6倍以上
1: 那这种患者他会很胖吗
0: 有的大部分是和体重相关的，
1: 相关的
0: 但有、
1: 嗯、
0: 还有一些人，他是比如说上气道解剖结构有异常，就他本身天生的就小下颌、下颌后缩的那种，
1: 嗯、
0: 我不知道您见没见过。
1: 嗯，
0: 然后或者说是，他有家族史。
1: 嗯嗯、
0: 对，这样的人就是也容易有这些疾病，但大部分还是鉴于比较胖的。
1: 嗯，
0: 那如果说想确定自己有没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那可以到我们科
1: 去
0: 做
1: 一
0: 个睡眠呼吸监测看一看。
1: 啊，如果患者就是确定他有那个睡眠呼吸障碍哈，
0: 嗯、
1: 这种综合症的话、
0: 嗯，
1: 可能相应的他也是伴有，比如说三高啊这种，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因为你乏氧的话，糖脂代谢是紊乱的，你缺氧反复频繁的缺氧的话，交感神经兴奋激活这个 RAS 系统的话，
1: 嗯，
0: 这个高血压的发病率也是高的。
1: 嗯，那针对于像这种睡眠障碍综合症的朋友们，
0: 嗯、
1: 我们怎么治疗呢？
0: 治疗方面，那既然大部分都出现在胖的人里面，所以减重是第一位的。现在咱们今年咱们国家
1: 减肥，
0: 减肥，
1: 嗯，
0: 对，这个是重中之重。
1: 嗯，
0: 那有的人他是仰卧位的时候打呼噜比较严重，
1: 嗯、
0: 但是侧睡的时候就好很多，
1: 翻个身就好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他后背塞枕头，强迫他侧睡。
1: 嗯
0: 嗯，对。那还有一些人就是得避免白天太累，因为太累的话。晚上睡得熟了之后他会打鼾很严重
1: 嗯
0: 所以避免白天过度劳累
1: 嗯
0: 那还有一些他是有原发疾病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有的人有甲亢或者甲减、
1: 嗯、
0: 或者甲状腺它增大什么的有压迫什么的
1: 嗯
0: 这样呢我们要积极去处理他的原发病
1: 没错
0: 那但是现在一线治疗方案还是带呼吸机
1: 哦带呼吸机
0: 对睡眠的时候带一个呼吸机、
1: 哦、那会影响他睡觉吗
0: 就是其实这种人
1: 嗯
0: 就因为他频繁的这个觉醒睡眠是片段化的还缺氧
1: 嗯
0: 所以他们都有嗜睡的这样的症状
1: 嗯
0: 所以他们可能倒下就着您看他就是躺下就是、
1: 老话讲就沾枕头就着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戴上这个之后他可能不太会有太大的一个感觉尤其是你把他夜间乏氧解除了他第二天早晨精神头特别好这个记忆力减退也没有了
1: 这么明显吗、
0: 就是、对他就会觉得焕然新生我们有好多患者就说、
1: 嗯、
0: 哎我好像又回到了18岁
1: 天哪，那我觉得真的解决了，睡眠是头等大事，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说你这一觉醒来觉得睡眠质量特别高的话，我觉得你一天首先就是你精神状态好了，心情多好了。
0: 对对对对，
1: 因为

0: 我们有一些朋友哈，和身边的同事也是经常的常年遭受失眠的这个困扰，他可能不是这个睡眠障碍综合症，但是他就是单纯的这个失眠，然后可能常年累月的也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
1: 对对对，那睡眠不好的话，到时候容易引发这种焦虑啊，就焦虑情绪。
0: 对，
1: 那这样的话焦虑的躯体化症状就会觉得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最后你一查还查不出来啥，但是他还是特别的难受。
0: 对，之前我们就是笼统的归结为亚健康。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很多的他的敌人，是不是？
1: 是。
0: 还有吗？还有敌人吗？敌人其实挺多的哈。
1: 挺多，很多。
0: 对。
1: 那
0: 说到这个另一个好朋友，他的
1: 朋
0: 友呢？
1: 好朋友，那我们就肯定跟敌人是对立的。
0: 对立的
1: 啊，
0: 对。
1: 啊，那我们要积极的去控制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给他严格的控制下来，达标。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能久坐，我们要动起来。就增加活动量。然后改善我们的睡眠状态。然后有的人像您说的那种有一些情绪障碍、睡眠不太好的，其实他可以去正念、去冥想，这样的话也能去改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减压，要积极的控制体重。体重这个事儿，今年国家其实是已经提到了很高的一个层面。体重和睡眠也是都是提到了很高的一个层面。国家已经卫健委已经下文，就是每个地市级的每个地市必须得有一个睡眠中心。
0: 睡眠中心。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已经就是
0: 提到
1: 日
0: 程
1: 了
0: 哈。
1: 对，
0: 而且我们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我们上网可以到这个国家这个专业网站上看一看，就是说你的这个身高啊，还有你的体重，
1: 对，
0: 它超不超标？如果超标了，咱就减一减。
1: 对，
0: 实际上你肥胖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并且我们二院现在也有减重门诊 MB， 就是多学科会诊的这种团队。对，
0: 没错哈，
1: 也能更好的帮助大家。
0: 对，今天呢，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是邀请到的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孟伟医生。今天呢是5月14号，也是全国血管健康日。我们的主题就是关注血管健康，守护人体生命线。也欢迎大家随时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下方来交流互动，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孟医生，我们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个网友的提问啊。有一位朋友他说这个老人他是右脚浮肿，是否应该去心内科看看？他这个很简单说的，就说了一个症状，老人右脚浮肿。
1: 是，就是水肿呢，我们有很多疾病都可以导致水肿。包括心衰、肾衰。有的人是单纯的下肢静脉循环不好，这样也会水肿。还有低蛋白、甲减呀，这些都会导致水肿。所以，但如果我们心衰来的水肿是双下肢对称性的，它是单侧的，所以其实不太像心衰来的。那如果低蛋白肯定也是就是全身的这样的，还有甲减了啥的这些。肾衰的话基本上是先从眼部，就是眼睑水肿先起，所以它这个单侧的肢体的这个水肿的话，我建议就是去看看血管外科，看看有没有下肢静脉回流障碍这个问题。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吃降压药，比如吃什么地平类的降压药，它可能有这种颈前水肿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就再看一看。
0: 好的好的。那我们也可以啊，可以咨询脑血管，可以咨询吗？没问题哈，也可以咨询，是不是？
1: 可能没那么专业。
0: 可以给一些建议哈。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好的。有一位网友冰他说了，你好医生，女性52岁，最近呢夜间心脏不舒服，是夜间，白天还可以，夜间睡醒一觉会觉得心脏乱跳，心脏难受啊，浩特动态心电，心脏彩超，最慢心率37次，最快120次，心动过缓，浩特超声还没什么问题，有3次早搏。这是他的一个症状。对。
1: 是他其实我们他说最慢37次，我们要看他这个最慢是睡眠中出现的，还是说清醒状态下出现的。那如果说是清醒状态下出现的，要问他有没有这

0: 的，是不是？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很多人问医生您的出诊时间，方便说一下吗？
2: 我没有固定，这周的话，这个月基本上都是周四，
0: 周四门诊，
2: 对对 对
0: 是不是？全天吗？
2: 全天，
0: 全天哈。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交流哈，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现在我们和孟医生来聊聊哈，就是普通人来如何初步评估自己的血管是否健康
2: 啊。这个首先是你普通人到底有没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我们肯定是初步能知道的。
0: 对对对，
2: 如果您有其中的一个，那可能您就需要定期的去检查您的血管的这个情况。那还要去关注自己的症状，有没有说这种头晕呢、然后或者说手发凉啊什么的这样的问题。
0: 头晕手发凉，
2: 对。那我们医学上初步的检查哈，有一个叫内皮功能测定，因为我们所有的血管的病变初始阶段先是内皮功能的紊乱。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检查，叫内皮功能测定。那个的话只要您指数在6%以上就是健康的。我也就 6.1, 就是超了 0.1
0: 、
2: 就这个我们二院是可以做这个检查的。对对对。那我们还可以去做这个同步四肢血压测定。它同步测量咱们四肢血压，还可以测量这个脉搏波的传导速度。如果把我们的血管比喻成一个胶皮管，就咱们扎针的时候勒
0: 那个皮筋儿啊，
2: 对对对对对，胶皮管，它越软的话，其实传播的越慢，因为它有个缓冲。
0: 缓冲啊，对对。
2: 你血管越硬，我们说动脉硬化了，越硬它传的越快，所以它那里有一个 BAPWV 的指标。那这个指数如果说您超过1800的话，那这样说明您血管变硬了。就这个也是能测出来的。
0: 有个指数。
2: 对
0: 对
2: 对。
0: 你要是那个超过了那个。
2: 对。
0: 就得引起注意了，是吗？
2: 引起注意，就得严格的控制这个。
0: 严格的控制了。
2: 控制三高啊，控制这个糖啊，然后盐的这些摄入。
0: 其实我是觉得哈，我们自己如果说您要是细心的人的话，其实是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观测到自己的。而且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在的一个年龄界定哈，就是大概从多大开始你要关注自己的血管健康呢？
2: 是这样，我们因为我是高血压中心的嘛，然后我们每年去都会下社区去做科普
0: 啊。
2: 我们说的是18岁以上知晓您的血压。就是其实现在您像中小学生，因为他们的肥胖率比较高，压力比较大，
0: 对。
2: 然后您猜他们高血压的患病率能达到多少？
0: 哎呦，这个还真不好说。您刚刚一说我吓了一跳，就是小朋友吗？
2: 对。
0: 那这个难道是很高？
2: 基本上都是在10%到20%之间，就是每
0: 个
2: 地区其实都做了这相关的一些调查。就是、
0: 这个数字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2: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没有想着去给小孩子去量个血压。
0: 没有。
2: 对，
0: 没有。
2: 所以但是有很多，就是尤其是我们出诊、有很多孩子就是高中生，尤其是高中生
0: 压力很大。
2: 啊 对
0: 他还不运动。
2: 对，
0: 天天坐那就是学习。
2: 关键是还有一点，就是小孩子他这个高血压，他一般都是有原因的。他的原因不光是咱们刚才说的不运动、光学习、压力大、肥胖啥的这些，还有一些就是他本身可能有肾病。
0: 哦，遗传吗？
2: 不是遗传，就是他可能就是喜欢喝饮料啦，或者什么，或者得了个肾炎啦什么的，然后就有肾病。然后还有的人是先天性的这种主动脉缩窄，就是先天性的心脏病，但是谁也不会常规去给小孩子做心脏彩超去，
0: 不会。
2: 有的人做心脏彩超他也发现不了，
0: 对对对，
2: 得做主动脉一站式才能发现。
0: 嗯，
2: 所以他们一般都是就是在年轻的这种患者中，继发性高血压的占比是比咱们这种年龄大的要更高的，所以他们一般有一个原发病。那高血压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症状。那如果他有肾病的话，你如果没有早早的发现，他可能之后就肾衰，就需要透析了。
0: 这么严重？
2: 对。
0: 嗯，
2: 所以小孩子我们也需要关注一下。所以您说的这什么哪个年龄？那我们常规的是说，男性超过45岁，女性超过55岁，就一定要就是注意咱们的血管健康，因为
0: 每年要做一些检查吗？
2: 对，建议每年，咱们不都体检吗？
0: 对对对，
2: 这就已经是心血管。就是高危因素之一了，就是年龄这一条，男性更早一些，45岁，女性是55岁。
0: 好，说到这儿哈，我们请进一位听众朋友哈，让您久等了，这位李女士，您是有问题要咨询孟医生吗？
3: 你好，我想给父亲咨询一下关于血管的问题。
0: 您父亲是多大岁数了？

0: 啊，71了。
1: 啊，好的，您说吧。
0: 是这样，我有几个报告发到咱们那个公众号上了，咱能看到吗？
1: 啊，刚刚您发的那个是吗？哎，
0: 对对对，有脑核磁。
1: 您再说一下吧，您再说一下，把那个，把这个您的那个情况说一下，简单说一下。
0: 啊、
1: 嗯，
0: 是这样，医生，我父亲是有糖尿病史和吸烟史，
1: 嗯、
0: 然后是脑核磁提示是多发腔梗和动脉硬化。
1: 嗯，
0: 现在我就不知道他是否应该加阿司匹林。
2: 嗯。他有没有说这种消化道出血，这种出血的这种高危风险呢？
0: 没有那些体检，没做过胃镜什么的，现在是一切都未知。
2: 就是如果说没有平时胃不太舒服或怎样的，
0: 啊、
2: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男性超过45岁，大爷这是超过了是吧？又有高血压，又吸烟，这已经三条危险因素了。
0: 没有高血压，就是吸烟和糖尿病。
2: 糖尿病、
0: 那些危险因素都没有。
2: 对，糖尿病我们现在叫冠心病的等位症。
0: 嗯、
2: 那如果说您得了冠心病，肯定是要吃阿司匹林和他汀的。所以就是有糖尿病、吸烟，然后年龄还超过45岁了，我这边是建议加上阿司匹林和他汀的。如果没有这个出血的风险的话。对，
0: 是这样，颈部和双下肢都是多发斑块，他汀肯定是用上了。
2: 嗯，
0: 然后他是现在有啥症状呢？
2: 嗯、
0: 就是我跟你说右脚肿那个，
2: 嗯，
0: 我们也去骨科看了，什么内分泌啊、皮肤科等等。
2: 嗯，
0: 现在就是就是脚这个可以忽略了，但是他右手麻、
2: 嗯，
0: 说凌晨会麻醒，很麻，就单侧的右手麻，颈椎也不太好。
2: 嗯，
0: 报告我也发过去了，就颈椎，然后医生说倒不用手术，然后吃点那个颈复康颗粒儿。
2: 嗯。这个颈椎这个问题，因为您说的右手麻，我们首先就是您提供这个症状，我们首先考虑的还是颈椎的问题，因为可能有压迫啥的，它可能是只是没到手术的这个程度，但是得需要用药物来治疗，那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些，因为您有糖，就是老父亲有糖尿病，糖尿病的话会有这种神经传导的一些异常，所以这个内分泌
0: 都有关系了。
2: 对，内分泌科他会给你一个开一个检查，叫什么传导神经传导速度的这个检查，然后去评估一下。
0: 啊、
2: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检查呢？
2: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合并糖尿病肾病了都。
2: 那您阿司匹林一定要吃阿司匹林他汀，这个一定要吃。
0: 明白
2: 了，
0: 今天我告诉他是这样。现在我给他溜着曲塞通呢，口服的，他觉得对手麻有缓解。
2: 嗯，
0: 就是溜上这个药，然后因为他毕竟是活血的嘛，所以阿司匹林和景富康这块我没敢给他加。
2: 嗯，
0: 我怕有出血风险。
2: 因为血塞通啊、景富康啊这些我不太专业哈，因为这些是中成药。然后但是我确实有患者是一起吃的，就血塞通和阿司匹林，但是这个也得考虑个体差异，你先给他吃上看看，
0: 是是，
2: 看有没有这个出血的，
0: 对，牙龈出血呀，黑点这些。行，明白了，谢谢您太感谢了。
1: 好的，也感谢林女士的参与啊。听众朋友，现在呢是冰城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孟伟医生，我们聊的是关注血管健康，守护人体生命线。欢迎大家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来跟我们随时的交流互动，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现在是14:33，这里是槟城医生，我们继续呢和孟伟医生来聊关注血管健康方面的话题哈。我们直播间的互动电话87997399。那孟医生，如果我们体检发现了这个颈动脉斑块，这个是需要治疗的吗？
1: 这个其实是门诊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对。因为现在咱们做体检，这种健康意识越来越强，那查出来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个概率就越来越大，那其实这个我们要分开来看，就如果说您的颈动脉斑块，它那个超声报告里都会描述一下，是一个低回声斑块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认为斑块不稳定，我们可能，就积极一些，把他汀类的药物给他吃上，然后这个让斑块稳定下来，因为怕它破掉，到时候形成血栓，在脑梗了或者这样的风险，那如果说不是这样的，那如果狭窄还在50%以下的话，那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不要看到斑块就很就是头疼，或者说很关注这个
0: 东西，很害怕啊，
1: 对，因为我们的血管常年累月的用，然后有一点斑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0: 是，就是如果一点斑块没有也那什么，很少是吧，这种情况，
1: 对，你活到一定的年纪它肯定会有斑块，
0: 肯定会有的，
1: 对对对，
0: 咱别谈斑块色变，
1: 对对对对对，就有很多老年人他真的是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有点斑块他就想把这个阿司匹林和他汀都吃上，但是刚才我也跟那位听众也说了，阿司匹林这个药是有出血的风险的，如果说咱没有任何的这种心血管病的这种高危因素，单纯只是发现了一个斑块，那他可能他不需要吃这个阿司匹林啊、他汀啊啥的这些药物，那当然如果说斑块狭窄超过50%了，那这样我们是一定是需要吃的，那当然超过70%了可能还得放支架的呢，对，所以这个说到颈动脉斑块，一个是看它的这个有没有导致血管的狭窄，还有一个就是要看这个斑块是不是高危的斑块，高危的斑块一般都是低回声的，对，这样不稳定，那如果说您说这个斑块都已经有钙化了，它都硬到您的血管壁上了，这些其实如果没有造成血管的狭窄的话，我们不需要去特殊干预的。
0: 没错哈，刚刚您说到了两种，一个是他汀，一个是阿司匹林，那就是说有的比如说这个中老年人，他觉得他自己心脏不舒服，自己给自己用药，这是科学吗？
1: 当然不科学，
0: 当然不科学了哈。
1: 这就是有的时候患者来看病，我问他你怎么不舒服呀，他说我冠心病，
0: 自己给自己断了，
1: 对，然后我说你怎么诊断的冠心病啊，然后再从头再捋这个不舒服，然后可能还得再给他完善一些相关的检查，发现咱们可能下级医院啊，或者说老百姓自己啊，特别爱给自己冠这个冠心病和心肌缺血的帽子，
0: 对，我还听我有一个朋友的那个老人说，说我有心绞痛，他没看过医生，就自己给他说我这心脏疼，我就是心绞痛。
1: 对，你像我们问你一个胸疼，我们都会反复的问有没有什么诱因呐、哪个部位疼啊、什么性质的疼啊、持续多长时间呀、怎么样能够缓解呀？
0: 对对对，
1: 对，我们都会问很多来去鉴别他这个胸疼到底是心绞痛，还是这个肋间神经痛，还有的人他是胃痉挛，还有的是反流性
0: 血管炎，这么多种，
1: 对，还有是长带状疱疹。
0: 有可能跟心血管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0: 对
1: 对，但是就是很喜欢给自己扣一个冠心病、心肌缺血的帽子。
0: 而且您刚刚说了，就是阿司匹林它是有出血的风险的，
1: 对，它有这个风险，所以您必须得吃的时候，咱们肯定得吃，因为这样是获益大于风险。
0: 对，
1: 那
0: 所以为什么要遵医嘱？
1: 对，那您如果说吃它没有明确的一个获益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冒着风险去吃它？
0: 没错，就是一定要到医院啊，找这个我们的医生鉴定完了以后，然后您该吃什么药，这个时候您就必须得吃了。而且，但是吃药不是说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事儿，
1: 对，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0: 长期的事儿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颈动脉斑块啊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有的朋友说这个什么喝酒啊能够软化血管啊，喝醋啊能够软化血管啊，我经常听有一些老人说，多喝点醋，醋不仅能美白美容，然后能软化血管，对心脑血管好。
1: 其实
0: 有这科学依据吗？
1: 这是一个误区，
0: 误区，对不
1: 对？
0: 对，你给我们好好讲讲。
1: 尤其是你说喝酒呢，其实酒精它是会损伤血管内皮的，那这样的话它其实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你像消化科，因为他们怕你有肝癌啊或者怎样的，因为酒是一类致癌物，
0: 啊，酒是一类致癌物，
1: 一类致癌物，就是致癌等级最高的那一部分。
0: 嗯，
1: 所以他们是坚决不让你喝酒的。
0: 嗯，
1: 那像我们心内科可能限制的没有那么严格。
0: 嗯，
1: 那可能你一天喝一瓶啤酒啥的，我们是能允许的。
0: 嗯，
1: 但绝对不是说因为它能够软化血管，它没有这个作用。
0: 嗯，
1: 它反而也会影响我们的血管内皮功能。
0: 嗯
1: 嗯，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0: 首先第一个啊，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真的就是属于辟谣了啊，就喝酒是不能软化血管的。
1: 对
0: 对
1: 对，那当然喝醋，为什么说喝醋会软化血管呢？其实这个是不可以，不能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醋进入到胃里它就分解了。
0: 嗯，
1: 它进不了血管里。
0: 嗯
1: 嗯，这个是肯定是一个谣言。
0: 嗯，
1: 但是那个喝醋有什么好处呢？
0: 嗯，
1: 就是如果说之前做研究啊，如果您吃酸辣粉，只吃酸辣粉，那个加的醋比较少的话，
0: 嗯嗯嗯，
1: 那这样的话它升糖指数是很高的。但如果您多多的加醋，
0: 哦，
1: 它反而会把这个升糖的曲线就是变得平缓。
0: 嗯，平缓。
1: 对对对，所以对糖尿病的患者可能，
0: 哦，
1: 吃碳水的时候加点醋可以让它的这个升糖变得缓慢一些。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不升糖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哦，
0: 只是曲线缓慢。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我们糖尿病呢是要保持这个血糖的稳定嘛，
0: 嗯，
1: 所以就是就不会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这样了，
0: 会引起你一下血糖就骤高这种发生危险哈。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喝醋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胃黏膜能不能耐受得了？
0: 嗯
1: 嗯，对，因为你这种酸性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机体也是一个损伤，
0: 嗯，会刺激，
1: 所以不要去喝这种浓度太高的醋，就是正常炒菜放醋就可以了。
0: 问题的哈，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吃那个锅包肉，你得用醋哈，对对对，呛一下，或者是拌凉菜，
1: 对，
0: 正常用醋是没问题的，但你不能说像喝酒那么一瓶子直接把醋粥进去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1: 是
0: 什么胃也受不了啊。这是今天我们节目哈，就是向大家传递健康知识，是有一些误区的，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中老年，尤其是对咱们东北来说，
1: 嗯，
0: 可能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有个习惯，就是我每到快入冬了，
1: 嗯，
0: 我要去通通血管，
1: 嗯，
0: 啊，这样对我一冬天我就放心了，嗯，
1: 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常见，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
0: 嗯，
1: 我们的血管动脉硬化是常年累月形成的，
0: 嗯，
1: 你这些点的这些小中药，它仅仅能够扩一扩血管。
0: 嗯，
1: 它不能把你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给你清除，给你怎么样？
0: 嗯，
1: 因为我们血管的保养长期来说还是靠这个生活方式啊、运动呀、药物控制、三高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就是常年的口服药物来进行治疗。
0: 嗯，
1: 那你觉得舒服，仅仅是它给你扩了一下血管，
0: 嗯，
1: 但是它你一停药，也相当于就没有这个作用了。
0: 嗯，
1: 所以您去打那一周、两周的点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反而这种中药类的输液剂，它过敏的风险是很高的。
0: 嗯嗯
1: 嗯，对，所以就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花钱，
0: 嗯，
1: 还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效果。
0: 是的，而且孟医生，我还想多问一句什么，
1: 嗯，
0: 就是他如果每年他都去通血管，有的老年人甚至是他会一年通两次，
1: 嗯，
0: 就他总通这个血管，总会扩这个血管，对血管来说，会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1: 就比如说我们血管是一个头皮筋儿哈，
0: 嗯，
1: 这个头皮筋儿在心脏收缩的时候它会扩张，
0: 嗯
1: 嗯，那在心脏舒张的时候它也不会完全回缩，
0: 嗯，
1: 就是会有保持一个张力，
0: 嗯，
1: 那如果说咱们比如说血压很高或怎样怎样的，
0: 嗯，
1: 它这个持续的扩张，慢慢头皮筋儿就松了，
0: 嗯
1: 嗯，所以就是你老去扩血管的话，
0: 嗯，
1: 这个其实对血管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0: 嗯，
1: 所以我们得冠心病的患者，一般我们可能会让他吃1到3个月的单硝酸异山梨酯，让他扩扩血管，也不会说让他长期去用。
0: 对，顶多是就是来了以后，如果真的发现他是高血压，需要做这种扩血管的这种治疗是需要的，而且也是暂时的、短期的。
1: 对对，
0: 最长不超过多久呢？
1: 我们一般都是在他有症状发作，就比如说有心绞痛的症状频繁发作，我们把这种扩血管的药物给他加上，
0: 嗯，
1: 一般就是吃1到3个月、
0: 嗯，
1: 并且这个扩血管的药物它还是有一定的半衰期，它可能只能覆盖您18个小时，
0: 嗯，
1: 比如说您今天可能8点吃，明天可能，就这一段时间8点吃，
0: 嗯，
1: 那下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下午吃，就是串一串这个服药的时间，让它的这个能够覆盖到。
0: 嗯，我们是一个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治疗方案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看今天哈，我孟医生给我们带来了，就是告诉大家，一共是有。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他都存在误区，那今天我们也是啊辟谣了呵呵，这喝酒软化血管，输液通血管，喝醋软化血管，这是不对的啊，不科学的。再有就是对于咱们这个东北地区，
1: 嗯嗯嗯，
0: 夏 冬，就温差特别特别大。
1: 是是，
0: 你看到今天，刚刚咱们俩聊，今天还有点凉意呢，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嗯？
0: 那对于这个东北这样的地区哈，如何避免这种温度差或者温度的刺激，对血管的这样一个刺激呢？
1: 是，
0: 嗯、
1: 一到这个天一凉，
0: 嗯、
1: 温差一大，我们科的患者就开始爆了，
0: 成倍的增加。
1: 对对对，
0: 是是，
1: 尤其是你像。近一段时间由于咱挺暖了嘛、
0: 嗯、
1: 哈，家里可能比较凉
0: 啊，是
1: 这个老年人这个犯高血压，就是血压波动大的、
0: 嗯、
1: 还有犯房颤的、
0: 嗯、
1: 这是来急诊的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就其实都是和这个温度有关系。
0: 嗯，
1: 所以既然我们知道它，并且我们国际上研究是有这种研究的、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说您的这个昼夜温差是在15度以上的话、
0: 嗯、
1: 它是在5度以内的这个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
0: 嗯，
1: 是要增加40%多、嗯，所以就还是增加很多的。
0: 这个跟温差成正比。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温度低的话，
0: 嗯，
1: 会导致血管收缩，
0: 嗯，
1: 那这样可能会诱发我们心梗啊、脑梗啊这种心脑血管事件，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保暖，
0: 嗯
1: 嗯。然后屋里太凉的话，该开空调开空调。
0: 对
1: 对，
0: 该
1: 开电暖气开电暖气。
0: 对对 对,
1: 对，
0: 你就注意用电安全就行。但是在安全的基础上，你还是得加强保暖。
1: 对、
0: 嗯，
1: 我有好多患者就是因为血压波动大来的，然后最后我跟他说，他就想加药，一波动大就想加降压药嘛，也害怕。
0: 嗯，
1: 那当然这个理念也是，说明他非常珍视自己哈。
0: 嗯嗯。
1: 那他怕自己血压突然一高脑出血了、
0: 嗯，
1: 他其实有这个理念。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做好保暖，然后增加一点户外，因为外面暖和。
0: 对。
1: 增加一点户外的一个运动，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慢慢能够度过这一个危险的时期。
0: 嗯。
1: 那还有就是马上夏天来了，其实哈尔滨的夏天。它也不是那么的就是凉爽、
0: 嗯、
1: 就是尤其是中午啊啥的这样的也是很热的、
0: 嗯、它是就感觉人们在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以后一下子就突然暖了，这种温度的骤然升高，
1: 对，
0: 其实对我们血管也是一种考验呢和挑战。
1: 对, 对,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你年轻人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对，
1: 尤其是有合并症有这种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患者，
0: 嗯，
1: 因为血管的骤然收缩与舒张，
0: 嗯，
1: 那其实对他的心脏的这个负担都是有影响的，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让老年人冬天就比如说从户外进来，
0: 嗯，
1: 可能想让他在门厅不是那么暖和的地方待上10分钟，
0: 缓一缓
1: 缓一缓，然后再进屋里、然后这样对他能好一些。
0: 对，
1: 那夏天特别热的时候那个时间段，
0: 嗯，
1: 咱就不用再出去了，
0: 就大日头底下晒着，
1: 对对，早晚都够可以的了，
0: 可以
1: 也挺凉爽的了，对
0: 对,
1: 对，
0: 就包括哈，像那个也是以前也是我们家一个朋友，一个老太太、
1: 嗯、
0: 就是她是冬天她要每年去南方
1: 去
0: 哎、
1: 嗯、
0: 去过冬的、
1: 嗯、
0: 然后她冬天在哈尔滨那个时候-20多度、
1: 嗯、
0: 下飞机以后三亚得达到30-40度，就38-9度那个状态、
1: 嗯、
0: 她下飞机就犯病了。
1: 是、
0: 嗯、
1: 你这个血就是这个温差的一个变化让你的，因为您这边很冷血管是收缩的，
0: 嗯，
1: 然后到了那边血管舒张了，
0: 嗯，
1: 舒张了之后回心血量就减少了，
0: 哎呦，
1: 回心血量减少了它射出的血就减少了，
0: 嗯, 嗯, 嗯，
1: 那这样心肌供血就减少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老年人去三亚什么的呢、
0: 嗯、
1: 在去之前还真的得评估一下这个身体的状态，
0: 对，
1: 嗯，对，
0: 也不是什么样的老年人都适合，
1: 就好了，
0: 对对 对,、
1: 嗯、对，
0: 我觉得刚刚我说的我们家这个朋友这事儿就特别危险，
1: 是，
0: 嗯嗯，好的，还有就是说突发这个胸痛啊、
1: 嗯、
0: 还有像肢体麻木这样的信号、
1: 嗯、
0: 怎么判断是和心血管有关呢？
1: 是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因为我们其实还应该抓住这种重点的问题，因为像心梗和脑梗它是要命的，
0: 嗯，
1: 然后怎么鉴别我们是不是心梗了？
0: 对，
1: 就我如果说有剧烈的胸痛、
0: 嗯、
1: 然后不管是胸痛啊后背痛，只要是下牙龈以下肚脐以上、
0: 嗯，
1: 然后这个持续超过15分钟以上，甚至超过半小时，
0: 嗯，
1: 那这样的话、
0: 嗯、
1: 伴有出汗呀、啊、什么的，这样您一定要小心是不是心梗了，
0: 嗯嗯，
1: 就是要有这个信号，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去就诊的话一定要打120，
0: 嗯
1: 嗯，对，因为路上都有可能随时出现危险，所以这个就是胸痛的这个信号一定要抓住，
0: 嗯，
1: 那还有一些就是脑梗的这个信号，
0: 嗯
1: 嗯、其实脑梗讲究快嘛，他们要求救治要在4.5个小时以内，
0: 嗯，有个黄金时间，
1: 有个黄金时间，
0: 嗯，
1: 所以他们有一个 fast 这个口诀
0: fast,
1: FAST 的 F，
0: 嗯
1: ，F 就是看你的脸有没有口角歪斜呀，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 A 和 arms，、
0: 嗯、
1: 就是胳膊有没有说不好使啊，或怎样怎样的。
0: 从上到下开始。
1: 对对对对、
0: 嗯、
1: ，S 就 speech 语言，就有没有说我语笨了，然后或者说就跟之前说话不一样，
0: 嗯、
1: 我想表达一个东西表达不出来了。
0: 哦。
1: 那这样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那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 time 就
0: 记
1: 这个
0: time,
1: 对、
0: 嗯，
1: 然后这样，然后打120。都得是，如果说出现这种症状的话，一定是要叫120，而不是说自己开私家车过去。我们医院有一个，就是我们医院的大夫的这个家属，就是其实就是从鲁商开到二院，这可能就是10分钟的车程，就耽误了。
0: 哎呦，这太遗憾了，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刚刚这个孟医生跟我们说的，有一些，比如说快速识别是心梗还是脑梗，还有就是这个胸痛。啊，包括刚刚您说的那个距离，你能再跟我说一下吗？
1: 下牙龈以下，
0: 下牙龈以下，
1: 肚脐以上，
0: 肚脐以上，
1: 都要首先考虑有没有心脏的问题，这种要命的问题。
0: 嗯，
1: 我们要排除了心脏，你再去查你有没有胆囊炎呀，有没有胃病啊，有没有什么的这些。
0: 没错，没错哈、
1: 嗯。
0: 而且就是说，它是大于15分钟不缓解的这个。
1: 对对对，并且其实心梗的话，它是有那种濒死感的。然后就是出汗，大汗淋漓。一旦出汗，其实就一般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0: 嗯，
1: 但是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是有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其实他的疼痛感觉是不敏感的，所以他可能不会表现为这么典型的症状，他只是觉得不得劲儿。那如果说他有不舒服，因为糖尿病，我刚才跟那个患者说的时候就说，他是冠心病的等位症。就是你得糖尿病，其实你就要按你有冠心病来对待。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如果再加上心脏的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
0: 没错哈。那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想让孟医生给我们讲讲，就是大血管决定生命长度，微循环决定生命质量。那么影响这个微循环的因素以及改善的途径有哪些？
1: 好的。这个就比如说我们把血管比喻成公路哈，带给我们机体各个器官这种养分营养，是吧？那如果说大血管是高速公路，确实能到很多，但是其实高速公路可能只占我们所有公路的5%，剩下的95%都是这种乡镇的道路啊什么的这些微循环。所以有很多患者就说，我也做造影了，我心脏造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就是有反复的这种胸闷，那我是不是就没有冠心病呢？其实不是，就现在我们也有这种复合心肌灌注来看您微循环有没有问题。如果说微循环出现问题的话，它也会有这种胸闷啊、胸疼的这样的症状。所以说也不是说造完影之后啥事没有就万事大吉了。
0: 对，
1: 对，它只是能保证你。就是造完影没事儿，你可能说这一段时间不会得心梗啊这样的严重的疾病，
0: 对，
1: 但是可能心肌也在微循环也在缺血，那心脏长期缺血的话，它慢慢的时间长了也会导致心衰啊什么什么的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就是微循环最常见的这个因素啊，
0: 吸烟，
1: 吸烟的这个尼古丁是明确的会导致血管内膜的这些问题，然后会导致微循环的这个问题，糖尿病影响的就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呀，这些其实影响的小血对小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高血压，我们经常说年轻人，我就低压高，高压不高，我这是不是没啥事儿？其实压低压高就是因为它这个微循环没打开，把血都逼到大血管里来。
0: 其实只要有一个指标，这就是有问题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缺氧，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睡眠呼吸，
0: 对对。
1: 我有好多患者他是缺氧，夜间缺氧嘛，就比如咱新冠的时候说您血氧低于93了，您是个重症肺炎，赶紧去医院里去看，这个欧萨的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们轻轻松松夜间血氧就低于90，低于80。但是他们就是因为夜间呢，
0: 对，
1: 不重视，
0: 忽略了。
1: 对对对，你缺氧，你不光是心脏血管缺氧，你肾脏也在缺氧，大脑也在缺氧。所以有的人他会表现为夜尿多，就频繁起夜上厕所，都以为自己前列腺增生的，最后其实是缺氧来的。然后还有一些人他记忆力不好了，就是脾气比较暴躁，
0: 就
1: 是大脑缺氧来的。
0: 对对对，大脑缺氧老打哈欠，白天也是打哈欠，
1: 老犯困，
0: 自己就知道我缺氧了。
1: 对对对。
0: 那你说这样的用吸氧吗？自己？
1: 就是如果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导致的这个缺氧的话，您只要把上气道打开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对，
0: 嗯，
1: 因为你空气吸不进去，你给它吸个氧，它也进不去，
0: 也进不去。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吸氧
0: 根源没
1: 解
0: 决
1: 问题。
0: 嗯，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得治疗根源的这个问题。
0: 嗯。嗯
1: 那如果说改善途径，那戒烟，今年说什么开始大范围的戒烟了，是不是？
0: 嗯，是的，是的，
1: 戒烟必须得戒，
0: 嗯，
1: 百害无一利。
0: 嗯，
1: 对，
0: 嗯，
1: 那还有就是运动，运动尤其是这种，就比如平板支撑啊，这种拉伸运动能打开我们的微循环。
0: 嗯，
1: 我们的八段锦，祖国医学八段锦，
0: 嗯，
1: 太极拳这些拉伸的这样的一些，
0: 嗯，
1: 这些都能打开我们的
0: 微循环。很缓慢的一个运动，其实也挺好的，对身体哈。
1: 对，
0: 哦，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一定是非得激烈的这种跳什么这种操啊，是不是？也不太适合中老年
1: 人。有氧运动就是这种激烈的这样的，
0: 嗯，
1: 它会增加我们的末梢循环的血管数。
0: 嗯
1: 嗯，但是你这个，就是拉伸的这样的运动，等程运动我们叫，
0: 嗯，
1: 那这样的话会把我们的末梢循环给打开。
0: 嗯，
1: 就是作用机理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嗯，对，
0: 根据我们的身体情况来。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嗯，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
1: 所以还是老生常谈，生活方式改善，低钠低脂的这种饮食，
0: 嗯，
1: 就是现在对于钠盐的这个摄入一定要严格的限制。
0: 嗯
1: 嗯，对。
0: 而且就是说，您在门诊嘛，还能聊聊，
1: 嗯，
0: 现在我们的大多数朋友也是很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对？
1: 也，嗯，
0: 经常从我们的这个媒体上啊看到很多就是有益我们生活的方式。
1: 对，
0: 而且自己我觉得真正其实需要改变的是自己的这个意识状态。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经常说，
0: 嗯，
1: 患者是自己的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我们多学习哈，就像多听听我们节目，多听听，孟医生给我们讲的这些。其实摒弃了误区以外，我们最终关注的是自己的健康，而且是要每天啊要多学一点，多吸收一点，然后每天要改变一点。
1: 对，
0: 我觉得长年以来月都会对我们身体以及生活呀，或者是我们自己知道了，可能也影响我们周边的家人和朋友。
1: 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好的，关注这个血管健康，守护人体的生命线。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哈，和孟医生聊了这么多，也感谢孟医生在百忙之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以后常来给我们传递更多的健康知识。
1: 非常荣幸。
0: 好的，感谢孟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继续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不见不散。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我们现实生活中这段时间那么又泛起的一道疾病，就是咳喘之症。咳喘病在临床医学上比较抓季节，但是治疗咳喘病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先天的一个大论。这个先天大论的过程中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中医五行里边讲的，说母子相生，就是母生子的话题。很多人说你这个咳喘症讲这个五行相生，你这不疯了吗？我今天在另一个节目里边讲的时候，就说的这个问题，这个很多人都不懂。我们最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孩子太小，这是最现实的。药是难医，不会吞不会咽，两三岁的孩子用药用不住。大家会发现现在这个孩子特别胖，扎针的时候你扎不着，血管精细，而且孩子他太小还不会说。那么有些疾病就得使用特殊的方法，使用特殊的方法，我们就会把中医最高深的那段拿出来。怎么拿？就把用母亲这个说母子相生，就是母生子的过程中，就是子及母病的时候干什么，就是比如说这孩子肺是有问题，总能咳嗽，什么药也整不住，我们用孩子的过程中，母亲拉着孩子的手，把这个针就扎在母亲身上。但是呢，整个教程的过程中，这两个人谁也不能讲话，就母亲跟孩子都不能说话。那他就是这种像心理感应的这种去调整。很多人说你这个就不是医学，这是玄学，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个母亲有孩子有病，你扎母亲，我们让你扎完他确实也好。那么很多的时候说这个像玄学，怎么像玄学？给大家举个现实中最大的例子，孩子或老人出事的过程中，我们离得远一点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这种人特别闹心，而且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心哐当一下，知道可能出事了。很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在五行里边的过程中，大家知道说，那么木火土金水，它对应的啥？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反过来呢，子病及母呢，就是子脏先有病，进而连累他的母脏，也就是说子脏发病传导生他的那一个脏器。所以我们反过来，我们在五行里边大家记住呢，就是肺脾这一组的过程中，就是我们要讲到那么咳喘要用到的五行里边，那么土是子，脾呢脾是母。那么像说土生金，五行里边是土生金，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的母脏是脾，那么生金，金脏是啥？肺。 所以这就是母子关系。肺病就是子病及母损伤的一个什么呢？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还是那句话，哎呀，肺咳嗽生病了，反过来连累脾，这是胡说呀，这怎么可能？我咳嗽，我又喘，你还给我补脾，你这医生是疯了。你到底学的什么水平？你怎么能学出来的？现实生活中，这就是子病及母。那么反过来呢？我们母病及子的时候，母病的时候，及子就是母亲先病，传导给孩子。那么孩子有病的过程中，连累老妈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们用针的时候用哪儿？但是你会发现，这孩子咳嗽过程中，我们选针法的时候不能选。这就是现在我给大家应用那个什么梅花易数，所有的疾病全在手上，哪在手掌上。这很多人说你这不又疯了，我在这个脑梗，我咳嗽，妈我腰疼，我膝盖疼，妈我胃疼，你扎来扎去的过程中，人家那个身上都扎成像刺猬似的了，你可好，你就搁手上找，因为这个技术没有几个人会。这种梅花易数是按照五行八卦的，还有一个上五行、中五行、下五行，它是通所有全身经络跟脏器的，四肢百合的，它全能。所以呢，子的实病累积母亲，那么子的虚病也累积母亲。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整理出来的，它是啥呢？说子病及母，子先行，子脏有病，累母行。那么母病及子，母先行，顺着相生往下行是啥意思？就是我们说母子连心，这就是我们做这种针法的时候你不能说话，但是孩子就好了，这就是事实。所以中医有很多玄妙的东西，我说过，真正我们离纯粹的中医，你懂那一点东西一鳞半爪，你都敢下药，那是药啊。咱就说最简单的一些药品，大家知道我前两天给大家说开的不是玩笑，有些政策落地推行的过程中，现在如果往南走的情况下，咱就只是说江浙沪，你就会发现药房里的药特别少，这一个房间里边四面就有一面是卖药的，那三面全是卖保健品的。我们家说的北，如果在北方的过程中，东北三省猫院，这个家女儿生孩子了，太虚了，又出血了，又补气了，来整一成盘人参，抓往里面扔两根老炖老母鸡。他们是啥？一买的过程中，如果能买成人小拇手指这么大身的情况下，哎呦，这个药店今天遇到大客户了。他什么？他就买我们成人三个手指节中的，买第一节的。这都算大的，一般都买那么第一个小手指肚的一半，而且跟那飞刀切的什么呢，薄如蝉翼。
2: 嗯，
3: 干嘛？扔两片三片回家熬汤啊，补补补补身体呀、啊、人家就补辣。
2: 我记得跟大家说过我小时候故事，去朋友家人家炖了一整根参熬成了一碗汤。
3: 那个啥，那叫独参汤。那个独参汤是什么时候才用的，告诉大家，独参汤，我告诉大家，人参只要是参类都是补气的，
2: 嗯，
3: 参类不补血，没有助身而补气。生菜参、红参、党参、苦参、人参，那么这些东西很多人说，嗯，我吃的比较好、哦、我告诉你，西洋参啊、哦、还有我这个东西更不错啦，我这红参都不知道啥玩意儿就瞎吃。你的党参拿出来你都不认识，其实党参我告诉大家，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是能看见的，都不懂。
2: 嗯，
3: 丹参你更不，丹参是很也是比较常见，北丹参是非常常见的。
2: 好的，有朋友把电话打来了、
3: 嗯、
2: 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是苏大夫吗？
3: 对。
4: 我咨询一个问题哈。
3: 请讲。
4: 我是个老年人哈， 我的一个妹妹就说你这中医艺术很高明，像很多病都能治。我这有个病啊，就想请教一下
3: 啊，您说
4: 骨外科病，左腿髋部骨头缺血，咱们中医能不能治啊？
3: 能呀。那么骨缺血的过程中先补肾，因为肾生水，水生血，水生精，精生血，也就是肾功塌陷了。那么你这个骨头这块不正好离腰最近吗？中医指的不就是腰子吗？
4: 你说什么？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说吧，大夫。
3: 股骨头缺血的过程中，首先啊，第一个就是一定从肾上去调，因为这块呢，你这股骨头离这个肾功，这个离肾那块太近了，啊，这是第一。第二个，那么股骨头藏在髋关节里面，负重很大，而且本身供血的血管就少，回路非常脆弱，一旦血流断掉，骨细胞得不到氧气营养就会坏死。你不就是担心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就是股骨头坏死吗？也就是说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对不对？
4: 对，
3: 你要了解这儿。那么你要是了解它，你就股骨头的血液来源你就得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悬骨内外侧动脉，也是啥呢？就是股骨颈外面绕进去，供应绝大部分骨头，这是它的第一个组成要件。第二个就是圆韧带动脉，量很小，只供应股骨头一小块。第三个就是股骨干髓腔内血管，向上供血有限，所以我们临床造成的一个创伤性的，就是外伤性打断血管。所以我就问你，你曾经造没造成过股骨颈骨折？
4: 没有。
3: 好嘞。第二个，髋关节脱位有没有过？
4: 髋关节怎么的？
3: 脱位。
4: 没有。
3: 第三个就是非创伤性的了，就是没摔过，这个是你承认的。那么激素类的，糖皮质激素类的用没用过？
4: 那没用过，但是有点。
3: 大量饮酒呢？
4: 没有。
3: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减压病，比如说潜水、氮气气泡栓塞、微血管，出没出现过？
4: 没有，没实验过。
3: 镰状细胞贫血出没出现过？
4: 什么缺血？
3: 镰状细胞贫血。
4: 没有。
3: 没有。那还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没有？没有。风湿、类风湿、免疫抑制、改免疫兴奋有没有过？
4: 没有。
3: 那么唯一剩下一个啦，那就是啥了？血管内酸，血管内的血栓了。你有没有血栓？
4: 有什么玩意儿？我耳朵还有点背，你大点声说话。
3: 血酸？
4: 对不起。
3: 血栓。
4: 没有。
3: 你脑梗啥没有吗？
4: 脑梗没有，腔梗有。
3: 来，我给你解释一下，腔梗叫全名叫腔隙性脑梗死或腔隙性脑梗塞，老百姓把它简称为脑血栓，这句话对不对？
4: 对。
3: 啊，那这个你唯一的剩下一个就是脑，就是循环不够了。
4: 啊，我明白。
3: 你这个脑梗这块治了吗？
4: 我治过，去年治过腔梗。
3: 吃的啥玩意儿？我听听啊。
4: 吃的那个，我记不起来那名儿，叫的一大堆，叫不起来。
3: 啊，那行，你要想不起来，我问你，那么如果大腿根这个地方，
4: 硫酸，
3: 还有大腿根外侧，还有就是腹股沟这块，老百姓大腿里这块有没有隐痛？
4: 有。
3: 走路的时候加不加重？
4: 加重。
3: 你现在是最担心的，已经发现这个股骨头这块已经缺血了，怕塌陷之后出现这种股骨头置换。你现在最担心这玩意儿是吧？
4: 对。
3: 你出没出现过啥呢？就是你那个骨小梁那块，你有没有骨质疏松？
4: 有。
3: 骨质疏松那块咋解决呢？
4: 我也没治啊，我不知道怎么治啊，我就吃钙片。
3: 那怎么可能呢？你骨质疏松不治的情况下，那骨质都疏松了，里边骨小梁没了，能上血吗？能挂住血吗？那不就是筋骨失养、经络不通了吗？气滞血瘀了吗？得赶紧治这块啊。
4: 好。
3: 那、啊、得赶紧治，这是真，我跟你说，这些真正的医理，这叫。也叫纯纯的，我现在是把整个骨头缺血这块，包括你防止骨塌陷变形，完了将来是置换，你是害怕这玩意儿？你在病机的情况下，一个是缺血，一个是骨质疏松、骨小梁将要塌陷，在这儿呢，你现在还没塌陷呢，赶紧整啊！
4: 嗯，
3: 但是这个呢，初期之时跟骨质疏松有关系，骨质疏松有关，还有一个就是栓塞，很多人认为这个栓塞是哪栓塞？大家都想象不到，就是血脂高也会栓塞，就血脂高造成血脂栓塞，这老百姓都接受不了的，我们都很少说这玩意儿，因为他那玩意儿我就肥胖的，我就油多点都能栓塞，因为有很多老人说我不胖呀，但是你代谢慢呀也会栓塞，咱现在呢别考虑那块儿，想办法让骨头长得更坚硬一些，因为你要塌陷的过程中得外边那个碗下边那个头那个地方那个膜得硬，所以呢整骨质疏松，第二个赶紧补血，第三个既然是经络凝滞血没过去的过程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得解决它这块上一个骨病药品，这三个药能解决你啊。
4: 现在主要的症状就是走路疼。
3: 那当然了，咱没走路不疼，咱年纪大了咱也不扯他了，咱现在不就担心吗，如果置换股骨头的情况下里边骨质疏松你都置换不了，因为那个板的情况下一插就是把腿那块嘎起一段，把里边骨头嘎一边，整个板插的骨髓腔里边会搁钉子拧上，能拧住吗？骨质疏松那我就不相当于咱家以前住那个乡村那个老台门，说多少年没人住了，可下回去了，上边整个锁头一动它，妈不用小偷扒，年头一多，风吹一轮，那木头一松出那个木屑，里边钉子自然而然就松动了。你想，只换骨头你都整不上，因为那个板插不住。还有，你换一个的情况下，你上面这个骨头换了，那边碗不能换。那个整不好的情况下，那个碗把上面那个什么那个槽又给磨了。
2: 嗯，
3: 那个生疼啊，那是那连叫都没有，那生不如死。所以呢你这个呢没惹大祸呢，只发现他缺血赶紧看啊、哦、
2: 嗯，
4: 怎么看呢？
3: 吃药呀，不吃药能好吗？你都知道自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就是医学的病名，你就得用骨质疏松的药品呢。第二个，你这个要塌陷的情况下，你防止塌陷你得找防止塌陷的东西啊，得让那骨头长得更硬啊，那个钙剂就得上去啊。那么骨质疏松是骨头里边外边里边解决它，外边再让那个骨头长得更坚硬一点，是这么解，再加上一个疏筋通络，就是解决你那个疼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三个药，你得吃药解决啊。
4: 吃什么药啊？
3: 不是吃什么药，是首先得看到你本人你的胃肠功能消化怎么样，第二个钙上去了你能不能排下来便，这些得根据你身体的一个状况下药，只是我给你指出了这个三条方向，怎么往里边下，下什么药才是最关键的，连人都没看着你这么大个症状咋下呀，不可能下的，
2: 咱们不可能在电话里、哦、你也没见着大夫，大夫也没见着，
3: 那这么大事过程中那不开玩笑呢吗啊、哦、你要是啥你就过来看一看，听明白了？
2: 嗯，好，跟您交流到这里啊。
3: 嗯，
2: 其实还有一环都没说，做一些关节置换的过程中毕竟是手术对于一些脑梗啊、
3: 哎、
2: 上岁数的患者呀，你还得打麻药，对身体的一种创伤。
3: 嗯，
2: 嗯，其实
3: 还有栓塞，血流动能有栓塞呢。
2: 嗯，
3: 那个我曾经跟大家说过，国产网的过程中7000块钱，完了说进口的15000，那个这在动脉上得下网呢，很多人说那就在这块，不是在我们动脉上，腿上动脉上循环上下，老是老做。还有你整完了之后，你锻炼的过程中，那个你就是用钛金的还有用陶瓷的，跟你身体合不上，那就是拿一个东西愣顶， 就是这玩意儿，所以呢，这个东西吧，咱上了年纪，尽量别走这一环啊，因为它在中医学角度叫骨壁，也叫骨石。石是啥意思？一点点蚕食骨头，这就相当于经络的过程中，一条经大约整个消耗掉的过程中，大约得十多年，沉到海底，之后最后是什么呢？是这种微生物爬从那骨头缝里边爬，把骨头里边倒空。所以叫一经络万物生。那么这个生态平衡的过程中跟我们身体一样的，因为你气滞血瘀，经络不通，筋骨失养，肝肾亏虚，气血不能濡养股骨，就造成它缺血的一个核心病机。那么这种情况下吃三条道才能解决，这种情况下还得考虑吃完会不会加重我们的有结石的，会不会让结石成长太快特别快。第二，盖上去之后会不会造成这个人便秘。第三个，胃肠功能不好的过程中能不能让老人说吃完药之后不能吃饭。第四个，胃慢性胃炎溃疡或糜烂的时候还要躲药。所以把你们这些先决条件加在一起的时候，一点一点从里边挑，就是能知道什么东西最适合你还没有伤害。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事，就像我们刚才所讲那个子病及母，母病及子那个状况一样，我们的很多中医大家想象不到。那么我们咳喘之症呢，就这段时间发病的时候，咳喘是啥呢？是咳嗽喘息并见的一种病症。在黄帝内经里说，肺病者那么喘咳逆气，啥意思？往上一喘气的过程中拉风夹之后走走道，哎呀，就这个声音，他的病根在肺。但是母病及子，己病子母的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那么他和脾肾密切相关。很多人说这玩意儿还能脾呢，大家知道为啥喘？就是肾气儿往上够的时候没够着，那么你的肺气应该是往下沉的，他俩联合到一起，这才是我们正常人。那么你咳喘的人不是气儿腻了往上跑，啥叫往上跑？正常不得啊，我深吸一口气，哎呦，我太舒服了，我都感觉到这个气儿到肚子了。完了到肚子这块，就到肚子这块，肚脐根前，那怎么的呢？就到这儿呢？因为下肚脐往下那块是肾气儿够，它俩合在一起的过程中我们才能活命。你可好，往上走的咳，又咳又喘，长呼吸，鼻翼扇动，你这不就是够不着吗？那么这

水湿不化，那么聚湿生痰，痰在哪儿？卡在肺里边了，肺是啥？个瓶子。那么痰浊阻滞肺气，你这个痰糊的这块那个气儿过来能搁这正常流通吗？不对，所以呢你就出了声音，咳咳咳，就这个声音。所以呢脾胃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我们说了肺为储痰之气，这个瓶子，那么说那个痰本身呢，病毒细菌的温床，这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肺炎、老慢支、哮喘最终的病根。所以治疗这个病的时候，我们哐哐往出吐，黄的、黑的、稀的都有。开始说我们这太舒服了，要憋死了，但是有几天哐哐吐啊，有的人吐一周还怕了，这不行啦，不好啦，头两天好得不得了，现在不行啦，怎么了？现在整不住啦，我天天吐痰呐，南家叔值老多了。我们老患者都说给他亲弟弟看。哎呀，我相信咱娘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说我弟现在，我说他咳嗽舒不舒舒服，喘气匀乎，但是不能总就吐痰呢。我说不吐这都能好吗？哎，寻思再停停，我说你再停停呗。哎呀，停停的过程中说，哎妈，现在呢震出的过程中一天咳嗽几声，偶尔能出来一些个小痰块。他说现在老舒服了，脸色都过来都不是青黑的了。那么肾呢？肾主纳气，你肺气不得往下够一点吗？肾虚不能纳气，那么吸气难以归根，就是我们吸进来进到肚子这块没整住，得底下肾上去接它一下，在肚脐这个地方上面呼着到肚脐，哎呀进来了，那么进来了不喘不咳，有力量，深呼吸，奔跑运动啥都行。你还奔跑运动，你走两步你都费劲，爬个三楼都喘，上个坡都不行，一遍天家伙你一匹前驱一报都灵。那么动则喘肾，也就是说动喘肾。大家知道肺如果塌腔的时候我们会形成啥病？很多人那就肺病呗，哮喘支原支要扩张呗，不是肺心症。因为他气儿不对，他第一个他供应的是啥玩意儿？心脏。心肌这边我老心脏病了，我再缺点氧，你本身缺血他得冠心病，你再缺点氧，这不就是心肺一体化吗？心肺一体化就是肺心症，肺心症它落脚点是啥？心衰，就怕脸跟脚上出现浮肿，这个人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心衰道了。这个人说，哎呀，这心脏吧，利水吧，谁敢你乱七八糟的，你要敢是得给我还给我治心脏，你护不住，最后你为什么完了，没有脉搏了，就心脏停了。第二个完了，断气儿的。那么用坊间的话说，最后一口气咽完就走了。第二个说，哎呀，就耗心口那头血呢。对，心口那头血耗不住，咋的？没有氧，没有气儿，所以没气儿也死，没那点血也死，这就是肺心症，到最终就是心衰。这些病不早治，你等啥？等它无药而愈，我告诉你，越老越难治。所以我经常看着的，经常来往的，没事就来的，稍有点动静不对劲儿的，因为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啥玩意儿？有的时候感冒就把它连下来了，就这几年的感冒常态，连续六年了，常态了。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那么治疗的过程中，病分两类，一个是实喘，一个是虚喘，一个是实咳，一个是虚咳，也就是外因跟内伤的问题。外感呢，外因就是邪气壅肺，那么内虚的情况下，就是虚喘的就是内伤脏腑亏虚，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啥了，所以治疗起来不一样，这是大家的认知。我们在本周的周六周日，也就是端午节的后两天，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检诊，报名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来自26、27两天的时间啊，继续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健康诊治，报名正在进行，药品是有优惠的。天气寒凉，及早预防。生命在哪儿？生命在呼吸之间。一呼一吸一天地，一吐一纳一乾坤。呼吸到腰，百病全消；呼吸到脐，寿与天齐。到肚脐呢，那么道在天地间，领悟在一息。谁把这点气儿
整住。

0: 这就这么简单。那么它涉及到还涉及到四个东西，我能不能呼吸明白？就是阳虚守不住尿，阴虚守不住神，气虚守不住汗，血虚守不住心。你能想到，哎呦，年轻，这个呼吸之间还跟这个阴阳气血有关系，那不越整越复杂吗？对，但是它去跟，它花钱一定比别的地方中高一些，就这么简单。报名正在进行，来自本周六，来自我们的端午节的后两天。那么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药票优惠，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伙计张六，心说啊，倒霉也真倒霉，我这张嘴是真不值钱。开始的时候我没看得上这老头，心想也老棺材瓤子，我跟他斗几句笨子，没成想老头还真急了。杜林说话了，是谁说的？就把他脑袋给他拧下来。张六一听这话，那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这小孩也真够狠的，把张六吓得那浑身哆得成一个。罗青瞧了瞧杜林，杜林呐，你少说废话，无知的小孩子，你也懂得什么？给我闭住你的臭嘴，这里边没有你说话的地方。罗青就向店里的客人说，各位客人，你们听清楚，我们用不着的房子你们只管住，我们不会欺压好人，我等在这儿住一宿，明早就走，你们休要害怕。张六此时啊，这脸色才缓过来，赶紧叫过几个人来，就把众人的马匹给接了过来。罗青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先生说，他就叫张六。罗青心说，就这小子觉得丁老侠客，要说张六这小子也真不是东西，丁老侠客那是多好的人，你愣拿话撅老头，这事办的确实过分。现在张六满面带笑，知道罗青在这帮人里那说话算数。张六过来，我说这位大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这张嘴那真是爱得是非，我该打。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罗青摆了摆手，张六啊，以后要多加注意，一定要记住了，和气生财，听见没有？ 千万不能那欺负老人，更不能狗眼看人低。张六连连点头，石洛这匹大黑马在那站着。张六一看石洛，俩大眼珠子瞪着他，赶紧跑过来：“我说大爷，我给您拉这匹马。”石洛看了看：“我说你可别动，我这马有点气盛，你看这马那肥不肥，那壮不壮，你要一拉他，他可就咬你。”张六一笑：“我大爷，您放心吧，我在这店房里边那干了很多年了，什么样的马我全拉过，我给您拉着这匹马刷洗印溜。”张六一拉着马，就见这马往后一坐坡，心里有一声暴叫，嘴张的老大，把张六吓得一哆嗦：“还给您吧，我确实拉不了。”“得了，大太爷，您随我来吧。”这时候石路随着张六把马拉到了马棚，拴好了，又回到了上房。罗青看了看张六：“店家，你们把门关了。”伙计答应接声，便与众人打来了洗脸水。众人净面以后落座吃茶，此时是日落西山。罗青看了看张六：“张六啊，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张六是满面陪笑：“不知您有什么事，客官您只管说。”“这南头有一座擂台，你知道吗？”“哎呀，我说大爷呀，要说起这座擂台，那确实有。”“张六，这擂台摆了多少日子？”“已经摆了有好多日子。”“这些日子为什么不开擂？”张六一听啊：“我听人说呀，是没有好日期。”罗青又问张六：“立擂的是哪里人呢？”张六卡巴卡巴眼睛：“我听说立擂的是西川人，此人不露名姓，他对外说叫无名氏。”何斌一闻此言，提到西川二字，何斌的牙角的咯嘣嘣之响，就要想起了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心想这三空把我爹给伤了，我爹是一镖三刀，这仇我将来必报。此时何必是白眼珠起红线，是血贯同人。众人一闻此言，也全都火了，一个个摩拳擦掌。罗青看了看刘龙：“刘大哥呀，您下转牌，那西川正门正户的人有没有？”闪电腿刘龙一听：“倒是也有几家。”罗青一看大家那群情激愤，义愤填膺，摆了摆手：“列位不要。”

要动怒，事宽则圆，如果操之过急，恐怕就别生枝节，国国就那正门正户了，要以武会友也未可知。张六啊，你也每天都去吗？张六一听，我这一天一趟，因为没见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天开擂。现在眼看历擂将近两个月，罗青听得知，那里的刀枪棍棒是真的还是假的？大爷呀，您要提那些军刃，那全都是真，纯钢打造的，长枪约砍刀最多，全都磨得锋芒利刃，在太阳光底下一照，烁烁放光。张六，我再来问你，这立擂台的台官他是谁？张六把脑瓜一拨了，立擂两个月了，擂台的台主不报名姓，听说是西川来的。罗青又问，黄林庄有多大？要说黄林庄啊，有五里地的长街。罗青看着张六，张六，你在店中连先生带伙计一共有多少人呢？大爷呀，要说我们这店里边全算上一共是24口人，连打更的全算在里边了。罗青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你留下16个人给我们支应着，我看你能言善辩，可以带着他们出去，别把店中的事儿露出去。你到外面给我们打听打听那台官的真实名姓，住在哪家店中，共有多少人，那擂主多大年纪，是男还是女，在什么时间能够开擂。打听回来以后速报我知。张六答应一声，没问题，转身往外就走。罗青看了看张六，你回来。张六转身回来，罗青一伸手取出了52银子，这52银子你拿去，每人2两。张六带着银子出来给大家一分，还余2两，众人就为这2两银子又争又吵。罗青出来说，你们大家别争别吵，过些日子我们走的时候有零计补，你们先把这2两银子存在柜上吧。大伙一听这才不吵了。张六带着人出去探听消息，咱们暂且不提，这里殿中之人便与众人预备酒宴。罗青说，何斌呐，咱们大家是今天来的，他要明天开擂，那一定是银华太岁补夺，与那二凤鼓动是非，要在此地截杀咱们，以命相抵。我也想不到他们敢在此立擂台，那时候咱们就可以在此地抄灭莲花党。他们要不是莲花党，你说我们还在此等着吗？杜林说了，罗大叔啊，原来这西川也有好人。罗青听着此，杜林呐，你也说的不对，哪里全有好人，哪里都有恶人，难道也说咱们山东地面就没有坏人吗？也有标位毒药的，见了美色起淫心之辈，人不能一概而论。杜林呐，我可嘱咐你，有道是祸从口出，那病从口入，以后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多留神，人说话千万不能把话说绝了，也不能说话伤重，棍打一片，那样可不行，必须清水一边走，浑水一边走，黑白分明，善恶分清，中间不混。杜林听到这，罗大厨他如果后天开擂，咱们呢就在这先耽搁几日，店里的伙计
要是

0: 听不出来。那时我和我兄弟杜兴，我们二人换上夜行衣，夜间前去查访，倒要看一看他这哪路的贼人到底摆了一台是什么用意。众人正在说话，外边进来八个伙计，那当头的就是张六。张六见到鲁青，鲁青一看那张六的表情，就知道张六扫听出来消息。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夜观容颜便自知。就听张六说了：“卢大官，银众位全是山东的吗？”罗青点了点头：“我们不全是山东，多一半以上是山东省的。要是这样的话，我与诸位道喜，我跟立类这个主住店的这个伙计扫听出来的，那店里的伙计是我的一个铁哥们，这消息的绝对可靠。他们就住在黄林庄东庄内路北四合店。立类的这个人姓吴，名叫镇山，带着满门的家眷，镇台官吴叔，这些人全是30内外的样子，专门等着山东省人才能开台打擂。银诸位今天来的，他们明天就开擂。”何斌听到此处，知道一定是银花沟的余党，看了看鲁青：“鲁大叔啊，如此看来，也许是银花太岁颇多的亲友被他们所蛊惑前来在这里劫杀咱们，也未可知。明天吃完早饭，咱们大家就带着十名店中的伙计前去打听，如果全不认识，那一定是西川来的。”罗青看了看众人：“我说各位啊，大家不必多言，你我弟兄明天上擂台打擂，我可有个准备，是咱们上西川报仇之人，寸铁别带。这么着咱们去看。”何斌听到这儿，我说：“鲁大叔啊，如果不带军刃，那怎么刀劈二峰？”罗青啊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可不知，我与你父何玉神前结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们这生死的把兄弟，你不过是个孩子。现在的小马乍行衔露台，大鹏展翅恨天低，缺少经验，缺少阅历，没有多大的见识。不要说别的，就是他们把山东一个无名小辈那治死了全都不行，更不用说把我那何德哥给治死了，我们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你我大家就是为了扫灭莲花党人。”石洛在旁边一听，我说：“大清啊，南边有擂台呀，那我上去比划比划。”罗青一听：“不错，确实有擂台，那我得去。台上有一个那算一个，有两个算一双，我上去以后他们全得下来，我就提着他们的腿儿，全给他们扔下来，吓得他们不敢上去了。那是台上的东西，凡是好东西全归了我了。”罗青一听啊，上台有规矩，你也知道吗？“哎呀，大清，你说什么规矩？”石洛啊，你不知道擂台有什么规矩？我告诉你，那是人家那镇擂官往上叫人。
1: 哎呀，那他叫谁？
0: 谁在前头他叫谁？
1: 那怎么叫啊？
0: 他必须说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三山五岳、练武的师傅、诸子百家、男女老

右，号棚挂号，所有押台银5两赢5两，10两赢10两，所有上台打擂是以武会友，完全得彩，分文没有。练武之人不论男女老少，3场已过，准其上台打擂，若不遵规矩，准其互擂之人就把他抬不着人呐，一个一个的就往下扔，那扔死摔死可白死。我听咱老爹说过，罗青看着石路，玉兰呐，那是你爹。石路把眼珠子一瞪，哎呀，那是你爹。咱老爹说了，上擂台一报名姓，不用打他们，就得给银子。罗青知道石路又放开虎了，还没法跟他抬杠。石路啊，那你上的擂台通名报姓还是不报名呀？哎呀，我当然要报名，我不说我的真名实姓，我就说我姓走，叫走二大。咱老爹说过，他要把石路打了，还别说我石路丢人现眼，就连咱老爹在江湖上也摔了牌子，那也栽了。顶好不报真名实姓，就是丢人现眼也没人知道。罗青一听，你说石路傻吧，他有时候说话还蛮有道理，你说他不傻，可是有时候说出话来还天真幼稚，就好像几岁的孩子。罗青看了看众人，咱们大家今天来到了擂台，上至彪行三老，下至小肚林小肚星，寸铁别带，到那里只许观擂。旁边的何斌一闻此言，何斌可着了急了。罗大说，这要是西川的贼寇，那黄花峰黄断峰，那可是我杀父的仇人，如果见到了仇人我不能报仇，那多么遗憾，我爹在天之灵饶不了我何斌呢。罗青瞧了瞧何斌，何斌呐，寸铁不能带，我自有我的主意，你呀紧挨着闪电腿刘荣，你留得住，你留得住闯荡江湖多少年，哪门的贼人你留得住全认识，尤其咱们当中彪行三老彪行二老全别去，在这里看着马匹，丁云罗老侠客看守殿门，刘荣要回来就拿兵刃，您再给，以后谁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准其他们随便。除此以外，无论何人要偷着把兵刃拿出去，在外边惹是生非，那可是谁惹出事儿，一人去堂，与大家无关。老少群雄一闻此言，觉得罗青安排的挺有道理，点头认可。罗青又说，刘德哥，你总叫何斌在您身后站，只因那黄云峰黄断峰以及银花太岁普多，若有一个人上了台，那时您可赶紧回殿房去取军刃，要没有这三个贼，咱们手中的军刃千万别动。何斌心中暗想，就是我何斌不拿着家伙在擂台上要看到黄云峰黄断峰银花太岁普多，我也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我就飞身行上擂台，拿那黄云峰黄断峰在台上，他们也难逃公道。这是何斌的想法。罗青又看了看众位，刘大哥，您只要看到西川漏网的贼寇，那时您就回来来取兵刃要紧，别的事儿您别管。

看了看徐国珍、蒋国瑞和李廷南三位老前辈，你们三个人呢，就在店房当中看守马匹东西，不能让这些东西有一差二错。左邻杜真何在？这两人赶紧过来。罗青啊，也哪旁吩咐，你们二位看守大家的兵器还有百宝楠木，全放在北方的西里间。你们二位看着军阵，除了刘荣能拿外，其他的人谁要也别给。两人点头称是。会有熊鲁青把这事分派完了，一夜无话。等到了次日天明，大家把这饭吃完了，河边早就把小衣服换好了，外边的披麻戴孝，店门这一开呀，大家一起往外就走。来到店门以外，街上的人可不少了，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熙熙攘攘，拥挤不动。这小村子呀还挺热的，石洛等着跟着人群呐往前走。走着走着抬头这么一看，就发现呢前边有座擂台，老少群雄是用目观看。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5: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4: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4: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一上班啊，就看见我的小编大个，哎，摆着个臭脸，像谁欠他钱一样。我问他这咋了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说出来开心一下。然后他告诉我，我要投诉超市。我说你为啥要投诉超市啊？超市招你惹你了？他说啊，我昨天晚上去超市，然后你知道吧，那个超市门口有好几个笼子。

我说笼子咋了？都是就是带宠物来的人吧，可以把宠物先寄存在这儿。我说那不是挺正常的吗？那有些商场超市啊，那是宠物友好型的，你呢可以带着宠物进去，而有些呢，那不让携带宠物入内啊。他说对，我知道，这不是昨天有人寄存了只猫吗？我看见了之后就在那儿撸了一会儿猫才进的超市，结果打折的烤鸡卖没了。你知道那烤鸡有多好吃吗？那你这打折烤鸡没买上，跟人家小猫有啥关系啊？这一天天的，有点事儿就想着甩锅啊！别说这个想把锅甩给这个小动物了，你就算啊想把这黑锅甩给亲闺女，那也都是不行的。说2024年的北京。啊，一名17岁的女孩在母亲的陪同下起诉某直播平台。女孩啊，说自己偷偷打赏了300多万，要求未成年人退款。结果法院越查这账越厚，涉案的4个账号累计充值超过650万，打赏了上万次。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那只有多报的，他怎么还少报呢？就打赏了300万？哎。女孩的母亲啊，而且全程心平气和，这心是不是有点太大了？而且历史记录显示，为了解锁大额消费，这账号先后刷脸20多次，刷的全是他爸妈的脸。再往上查，哎，这两口子还亲自连麦互动，参与打赏呢。所谓的真相是什么？这一家三口，父母女儿全都沉迷于打赏，哎，各有各的主播要养。女儿呢，还曾给主播打赏冲榜时触发了消费限制，还是父亲过来刷脸帮忙解除的。再然后就是这窟窿越来越大，最后一家人啊集体决策啊推女儿出去啊未成年退款。哎呦，这疯狂打赏的时候，直播间里一口一个啊亲家人呐，叫的再亲，真到背锅的时候。咋还得回头找你这亲生的呢？问题这也不是你们一家三口一商量就成立的事儿啊！啊，你想让未成年女儿背上这个锅，她不一定能背得动啊！这么大一笔资金，你不会觉得报警了之后，警方就完全信任了你们的说辞，就是完全都不会查吗？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啊，本意就是要守护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万万不该成为成年人挥霍之后的兜底神器，啊！直播间里再热闹，终究呢也只是虚拟的泡沫。鲜花礼物刷得再热闹，你也换不来实实在在的生活。直播间上头啊，只需要一瞬间；偿还巨额账单，却需要漫长岁月。沉迷打赏、冲动消费本身已经是糊涂，事后呢还钻起了法律空子啊，动了这个歪心思，更是错上加错。法律不会纵容不诚信的小聪明，成年人自己犯下的消费冲动，终究要由自己买单。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啊，理性看待直播间内的氛围，守住自己的钱包底线，别被虚拟的狂欢冲昏了头脑。说完声称未成年却豪掷千金的一家人。咱们再来说说呢，明明被鉴定为失能，却依旧健步如飞的老人。老人健步如飞，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联手骗取医保资金300余万元，引发社会关注。据央视网报道，上海查处了一起长护险诈骗大案。近200名身体康健的老人在护理机构诱导下配合演戏，通过虚假失能评估套取医保基金，涉案金额达300余万元。本该守护重度失能群体的社保第六险啊，却沦为少数机构牟利的工具。医疗护理服务被替换成普通家政打扫。案件揭开的漏洞不只关乎个案的犯罪惩处，更值得我们对长护险制度试点推进中国的风险预控做一番深层审视。那长护险设立的初衷是为
失能失智老人托底，减轻家庭照护的沉重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不少老人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理，家庭照护人力与经济压力巨大。这项制度的推出，就是要用社会化的保险机制，把专业护理送到有真实需求的老人家中，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这笔基金是千千万万参保人积攒下来的救命钱，每一分都要用在真正需要照护的群体身上，容不得半点侵占和挥霍。案件最刺眼之处是评估机构与护理机构串通，打破制度设计里的隔离防线。政策条文早已明确，评估与护理业务必须相互独立，不能是同一主体操控，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利益捆绑。可在这起案件中，护理机构招揽老人，现场指导老人装病，评估人员配合出具虚假等级报告，双方按人头结算收益，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骗保链条。评估环节的权力集中在少数机构手里，现场缺少第三方监督，评估过程没有完整的视频留痕，单靠一次上门判定失能等级，很容易滋生寻租空间。一旦评估的阀门失守，后续的资金拨付、护理服务全部都会偏离轨道。普通老人的跟风参与，也折射出政策宣传层面存在认知缺口。涉案老人大多只是存在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基础慢性病，并不属于失能人群。他们之所以愿意配合演戏，一方面是被低成本上门服务吸引，对比市场家政价格，长护险个人承担的费用极低，看上去十分划算。另一方面，很多老人分不清政策边界，误以为只是占一点公共服务的小便利，没有意识到这种配合评估造假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这不是简单的贪图小便宜，制度宣讲如果只讲待遇红利，不把违法后果讲透彻，就容易诱导部分群众产生侥幸心理，沦为不法机构的工具。那长护险落地执行不能只卡在入口评估一关，服务过程的动态核查同样不能缺位。这起案件里啊，不少被评定为高等级失能的老人，日常骑车买菜、出门旅游，行动状态和评估结论完全相悖。这类明显反常的行为，原本可以依靠大数据比对提前识别，医保部门的系统本可以对接出行、就医相关数据，对享受待遇人员做动态画像，一旦出现行为和失能等级严重冲突的线索，要自动触发预警。过去监管更多是静态审核，评估完成之后就放松跟进了，服务订单只核对时长，不核验服务内容，医疗护理项目变成了扫地做饭，监管却没能及时发现。静态评估加上松散的事中监管，给长期批量的骗保行为留下了持续作案的窗口。民生保障制度贵在精细，重在严谨，任何惠民政策都要在便利群众和守住基金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点。长护险面向老年群体，评估环节要兼顾人性化，又不能丧失刚性的标准。服务供给要鼓励社会机构参与，同时也要筑牢防火墙，严格落实评估与护理业务分离，压实定点机构主体责任。面向群众的政策科普，既要讲清楚能享受哪些服务，也要明确欺诈骗保的法律代价，引导全社会共同守护社保基金。下面这事儿啊，那就更过分了啊！别说失能了啊，直接被死亡了。9月14号，湖南娄底新化县凤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呢因为扭伤去医院看病，竟然发现当地医保系统啊已经把他登记为死亡了，导致其无法正常就医结算，向有关部门反映多日啊仍然没有解决。医保局工作人员表示啊，除他之外还有多人存在类似情况，技术人员正在处置中，争取9月底修改完毕。这活人在医保系统里被登记为死亡，那落到当事人身上显然是个堵心事儿。医保数据直接关系着看病报销的切身利益，一旦出错，受损的不只是就医体验，更是人们对公共服务的信任。
活人被错误标记为死亡，哎，

还可能造成账户监管真空，给医保基金的安全留下隐患。那从以往的案例看，系统将人错误标注为死亡，问题多出在跨部门数据衔接环节。拿身份证号来说吧，一旦错一位数字，最终啊就会张冠李戴。之前某地工作人员在源头数据手动录入时填错了，导致当事人啊多年反复自证啊我还活着。在一些地方呢，跨部门共享数据机制尚未完全打通，很多信息仍然需要逐级报送、人工导入，每多一个中转环节，出错的概率就可能增加一分。数据进入医保系统后，内部校验和纠错机制的缺位也容易让错误一路畅通。一个近期啊有正常就医记录的人突然被标记为死亡，系统却未能触发任何异常提示，说明啊数据校验逻辑可能存在短板，批量标记操作如果缺乏人工复核，外部数据的错误就容易被系统放大。那确保医保信息真实，既是参保人员就医报销的基本前提，也是医保基金安全运行的重要基础，容不得半点马虎。防范此类错误，需要从源头数据和内部流程两端发力。那既要提升跨部门共享数据的质量，建立死亡信息多方交叉的核验机制，避免单一来源出错啊即被采信，还要完善数据校验机制，对异常信息要自动预警。数据出了错啊，代价却由患者承担，这比技术漏洞本身更值得反思。摆正系统与人的关系，把纠错的便利留给群众，把核验的责任留给系统，人们才不用为系统的失误反复自证我还活着。刚刚说的新闻是什么呢？这个大活人还得去证明我还活着啊！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但为何有人却反而啊，选择放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更何况他还是个孩子。今年8月，山东菏泽10岁男孩在校门口徘徊两次后跳河轻生溺亡，引发了网友热议。男孩父亲祝先生告诉记者，一开始啊以为是同学欺负孩子，看了监控才发现是老师打孩子。看了孩子出事前一周的监控，孩子被打了8次，有时候是掌掴脸部、头部，有时候直接拿作业本砸头。祝先生称，儿子平时很听话、很懂事，就是因为太懂事了，才走到了轻生这一步。祝先生告诉记者，目前涉事教师已被刑拘，公安机关已向检察院递交材料。一名年仅10岁的男童竟然选择了跳河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需要承受多大的委屈才能付出的一跳啊。那尽管孩子轻生与教师体罚间的完整因果链条尚待权威部门进一步厘清，但这起悲剧事件的一个核心问题无疑值得追问，教育暴力何时才能止休呢？教育惩戒与体罚那是有着清晰的法律和制度边界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早已明确，击打学生等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行为属于被严格禁止的体罚。这名教师一周内对这名男孩实施了8次体罚，显然违反了上述教育惩戒规则，属于教育暴力行为。众所周知，教育的初衷是引导和唤醒，不是通过反复的斥责、当众的羞辱把恐惧植入孩子心里。当一名孩童在短时间内多次遭受教师的粗暴体罚，恐惧上学，不敢告诉家人，那这份无声的痛苦就已经超出了任何管教的合理范围。同时，那这起悲剧也暴露出多重防线的缺位。为什么教师的多次不当行为没有被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啊？校内的日常巡查、学生情绪的关注、家长诉求接收的渠道是否真正落到了实处？现实中，不少孩子遇到老师体罚时，往往选择沉默。他们敬畏老师，害怕被贴上不听话的标签，
也担心啊，说了之后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要承受更多压力。试想，如果校园里缺少一个让孩子敢于安心倾诉的渠道，微小的伤害就可能不断累积，直至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教师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这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和口头上，它需要常态化的监督，刚性的约束。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部门要切实完善对教师教育行为全过程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对体罚、变相体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发现苗头就要及时介入，别让悲剧发生了才事后追责。这起令人心碎的悲剧也提醒我们，教育的力量来自信任与尊重，而不是体罚和伤害。唯有给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套上制度的笼子，才能让校园成为每一位学生安心成长、快乐成长的温暖港湾，才能告慰这名逝去的幼小生命。再来说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据中国蓝新闻9月17号报道，重庆一名两岁幼童被父亲独自留在家中，父亲外出遛狗仅12分钟，孩子不幸从18楼坠落身亡。据了解，家中防盗窗已拆除，窗户没有关严，孩子借助凿筒翻出了窗外，导致意外发生。警方认定事件为意外，不予立案，但舆论普遍质疑家长监护失职。孩子母亲坦言，丈夫长期缺位育儿，日常疏于照看孩子，短暂疏忽背后是长久监护的缺失。短短的12分钟，一场猝不及防的坠落撕碎了一个稚嫩的生命，也暴露出现代家庭普遍存在的监护侥幸心理。许多家长始终陷入一种认知误区，短暂离开家，哎，无关紧要，孩子片刻独处不会出事儿。但对于毫无避险能力、好奇心极强的低龄儿童而言，危险从来不分时间长短，意外往往诞生于大人放松警惕的那一瞬间。监护责任从来不是弹性的义务，更不能以离家时间长短啊就轻描淡写的带过。两岁幼儿缺乏风险判断，高楼开窗无防护设施本就是高危组合，家长拆除防盗窗却没有补齐安全短板，明知居家存在隐患仍将孩子独自留置家中，本身就是对生命安全的漠视。看似偶然的12分钟意外，实则是多重安全漏洞叠加，长期育儿缺位累积出来的必然悲剧。纵观多起儿童坠楼事故，悲剧背后都离不开侥幸心态、安全缺失、监管缺位这三重症结。有的家长认为孩子短暂独处，哎，没什么大碍；有的则忽视那居家防护改造；有的长期疏于陪伴看管。种种松懈心态最终酿成无可挽回的后果。法律或许可以将这次事件定义为意外，但道德与责任层面监护失职的短板无可辩驳。孩童的安全无小事，生命的防护不应该有空隙。那监护是家庭守护孩子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这起令人痛心的悲剧为广大家长敲响了警钟，摒弃侥幸心理，补齐居家安全短板，压实日常监护责任，才能真正为孩童筑牢成长屏障，杜绝同类悲剧再次上演。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当一些涉及未成年人的意外情况发生时，我们也应当反思，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啊？相应的法律法规是否真的落到了实处啊？据大风新闻、央视新闻等媒体报道，9月16号19时许，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东戴河至臻中学部分学生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适症状，被及时送医。家长发布的视频中，医院走廊坐满身穿校服的学生，有孩子在椅子上干呕。9月17号，绥中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5名学生经处置后离院，11名学生门诊输液并留院观察，其余症状轻微者由家长接回后居家观察，学校安排专人做好健康状况跟踪，所有就诊学生情况平稳，无重症和危重症病例。事件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胃肠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员严肃处理。孩子没有大碍是不幸中的万幸，但一份通报不该成为事件的句号。从烹饪加工不当到严肃处理，中间还隔着一连串必须回答的问题。校园食堂本应是全社会食品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地方，成百上千名学生集中就餐，菜品没有挑选的余地，家长不在现场，未成年人既缺少识别问题食品的能力，也没有当场说不的底气。正因为如此，围绕校园餐桌支起的制度这些年不可谓不密。早在2019年实行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就明确，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负责制，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餐，并做好陪餐记录。今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又专门印发《校园食品安全十必须》，其中一条写得格外直白，必须坚持陪餐制度，不流于形式。另一条则要求发生疑似食源性疾病时立即处置，及时报告，不得瞒报、谎报、缓报。制度都已经写到这个份上了，问题还是发生了，那最该被追问的正是陪餐制度这道规矩。如果每一餐真的都有学校负责人与学生同桌而食，认真记录群体性胃肠不适，为何没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被制止？当多名孩子先后呕吐并被送医，前往与他们同吃一锅菜的那些陪餐人员，他们是否尝到了异常，发现了端倪啊？陪餐制度推行多年，在个别学校会不会只剩下照片里的作秀和台账上的签字啊？公允地说，当地的处置啊并不算慢，事件发生后迅速成立联合处置工作组，全力救治学生，开展溯源调查，并及时向社会通报啊，亮明了追责的态度，这些都值得肯定啊。餐饮加工链条长，环节多，要求学校食堂100%不出状况吧，不现实。但出了问题之后是什么态度、什么速度、什么透明度，才恰恰检测责任意识的试金石。眼下最需要的是把烹饪加工不当这个笼统的定性拆开了、查实了、晒出来，究竟是食材腐败变质，还是生熟交叉污染，是饭菜没有烧熟烧透，还是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缺位？当餐食留样是否完整检验结果又如何？这些细节那不是可有可无的技术问题，它直接决定责任在谁，漏洞在哪儿，今后怎么防。通报的颗粒度应当配得上家长的焦虑，一句加工不当如果不落实到具体环节，就堵不住下一次的风险。同样值得追问的是，严肃处理会不会再次落入范本？那这些年校园食堂引发的学生集体不适并非个例，而几乎每一份通报的结尾都写着举一反三，严肃问责， 相似的表态看多了，公众自然问，涉事食堂经营者会不会被清退，列入行业黑名单，校长负责制下，校长究竟承担什么责任，日常的监督检查有没有真正留痕，还是只停留在签字盖章上啊？学生的医疗费用，后续的健康观察，由谁兜底？这些问题没有下文，举一反三啊，就很容易流于空转。学生在学校食堂集中用餐，家长连同伙食费一起交付出去的，那是沉甸甸的信任。一所学校可以有漂亮的教学楼、亮眼的成绩单，但食堂后厨、食材采购这些外人看不见的里子，才最考验办学的良心。把食堂当成可以含糊应付的环节，还是当作必须死守的底线，学生的身体会给出最诚实的回答。守护校园餐盘，不能总指望事后的通报来亡羊补牢，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与其罗列更多要求，不如让现在的规矩真正长出牙齿。名厨亮灶不能只装下一块屏幕，要让家长随时看得见，看得清后厨。家长委员会进后厨查菜单、看流量的渠道应当畅通啊，而不是摆设。开学季专项检查更不能啊，雨过地皮湿，查过之后问题依旧。当违规的成本足够高，日常的监督足够实，校园餐桌才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反复失守。一餐热饭看似寻常，却是千万家长每天最放心不下的牵挂，也是教育治理和公共安全最基础的底线。让每一个孩子在学校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不需要多么高深的道理，只需要把早已写在纸上的制度，哎，一条一条的落到实处。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还是和食品安全相关的话题啊。前不久啊，一段外卖员向餐盒吐口水的视频刷屏网络，可据警方查实，这竟然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长沙一代理商啊，戴某因业务萎缩，利润下滑，在外卖封圈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雇用尹某穿外卖工作服摆拍吐口水，试图借视频的热度推销外卖封签产品。戏演的挺真，哎，却经不起调查。经过走访调查，警方啊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但公共场所视频中发现尹某和同伴一同抵达楼栋，换上外卖工作服，拍完视频后又脱下，摆拍痕迹明显。这套剧本，哎，可谓把流量套餐弄得明明白白，只是这手段实在太下作。企业遇到经营困难，不是改进产品拓展渠道，却玩起了旁门左道。据报道啊，短短一天时间内，该视频转发量就达到了 26.4 万次，数字背后是多少消费者对外卖行业食品安全的失望和愤慨。靠放大消费者的不安打开销路，在公共最敏感的食品安全问题上弄虚作假，这个所谓的带引号的创作团伙最可恨的就是把老百姓对吃的安全这一朴素的期待当成了收割流量的赛道。一件用来守护信任的产品，哎，却要毁掉信任的方式去推广，何其讽刺。靠制造恐慌来带货，本质上就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营销套路。视频里虚构的恶意，让无辜的外卖员群体被无端贴上标签，整个外卖行业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平白无故的遭受冲击。这种污名化伤害的是行业的声誉，更是无数从业者的职业尊严。一段摆拍的视频啊，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换来了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也再次提醒那些流量至上的人，造谣摆拍不是所谓的营销奇招，而是损人不利己的昏招。再来说一件啊，由不正当竞争引发的事件。针对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要求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性主体责任，防范化解行业竞争风险，维护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环境。近年来啊，我国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那发展迅速，在便利人民群众生活、促进旅游消费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吧，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也相继出现，不仅扰乱市场秩序，更埋下了诸多发展隐患。今年的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垄断行为做出了51.79亿元罚没款的处罚，这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罚款比例最高的反垄断案件，释放出鲜明的行业强监管信号。所谓独家合作，并非平等互利的共赢，而是平台利用流量霸权的强势捆绑。所谓全网最低价，也不是平台让利于民，而是将成本压力转嫁给了酒店商家。头部平台手握线上流量命脉，掐准中小酒店离开平台就会失去订单的生存软肋，强行推行排他性的合作条款，把正常市场竞争扭曲为捆绑商家、操控定价的零和博弈。那当平台靠排他性合作筑起了垄断高墙，坐收高额佣金，最终酿成的是商家、消费者、行业三方皆输的局面。酒店被迫承担降价成本，只能压缩服务品质，消费者看似获得了低价，实则入住体验大打折扣。
而整个行业陷入越减越亏的内耗中，优质服务被低价乱象挤压，难逃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这样的恶性竞争早已偏离了市场正常秩序，必须坚决叫停。两部门召开行政指导会，正是以案为鉴，敲响警钟，督促平台自查自纠，守住合规的底线。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石，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平台企业追求规模发展本无可厚非，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也理应发挥，但大更意味着责任和担当，特别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平台，更不能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公平竞争环境，侵害经营者自主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

务行业健康发展，事前防范与事后惩治皆不可或缺。对携程的处罚是事后惩治，此次针对全行业的行政指导则是靠前发力的事前防范。行政指导以指导、提示、建议、规劝等非强制性手段明晰法律边界，提示竞争风险，为企业留出主动纠偏空间，将垄断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那治理手段柔性，但监管态度刚性。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无论规模大小，唯有坚守合规底线，摒弃恶性内卷，共同打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生态，才能真正守护消费者权益，实现平台、商家、消费者多方共赢，让行业健康发展。下面这件事呢，有点老生常谈，但每次遇到吧，我都忍不住想说两句。当一个快递员在路边为摔倒的老人拨通急救电话的那一刻，他大概很难预料，这个出于人性的本能的举动，竟会让自己成为被索赔近百万元的被告。9月17号，广东省江门市中级法院裁定驳回老人家属的诉讼请求，确认证据不足以证明快递员与老人的摔倒存在因果关系。这场风波虽以法官的清醒判决告终，但这场官司留下的社会思考却远没有散去。为什么每一次好心救人最终都要演变成为司法辩白？此类事件中啊，最令人不安的并非是意外本身，而是受害者家属在面对困境时下意识建立的啊接触即有过错的逻辑。在受害者家属的视角里，如果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要救？这其实本来是一种病态的逻辑，极度扭曲了基本的人性善意。他们所依托的并不是确凿的证据，而是完全的主观臆断，本身就是一种十分荒谬的行为。他在无形中设定了一个隐性的前提，啊，纯粹的善意是不存在的，利他的行为必然隐藏着弥补过错的动机。那当社会心理将救助与招架过策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在强制善意承担证明自身清白的义务。倘若法律没有恪守谁主张谁举证的铁律，让救助者陷入自我澄清的泥潭，就无异于在制度层面为好人举证设下陷阱。此类索赔风波的背后，往往伴随着高额医疗费用带来的家庭压力。在缺乏完善社会兜底保障的情况下，那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害极易转化为个人和家庭的经济灾难。面对巨大的生存压力和焦虑，部分人选择将这种系统性的社会风险暴力转嫁给现场唯一的具象目标——救助者。那对于索赔方而言，将救助者卷入诉讼的成本极低，而潜在的收益却极高，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行为所消耗的是最为宝贵的社会信任。每一次好人被滥诉的案例曝光，那都向公众暗示，在路边施以援手是一场高风险的法律博弈。当见义勇为的道德门槛被抬高到需要拿个人家产做抵押的程度，那社会的冷漠与旁观便不再是个人的道德缺陷，而成为了理性人的防御性选择。那江门中院的判决固然捍卫了司法公正的底线，但仅仅依靠司法事后的清白宣判，根本无法抚平道德信任撕裂带来的创伤。如果社会的规则体系只能做到在善意被折磨后予以澄清，那么这种保护本身就是滞后且低效的。真正的破局需要从滥诉惩戒与制度兜底两个维度来重新构建。首先必须提高恶意滥诉的违法成本。民法典早已确立了免责的好人条款，但在诉讼程序上，对于毫无事实依据，仅凭主观臆断便对救助者发起巨额索赔的行为，司法机关应该建立更为严格的审查和反制机制啊。
对于公然利用诉讼手段转嫁风险的恶劣行为，应予以法律。

上的诫勉或诉讼惩戒，那不能让善意者承受无尽的诉累，而滥诉者却毫无代价。其次，社会急救与保障机制必须走在前面，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障的缺位，那不应该由路过的陌生人来买单。通过拓宽老年人人身意外保险，建立健全社会急救基金垫付制度，让受害者家庭在面对变故时有合法的救济渠道，才能从源头上切断将风险强行归咎于救助者的动机。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不在于它拥有多么完善的法律条文，而在于它能否让每一个行善者感到安全。法官的判决澄清了一桩纠纷，但如何让不敢服彻底成为历史，依然是整个社会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考题。文明社会的温度，从来不是靠好人赌上全部身家去证明清白撑起来的，而是要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制度托底，被规则保护，让敢伸手成为无需犹豫的本能。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7点到18点，欢迎您收听参与下班万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0: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2: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2: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5: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6: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5: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6: 好，下面散会。
5: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5: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哇，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那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哈尔滨周边的山。
1: 哦，对，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到了爬山的季节。然后刚才我也跟汪洋说了啊，我要首推的就是我最近刚刚爬的郡王山。
0: 郡王山，其实哈尔滨的周边的山哈、景色都很美，尤其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们被称之为叫这个五花山色嘛。五花山色其实不指的是某一座山，是指到了秋天之后，然后哈尔滨周边的山是五种颜色的。
1: 对，
0: 绿的、深绿的
1: 啊，绿还分俩绿啊，
0: 黄的、
1: 深黄的、浅黄的，
0: 还有橙的，有橙色的、
1: 哦、
0: 还有红叶、
1: 红色、
0: 红叶，对吧？就是这个季节爬山啊，真的是秋高气爽，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景色也是分外的宜人。咱俩来干什么？汪洋爬的山很多，至少比我多。
0: 比你多吗？
1: 我觉得你的发言权，
0: 我是专一型的，因为我每年就
1: 爬凤凰山，
0: 不，长寿山
1: 啊，长寿山 ，sorry， 凤凰山你没爬过吗？
0: 凤凰山之前就是工作的原因去了一次，跟所有的旅行社的经理我们去了一次考察，去了那一次。然后我觉得心中最美的应该是五常那凤凰山，但是性价比最高的，我个人认为是长寿山。
1: 每年都要爬一下，
0: 每年都爬一次，对。
1: 而且你好像每年都是啊十一左右
0: 十一去，对。
1: 然后每次跟我都讲说啊、人也不是特别的多，真的不像大家说的哎十一出行啊，像人
0: 高速上也没什么车，然后就特别好，然后就一个小时就到了。它这个长寿山，而且呢，它那个门票是应该是所有山里最便宜的
1: 啊、哦，主要是这个事儿是吗？
0: 性价比高嘛，它两头两个山头是也便宜的。大家可以来推荐确定哈，就哈尔滨周边的山，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些出行的参考。你觉得哪座山最推荐？请大家附上推荐理由，对，理由得说说啊。那百合先来吧。你那个山真没去过。对
1: 我那个山呢，我之前说实话我都没怎么听说过。
0: 叫啥？
1: 在阿城，
0: 阿城
1: 的郡王山。然后它其实这个山很小，而且呢它就只有一条楼梯，你这么上去你还得这么下来。哎，反正我不知道啊，我没有上上去，就是它是一个不太高的山，我都没上上去。你就想说
0: 为什么？
1: 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0: 是觉得那个这个山太好征服了，不 care 了。
1: 不可能啊，
0: 因为你们的主业是露营吗？不是，
1: 如果太好征服的话我完全可以征服一下，为什么不征服呢？
0: 就是还不太好征服。
1: 对，就是很奇怪啊。你看似它是一个小小矮矮的山，然后它呢是有楼梯凳的，就是一直爬楼梯。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0: 所有山都这样啊，爬楼梯凳。
1: 但有的山它可能是一段缓坡，一段爬楼梯，然后一段是平道，一段又是什么羊肠

0: 角落，反正就是它不一样，所以你的体力消耗也是不一样吧。
1: 哦。
0: 然后巨王山呢，它就只有楼梯，就是你好像在上、上天庭嘛，上了一百层还得到。就是真的要、
1: 有点像爬楼的感觉了，是吧？
0: 对，然后一直在爬楼，然后它这个楼梯呢还越来越高。
1: 不是你不要夸这山吗？怎么开始吐槽这山不好爬呢？
0: 就是我想推荐啊，因为首先这个地方可以露营，而且离我们哈尔滨很近，
1: 重要是可以露营。
0: 对，然后露营非常的美啊，就是。嗯，这个，最近大家都看那个早春的晴啊，不是早春晴朗了吧？
1: 嗯，什么鬼？你这个
0: 你没看吗？
1: 看
0: 你片段也没有刷到过，
1: 没看过。
0: 我让手机拿来，早春晴朗，早春晴朗，早春晴朗，必须给我看啊！
1: 看
0: 一会儿推他。
1: 哈尔滨文旅，像咱们冰城新闻这公众号天天推。
0: 哦、
1: 因为他正好能推哈尔滨的旅行
0: 看片段
1: 啊、
0: 看完之后
1: 就
0: 很多的现在就是大老娘们们哎都已经不行了，说都看这个剧能不能怀孕呢、
1: 啊、我的天哪，这么夸张哈，
0: 就是大家就是喜欢井柏然喜欢疯了，
1: 我的
0: 太帅了，包括他的腹肌、他的胸肌、他身材，然后他躺在床上那个样子，然后关键他们两个的就是里面的那些戏吧，就是比较的细腻、很唯美，唤醒了我们对于爱情的渴望。然后呢其中有一段啊，说是这个井柏然是霸道总裁吧，霸道总裁上那个瑞士还上挪威，好像挪威对对对，去散心了、其实呢是在巨王山拍的，好像是
1: 啊、还真的有点像，还真的有，应该我摆给我发照片了啊。
0: 因为郡王山呢，它这个露营地做的非常的洋气，
1: 比如说
0: 就是很年轻人的那种
1: 感觉，它有很多的小溪水在你身边流淌，
0: 对，
1: 而且水特别干净，
0: 雾气昭昭的。
1: 然后它还有呢，人造物，不是真物，是不是？
0: 它人造的，
1: 它做的是人造物。那个人造物呢，它会往外喷那个气儿，然后感觉在仙境一样。
0: 对，
1: 你这样露营的时候呢，湿度也够了，
0: 对，
1: 然后呢，景色也很迷人，特别出片。
0: 本身我们是在山林里面，
1: 山林里露营，
0: 山林里面旁边就是小溪，然后它里面呢有小溪旁边的那个露营的房子，然后还有山里面露营的房子，它叫的名儿都特别的美。
1: 对，
0: 然后外面有帐篷，有灯光，然后还可以租音响，
1: 对，
0: 然后可以就是它还有咖啡厅，
1: 是的，
0: 对，就是它做的很洋气，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所以它就是因为有一个那个房子特别漂亮，好像当时就是井柏然他们在那儿取的景
1: 你看看，
0: 然后就是巨王山，所以呢，我相信啊，这个最近应该是非常非常火了，不好定
1: 了。还说那个有周末会有偶尔的驻唱，还有烧烤篝火、夜晚看星星也非常不错，就是要提醒大家，树林的蚊虫多，要带防蚊。你那天怎么样？
0: 没有蚊子，
1: 还行、
0: 就是还好，那天稍微有点凉。对，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开车，因为一个小时嘛，很近。然后到那之后，因为你的车是直接可以开到你的露营地的旁边，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搬搬抬抬很久。直接就到那儿了，车都是停在你的房子旁边。然后。到那儿就开始烤肉嘛，烤完肉之后我们就想消消神儿，然后说大家去爬山吧，然后结果就一直在上楼梯，然后就我们这几个人里
1: 这样，我说你是多久没爬山了？真的，那个长寿山也是走楼梯凳，
0: 全是楼梯凳是吗？
1: 对，
0: 就是因为以前你不管什么山啊，香炉山也好啊，二龙山啊，什么
1: 花山，香炉山是比较丰富的，
0: 我都一点都完全没有负担啊，咱都征服过呀。
1: 这岁数大了，我跟你说。
0: 啊，怎么回事？一个小雀王山，就是马上可能大概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我就登顶了，
1: 上不去了。
0: 我们这些人就是
1: 这帮老家伙们
0: 哆嗦的哆嗦，对，我们这些老家伙、哆嗦哆嗦，腿软腿软，恐高恐高，
1: 哎呦我天，
0: 迷糊的迷糊。
1: 回来了那就。
0: 然后在最搞笑的是，我们有一只小狗，就是不知道是谁家
1: 的，带只狗去呢？
0: 不是。是当地的那个应该是老板的哪个老板的小狗、然后一路尾随着我们，可能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火腿肠，就一直跟着我们上山，然后我们觉得他挺友好的，这样一直跟他爬爬爬爬爬到最后
1: 他
0: 都不上去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加油加油小白，然后后来他头也不回的转身下去了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山看似平平无奇，但其实很难征服，
1: 暗藏玄机。
0: 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两个人上去了，他俩一个人是常年健身，一个人是常年踢足球。
1: 我估计我也能上去的
0: 啊，你常年爬楼你也能上去，
1: 常年爬楼嘛。
0: 对，你像我们这几个老咕噜巴没有一个上去的但是景色很美啊，
1: 推荐给大家哈。来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欲望构建说二龙山上有个二龙湖啊，不错。然后广泰说的是金龙山， 江鹏说金龙山吊水湖

0: 还有平山帽儿
1: 山。巨蒙山其实就是金龙山的一个，
0: 就是金龙山的一部
1: 小山
0: 啊。
1: 对，
0: 月问沟前你怎么整英杰温泉去了呢？咱说的山啊，冰县、
1: 啊、那块可能也有山。
0: 对，广泰说金龙山红叶非常不错。对，其实这个季节我们想看的是五花山的颜色嘛，红色确实不常见，就特别红的。
1: 不能爬楼梯的，我的首推金龙山。
0: 金龙
1: 山没有楼梯，
0: 没有楼梯，
1: 它全是坡
0: 啊。那好爬吗？
1: 相当好，就不用爬
0: 啊、
1: 就你没感觉你在上去。
0: 淘淘说的这个山呢，我觉得是性价比不高，但是确实景色不错的，就是香炉山。
1: 香炉山，因为香炉山前几年它开始就比较网红嘛。
0: 它太贵了，它
1: 一步一收费、啊。
0: 太贵了，它。
1: 对。
0: 人你要全都玩的100多那个
1: 通票。对对对，是的。
0: 对吧？哎，你去巨王山贵吗？
1: 有门票吗？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那露营的话，
0: 露营的话会有，
1: 就是比如说399，然后就是一个棚子啊，不是一个屋，然后那屋里还有一张床，
0: 啊、
1: 还是双人床，
0: 所以那几个人都可以了是吗？
1: 不是，好像是6个人吧，还是5个人？
0: 那他带啥呀？
1: 多一个人啊，带床、带桌椅板凳、带灯光、带房子。
0: 那合66.5一个人，嗯。
1: 对，差不多，
0: 差不多。
1: 然后多一个人的话呢，是要多花50块钱
0: 啊。那差不多，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香炉山不错，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栈道。他说最难爬的应该是帽儿山，你要不用登山杖，第二天会感觉膝盖酸疼啊。我这两个山都爬过，我先说一下香炉山。
1: 嗯，
0: 因为我是在今年去的啊，今年去了香炉山之后呢，
1: 去的
0: 五一的时候去的。
1: 哦，
0: 我就感觉这个山啊太美了，景色太不错了，
1: 确实是。
0: 但是走着走着
1: 高。
0: 走着走着
1: 就收费
0: 30-30，
1: 对，然后他那个魔毯也是一步一收费呀、
0: 啊。然后我呢是因为我知道下山是伤膝盖的、
1: 嗯、
0: 上山你八字走对膝盖的压力小一点，如果身体不是很胖很壮的人应该没问题，我就一直八字走的，像那个卓别林的感觉。
1: 哦，下山是不是
0: 上山？下山
1: 上山
0: 就是对上山八字走，下山的话尽量就是坐他那些道具下去。
1: 嗯，对，
0: 我就花了30块钱下去的啊。
1: 是我们下山的时候呢，就是我前面的几个人我明显看到他们腿在动、
0: 嗯、因为下山就比较伤膝盖。对
1: 对, 对，然后我基本上第二天是没事的，我当时想哎呀小小的巨王山没有把我怎么样、
0: 嗯、
1: 哎，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你爬完山第二天腿不 疼，
0: 我也没
1: 疼，第三天我的妈呀
0: 下不了炕了是吧、啊、
1: 上劲儿那太疼了，然后整整疼了5-6天，
0: 一周的时间差不多，肌肉酸痛。
1: 对，为什么
0: 你再去选个山再爬一次你就透开了？
1: 为什么它会停一天？
0: 这个乳酸菌的堆积，可能你岁数大真反应慢了delete 一天。
1: 天哪，疼的不行、
0: 嗯、延了一天
1: 不行啊。
0: 香炉山的景色非常好，因为它呢我们来说里面的一些项目哈，比如说你到了之后它就开始推套票了。
1: 对，
0: 套票的话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些上山的地方它那个魔毯有2段，你要不想爬的话就给你、
1: 嗯，
0: 你就像那个快递箱那货似的，你就坐顶上就给你运上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下山的话呢，它是有那个索道的，就是可以 fly， 就是什么意思呢？它那个索道也不是很快
1: 啊，那个我滑过，
0: 2分钟就像鸟一样飞下来了。嗯、
1: 对，那个很刺激。
0: 但飞下来之后呢，亲爱的朋友们，
1: 还有一轱辘，
0: 还有一轱辘是要坐那个穿一个小屁垫，然后手戴手套，还有护膝，是搭滑梯，然后很长一段、
1: 嗯、
0: 慢慢蹭下来的。这是一段，
1: 对，
0: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嗯很网红的打卡地方，很不错，
1: 什么彩虹滑梯、
0: 彩虹
1: 滑道，
0: 对对对、
1: 嗯、
0: 那我去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应该就是很全面，
1: 对，
0: 而且时间超长，
1: 比较好玩的一座山，
0: 因为我只花了一个下来的钱，所以我全是自己爬上去的，就真的时间超长，
1: 很累很累的，
0: 很长时间的，然后我带着水和吃的，
1: 纯为省钱吗？
0: 我觉得我爬山的意义就是爬山，而不是为了那个做那些项目嘛。
1: 是的，
0: 对，我就交了个门票好像30多块钱吧啊，如果提前2个小时在美团买的话，还能便宜2块钱。
1: 嗯、对，然后建议大家呢，不想在里面买吃的了，自己可以带一个煎饼、卷大葱，在山上吃老香了。
0: 然后他那个是香炉山是在冰县在哪儿来着？他那个楼下好多麻辣烫，就是山脚下一排一排麻辣烫、
1: 哦，
0: 哪一家都好吃，都是那种大碗麻辣烫。对对对，特别香。
1: 那行下来了，他这个门口就有餐厅，我记得。
0: 对对对对对、嗯、啊，好吧，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今天我们话题来说一说，哈尔滨周边的山来推荐一下啊。月光高点说帽儿山爬一次那是真挺累，腿疼好几天啊。一会儿我们来说说帽儿山的事吧。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来自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推荐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山，并说一下推荐理由哈。刚才我们很多朋友又提到了帽儿山，帽儿山是我在哈尔滨周边爬的第一座山。我记得当年是我高考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同学们就去帽儿山，然后当时呢那个钱还不够呢，家长给钱不够，为啥呢？因为它能漂流加上这个爬山，我们选。

0: 我觉得是从小学校
1: 对经常会
0: 郊游，经常会去的梁山。
1: 帽山的形状远远望去呢，真像一个小帽子扣在那里的。然后它呢，应该也是分两段，第一段呢就是真的是需要慢慢一蹬一蹬爬上去，然后爬到快到顶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段就是手脚并用的环节啊。然后到最
0: 手脚并用，
1: 手脚并用到最顶上。我爬了两次，每次都没上那地方，因为我觉得吧，爬山这个事儿一旦用手，你
0: 就很难了，
1: 没劲儿了，对，啊，
0: 就这个岁数用不了手了。
1: 对，然后但我觉得里面的景色还是非常的迷人的，各种新鲜的植物啊，然后它有些树呢，还上面有一些标签儿，啊，一些古树啊，很粗的树干啊，都有一些标记，让我们也对这个我们周边的哈自然环境有个很深的了解。帽儿山是不是吃那煎饼？是帽儿山煎饼吧，特有名。
0: 帽儿山煎饼，帽儿山的煎饼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平山有干豆腐
1: 啊。平山，对，平山还用爬吗？朋友们，刚才谁推荐平山来着？
0: 平山也有点，就是也能溜达吧。
1: 平山是溜达吧，
0: 平山以它很平，
1: 对啊，平山只要是跟小动物，
0: 平山可以看鹿，
1: 对，跟小动物那个
0: 神鹿苑吧，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山啊，你有哪些推荐？欢迎大家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对啊，现在真的是哈尔滨爬山很舒服的季节。你说夏天吧，这太闷热了，
1: 是
0: 冬天呢你爬不了，
1: 冬天爬不了山了，山就直接应该在十一过后没几周就会封山了，
0: 对，
1: 上不了了，
0: 所以现在很难得的秋高气爽的季节，汪洋应该是又要跃跃欲试了吧。
1: 这个十一我准备去
0: 长寿山，换一个吧，你去郡王山吧。
1: 郡王山，郡王山那个主要是露营嘛，它得是吧？
0: 对啊，你们朋友不是很爱露营吗？你上次不是没有露上吗？
1: 对，我
0: 肉都买完了。
1: 因为爬山，我觉得就是两三个人的事儿，就是你叫，因为我身边人没有喜欢运动的。
0: 对啊，他们去露营，
1: 啊、他们
0: 喝他们的，你去爬你的，
1: 那倒也行。
0: 然后你像我们爬完了之后下来。又饿了，接着吃，特别爽，
1: 接着喝是吧？那来说说，来接下来时间来说说那个长寿山吧。长寿山因为近，一个小时到了。第二，它门票低，特别便宜，而且长寿山底下也可以露营，有一个小湖，湖周围呢都是露营的小帐篷，或者自己可以搭帐篷。然后呢，长寿山有两座山，一座山呢就像百合说的一样，是需要一蹬一蹬上去的。这个时间偏长一点，因为它很缓，大概一上一下，我估计得一个半小时。一上一下吧，一个半小时，挺长的吧。然后它有一个长寿的仙翁在那个山中心啊，很漂亮啊。尤其这个季节去的时候，你就爬到最顶端的时候再往下看，就感觉这个长寿的仙翁在五花山色簇拥当中，哇，就寓意非常的好。另外一面山呢，我每次呢都爬这一面，为啥呢？它特别省时，但不省力哈，40分钟上下。它呢就是非常的陡啊，都是以大块的石头为主，有的石头呢就可能都到你脖子那儿了，怎么办呢？你就得飞檐走壁，去就来，你知道吗？
0: 那你那是野路吧？
1: 不是，是正常路，它那个就是陡，所以它爬得快。你看两座山是一样高的几乎，那个山就慢，这个山快的原因就是直上直下。
0: 不危险吗？
1: 不危险啊，
0: 刺激了吧，
1: 有栏杆啊。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个小朋友在跟着爸爸一起爬，他爸爸一直在那个加油加油加油给他加油呢。
0: 哇哦，
1: 那遇到那个到你脖颈那么高的地方，就爸爸拖一下，妈妈拽一下上去了。
0: 真心不推荐带小朋友爬山，我天哪，全程抱着，我的妈呀。
1: 对，我每次去那个还看着有带那个小狗去的。
0: 小狗都能自己走，
1: 那老高那小狗咋上去啊？飞檐走壁。
0: 但凡我也觉得，我每次看，我有的时候看见小狗，我觉得它也要死了，都累死了。为什么要来爬山？
1: 是
0: 硬往上拽。
1: 微笑向日葵说：“帽儿山也升级挺好的哈。”百合小姐姐说：“周边的山，刷牙山行不行？刷牙山，
0: 刷牙山是山吗？
1: 是吗？是不是？对。然后呢？然后之后呢？还没说完。我们下了这个山之后呢，长寿山里面有很多的什么烤冷面呢、烧烤呀、饭包呀，一应俱全，非常的丰富多彩。对对对，然后那个围着湖你就可以进行露营了，但应该是不能明火烧烤，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呢？可以这个自己带点吃的。
0: 长寿山开车要多久？
1: 一个小时
0: 啊，也是一个小时。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

0: 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哎妈，项目赶进度，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0: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哦。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哈。
1: 是的呢，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今天聊的是哈尔滨周边的山啊，我们推荐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山，大家觉得哎呀哪座山你觉得特别 OK 也可以去来说一说哈。
1: 对，其实每一座山都不一样，都有它的特点。
0: 对，刚才我们来提到说凤凰山啊，凤凰山的景色呢它是非常非常迷人的，它也是哈尔滨哈周边最高的山。刚才我们百度搜了一下，
1: 是的
0: 啊，它呢这个高度呢是1692.8米啊，这个张广才岭主峰啊，那它是4A级景区，它有两个方向，所以呢就是两天去比较好。因为我们从哈尔滨出发的话，第一天呢前上午吧基本就在路上了，中午吃完饭开始爬第一面的话就是这个大峡谷的感觉，它有高山湿地和瀑布啊，就跟那个凤凰山啊跟那个香炉山很像，小溪水，就你去那个叫君王山吧，
1: 君王山
0: 也很像，就是旁边就是小溪水，你在小溪水旁边往上走啊，这种感觉。
1: 对，我们那个也是，
0: 是吧，也这种感觉，
1: 沿着小溪往上走，
0: 然后到山顶，然后一览众山小。
1: 香炉山它就是我觉得以前还没有那么美啊，改造之后也是顺着小溪水往上走，
0: 然后溪水非常的干净透彻，
1: 对，然后水冰冰凉、
0: 冰冰凉的。对，我是五一去的，当年去那个香炉山里面还有大冰瘤子呢。
1: 啊，这么夸张。
0: 对，山上的温度低嘛。对，
1: 好吧。
0: 然后凤凰山的话呢，它还有一座山是空中花园，上面有美丽的什么呢，杜鹃花啊。
1: 哦，
0: 它那个杜鹃花呢是每年、
1: 季节
0: 啊、对，这个花开的季节，咱现在去看不到了。它那地方叫空中花园，很迷人啊。

0: 啊，山顶呢，就是秋天应该就是五花山色了，就看不到花了，但就是五花山色的感觉非常不错，而且它还有个大坑。
1: 嗯，啊。
0: UFO
1: 对，这辈子我也是算见识过什么
0: 外星人的，
1: 对，说啥都有，说 UFO 的，还有说 WTO 的，说啥都有。
0: 对，
1: 嗯，但是反正咱们就当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毕竟没见过呀，
0: 没见过一个大坑，还正好是个飞碟的形状，说说巧不巧了？
1: 嗯、
0: 你说说、嗯。
1: 但是其实哈尔滨附近的话，嗯，我还有地方推荐，就是还是伊春。
0: 啊，
1: 虽然说也不太近，
0: 嗯、
1: 但是开车三个半小时也还好。那你像你去五常的话，也要三个多小时呀？
0: 没有啊，啊，就凤凰山的话四个小时。
1: 对呀、
0: 啊，我去五常市区很近的。
1: 去伊春的话呢，大概要三个半小时
0: 啊。
1: 嗯，然后你去伊春，你要想把它玩透，整个城市逛一遍的话，
0: 嗯、
1: 大概要玩到五六天。
0: 嗯，
1: 就城市很大嘛，
0: 嗯，
1: 然后它每一个景区和景区之间距离也很远，
0: 嗯、
1: 就是开车可能每个景区要隔个五六个小时这么夸张，
0: 嗯
1: 嗯，但是这个伊春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的景色，
0: 嗯，
1: 就是。我还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山可以爬，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它不光是可以爬山，它更多的是欣赏大兴安岭，就是白桦林呐、
0: 啊，啊，对，美景
1: 啊，然后秋天的落叶，
0: 对对对，
1: 然后大森林里面那种自然的感觉，
0: 嗯，哦，也不错啊，也不错哈。好吧，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有什么推荐吗？可以继续七嘴八舌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哈尔滨周边的山啊、你推荐哪一座？我们还有哪些山没说？你看刚才有说香炉山、帽儿山，长寿山、凤凰山，还有，哎呦，我看这还有
1: 华子山、
0: 松峰山、天恒山、
1: 啊、松峰山也很
0: 熟，金祖山、岳阳峰、嗯、啊。那我们下面时间来说说爬山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嗯，我觉得一定要先热身在山脚下，动一动我们这个老胳膊老腿，不然的话，亲爱的朋友们，真的。你就第二天真的难受哎，
1: 就真的觉得自己、啊、爬座山，天哪，我这身体没问题是不是？爬呗，但其实真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爬着爬着就爬不上去了，你气儿你也喘不匀，
0: 嗯，
1: 然后你呼吸都不顺畅了，脑都迷糊了，
0: 都迷糊，
1: 就还是要热身。
0: 热身。
1: 然后我想提示大家的是，啊，爬完山之后我们回家一定要按摩一下，就是排酸，
0: 排酸
1: 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否则的话真的要疼很久，而且非常疼。你坐下也疼，站起来也疼，蹲下也疼，睡觉连抬腿、伸懒腰都疼。
0: 这平时不锻炼的人厉害。是，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季节蚊虫比较多，你像花大姐们，大姐们马上就要来了。
1: 对，
0: 我
1: 花姐
0: 去年十一的时候爬了长寿山。就山顶上密密麻麻密孔都受不了的那种，全都是花大姐。
1: 小眼来了，
0: 小眼已经来了。对，小眼花大姐啊、
1: 嗯、小眼最近非常非常的
0: 对，我们都需要做好防范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不要穿太黄色的衣服吧，是不是、啊、
1: 对，
0: 招小眼吗？不是、啊、
1: 是。然后给大家的意见呢，是你里面可以穿一个小短袖，然后外面再穿一个内胆、
0: 嗯、
1: 然后再穿一个冲锋衣、
0: 嗯、
1: 这样呢你热了可以脱，冷了呢可以穿上，
0: 对，
1: 就不会闷到，
0: 嗯，
1: 然后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有这种可以替换的衣服呀，防风啊，保暖啊，包括这个透气呀、啊，不要闷汗啊、
0: 嗯，
1: 都是很重要的、
0: 嗯。对，好吧，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哈、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 哈，各位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们可以七嘴八舌来说一说，你觉得哈尔滨周边的哪座山特别推荐，理由是什么？下面时间我们来听孙燕姿的这首《逆光》。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今儿我们来说的是推荐哈尔滨的周边的山。那刚才也说了好多好多的山了哈，其实爬山山的景色呢都大同小异，但是呢去这个山的目的地的这个远近的距离是不一样的，然后山的配套服务，你像凤凰山就是玩的特别多，
1: 对，
0: 你像长寿山就几乎就是能滑下来这么一个项目，
1: 嗯
0: 啊，就是项目不一样，其实剩下大差不差都是我们。

0: 哈尔滨周边的五花山色了。
1: 对，咱其实没有那么难爬的。
0: 对，
1: 没有像什么又
0: 泰山
1: 又黄山那种
0: 索道之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最后时间，我们来说说爬山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必备清单吧，哈。先来说说必备事项吧，哈。哎，你爬山你会都往书包里塞什么东西？
1: 一定会戴帽子。
0: 帽子、
1: 雨伞
0: 啊，雨伞，
1: 太阳镜，
0: 太阳镜应该戴、
1: 嗯，
0: 对，
1: 防晒霜，
0: 对，防晒要涂好，
1: 对，然后面巾纸啊，湿巾呐、啊，以防在山上那硬风喝多了，有时候肚子不得劲儿。
0: 我是一定要带足水，这个水最好是就是一般会买脉动。
1: 哎呀，可别提了，又回到了峻王山的话题。
0: 沉吗？很沉是吗？
1: 当时我就是觉得它就一小坡啊，我觉得可能十分钟、20分钟下来了，我根本没有多想，所以我什么都没带，水我也没带。结果上到中间，当时就是你要喘粗气，然后你又很热，你又很渴，然后越累越渴，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特别想喝水。
0: 结果呢？
1: 结果一直忍到山下
0: 哎呦天，那个时候来瓶冰啤酒真的是挽着
1: 了
0: 流派，
1: 太难受了，真的是。然后我们下了山回到我们的露营地，大家所有人都就听咕咚咕咚咕咚
0: 喝水。对，所以我每次带的都大桶的。你看这边也说了，喝的水最好是500到1升起步。
1: 可是爬山的时候怎么带呀、
0: 就背在包包里啊，你要右手拿着挺费劲的。
1: 对，
0: 但我觉得放在手里是最好的。
1: 但其实这个季节哈，我推荐咱们中老年人呐，带一个保温杯，哎，自己泡点热茶。
0: 对，可以可以。
1: 凉水有点这个窜了，
0: 窜肚子。然后带一点吃的，比如说能量棒。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或者香蕉，其实运动之后补钾是很关键的，
1: 哎呦，
0: 因为钾有流失嘛。
1: 对，最近好像这个钾的问题大家非常的
0: 重
1: 视。重
0: 视，因为有个网红，因为催吐嘛，他那个最后去世了24岁，多可惜啊，对吧？
1: 钾流失的问题。
0: 流失。
1: 嗯。
0: 对。或带面包片什么的，
1: 对，我建议还是煎饼卷大葱，
0: 煎饼卷大葱也行，在半山腰吃老香了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些这个穿搭问题了，比如说鞋要合适，不能挤脚，然后呢，速干衣如果可以穿一下啊、然后帽子防晒，像百合说的很重要，然后就贴身的话，
1: 我之前穿过毛衣爬山，毛衣爬山一出汗。
0: 你跟掉水里、
1: 真难受，
0: 对，
1: 毛衣又不吸汗，然后捂得慌，
0: 很闷的，
1: 哎、
0: 对。然后手机、充电宝、身份证、湿巾、纸巾、少量的现金。有的时候山里没信号，我记得我在
1: 没有信号。
0: 山顶上的时候，香炉山山顶的时候是连着它的 WiFi， 用自动提水机买的那个饮料，叫自动提水机，对对对，买的水，对
1: 对，反正香炉山它配套确实是
0: 很好，就是没有信号它有 WiFi 嘛，但实在没有办法就给钱了，只能是。但是就是带足水一定是、你像我就上次就带了250毫升的那个一瓶
1: 小瓶的
0: 一瓶正常瓶的水就没够喝
1: 哦，
0: 山顶上水可贵了。
1: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减轻你的负担，然后我可能每次我就阴嗓子少喝一点，你可以带个小瓶。
0: 你像我这种出汗特别多的根本不行。
1: 对，完了就像驴一样，它得饮水。
0: 我直接跟下雨一样了，根本就是噼里啪啦
1: 大量的补充，
0: 对，就大量补充了。
1: 嗯，
0: 然后可以带点湿巾。然后带个创可贴儿啊，因为你有，你像我爬那个长寿山就是需要用手
1: 哦，
0: 有的时候一抓一个石头没抓住，一下把手划破。
1: 你知道现在大家爬山的装备都非常非常的专业，对，那个登山鞋、那个手套，还有那个叫什么呀？那个权杖啊，
0: 权杖，对，这整个杖，
1: 对，然后包括那个围巾，
0: 对，
1: 都非常专业，就是户外那套东西。
0: 然后呢，就是求生哨，哎呀，咱们这些山应该没必要。整个哨儿，求生哨儿
1: 啊、
0: 没必要，没必要。
1: 对，咱们这边儿、
0: 没有那么可怕的山，
1: 太
0: 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就是爬南方那些特别难爬的山之后，这个队伍失踪了，然后说是没按照常规路线走，是不是？
1: 对，那这个很危险，
0: 很危险啊。基本这些是不是、然后就是出发前要看看天气。
1: 对，我们这边没有特别难征服的山，所以大家其实就是煎饼卷大葱，完了带手机，带瓶水就行，我感觉。
0: 对，带水枸重要的。
1: 保温杯里泡枸
0: 杞
1: 啥的，
0: 因为我是特别能喝水的人，而且是特别容易出汗的人，对啊。然后就是带着好心情，选择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山啊，然后跟着亲朋好友一起爬一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那些愿意爬山的人，如果不愿意爬山的人，你就
1: 别勉强，
0: 真的就上不去了，
1: 是
0: 吧？希望我们爬山那一天都是我们的晴天吧，哈。 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加我微信。然后呢，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最后一支歌，我们来自周杰伦，今天听了两首杰伦的歌了，这首歌叫晴天，希望爬山的时候都是晴天。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北京时间。

0: 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8: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8: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8: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长。

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10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充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让大家直呼太值了。这种反差正是他火出圈最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个个啊不尽如意的 Tony， 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小华。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一道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树立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问题，企业如何实现自我造血呢？产品若想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啊，还需要和哪些部门合力推动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也将会成为这些技术企业的科技公司的一大问题。

还有作为这个前沿科技之一的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呢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 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啊，时值改革开放的这个风气正酣，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

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

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寒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寒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10: 我是草原小旗手，
11: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2: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激凌的，
13: 明月几时有？
14: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5: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6: 歌唱吧，
17: 舞蹈吧，
16: 朗诵吧，
17: 表演吧，
16: 绽放吧，
2: 冰城少年。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每晚7点到8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每晚7点到8点的同一时间呢，《冰城少年》的节目会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会给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们来带去欢乐。当然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更加关注着很多这个小朋友啊，甚至是青少年啊，一些身体健康啊，以及呢他们的成长发育的一些问题。现在啊，其实我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现在小小的年纪都戴上了厚厚的眼镜。没有办法啊，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的电子屏幕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家长就会有一个顾虑啊，就是既然得了近视，那么在挑选眼镜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挑选呢？很多的家长就认为，那眼镜的话，我镜片我要挑越来越这个越贵的镜片，它肯定是越好的。那真相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这一分钱一分货这个购物观念呢，在目前社会的这个形态之下呢，是高度啊这个认同度比较高的。对于很多物品来说呀，确实很符合这个规律，但是呢近视眼镜却不一定。给孩子配眼镜呢，并不是价格越贵越好，而是验光准，配镜到位，那孩子眼睛舒适最好。度数呢不能这个配准，戴着不舒适，那价格再贵也是枉然，对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之前，先和大家来科普一下一副舒适的眼镜都有哪些定位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啊，那眼镜呢，配眼镜有三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度数要准确。第二个原则是佩戴之后影像要清晰啊，视力的效果会更好。第三呢，就是眼睛要舒适，也就是说没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这个有的这个小朋友啊，戴完眼镜之后会头晕或者是眼睛疼痛啊，这样都是不可以的。那在给孩子验配的眼镜如果符合这以上的三大原则，就可以被认定为一副好眼镜，适合的眼镜。那其中呢，近视的眼镜的角这个度数啊，建议不要过角啊，如果而远视的度数呢，不要欠角。对于近视眼镜啊，如果说是过度矫正的话，则会变为远视啊。如果说这个矫正不足呢，也可能会增加近视的这个深度啊，这个加深的速度。那么远视眼镜呢，如果欠角啊，则会容易呢引起视疲劳。散光眼镜的度数和轴位啊，都一定要准确，因为这些指标呢不准确，可能会影响视力的效果，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产生弱视啊，或者是斜视恶化。那很多的家长啊，认为验光配眼镜啊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家附近的眼镜店就可以很容易的解决了啊。但是呢，在这里要提示大家。验光配镜啊，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儿童眼睛的调节力呢较强，为了确保检验的结果准确，那散瞳验光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很多的眼镜店它是没有这种专业的眼科医生，而且也没有这种做进一步的散瞳的这样的设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去正规的这个医院啊，来去做一个散瞳验光，这样测出来的度数才会更准。那第一啊，青少年眼睛的睫状肌弹性啊非常的好，那调节能力呢非常强，特别是有屈光不正的儿童，如果不散瞳呢，可隐藏一部分调节，那影响验光配镜的准确性。还有啊，就是散瞳之后呢，很好的检查眼底，特别是较小不合作的儿童，那便于观察眼底有没有这个器械质的病变。
就像我刚才说的，贵的眼镜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那目前市面上呢，这个镜架呀、镜片呀有很多种，价格呢相差也很大。不少家长啊，在为孩子挑选镜片的时候，一味追求着价格昂贵，认为只有贵的眼镜才是最好的，最贵的眼镜也就是最适合孩子的。这是一个这个误区啊。那医生呢建议家长，孩子在这个选择眼镜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适合自己，尽量让孩子参与选择，他才能够喜欢佩戴眼镜。不要一味追求的时尚啊，挑选这个无框的呀，或者是打孔镜框的呀，华而不实啊。十岁以下的孩子配镜时呢，可以选择这个软边的啊，有保护的鼻托的这种镜框。那十岁以上呢，基本就可以选择这种全框的啊，这个镜架。那家长选定了眼镜之后呢，还要跟孩子特别确定一下舒适度啊，一定要让孩子说出来他的真实感受，比如说是不是压鼻梁啊，累不累耳朵呀。还有就是如果孩子经常运动的话，建议你还要配这个，让配镜的医生啊给这个眼镜腿加上专用的防滑垫啊，防止在运动的时候眼镜脱落。所以说了啊，这个价格越贵不一定越好，适合孩子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好的啊，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故事时间了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吧。
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二幕。第二天早上，他们起床后决定先去花园里开始侦查。大侦探掏出一个小口袋，里面装着90张玩抽签用的号码牌。警犬把一只爪子伸进口袋里，摸出一张7号。大侦探说，
3: 啊，这说明咱们要向右走7步。
1: 他们向右走了7步，掉进一丛长刺的荨麻里去了。警犬可怜的尾巴根儿被刺得像在火烧，胡萝卜先生的鼻子被刺得红通通的，好像一个红辣椒。
3: 哎，咱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咱们另外换个号码试试看。
1: 这一回摸到的是30号，胡萝卜先生决定向左走30步。他们向左走了30步，掉进了金鱼池里。两个人好不容易才从金鱼池里爬上来，坐在池边，一个晒干衣服，一个晒干身上的毛。这时正好小樱桃走过来，胡萝卜先生问他，
3: 请问您知道花园里有什么出口吗？
1: 当然知道，小樱桃回答说，有花园小门啊。胡萝卜先生想了想，觉得逃犯们很可能是从花园小门逃出去的。他很高兴地谢过小樱桃，带着警犬向花园小门走去。可怜的警犬边走还边抖身上的水。小樱桃一直看着他们出了小门，走上了林荫大道。他吹了声口哨，马上也有人回应了一声口哨。这时，大侦探看到在自己的右边，就是在树林子边上的地方，有一片矮树丛晃了晃。他马上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警犬也学他的样子马上趴下。
3: 别动，咱们有危险。
1: 这时，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传来了滴滴的叫声。胡萝卜先生，胡萝卜先生，救命啊，救命啊。
3: 是个女人遇到了危险，在向我们求救。对，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1: 求救的声音渐渐向北边去了，越来越远。那边的矮树丛晃动得很厉害，还听见脚步声和凶狠的厮打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跳了起来，朝北边跑去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三幕。其实是两个小不点儿，番茄娃娃和土豆小妞，他们装作是在打架。土豆小妞还不时地停下来，用她细细的嗓子叫几声，好让胡萝卜先生别迷路跟不上。他们把侦探先生引得远远地离开了洋葱头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躲着的山洞。胡萝卜先生和警犬跑着跑着，突然警犬大叫一声，
2: 天哪，我飞起来了。
0: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绳套里，绳子一拉，把他吊上了一棵大橡树的树梢，贴近树干，浑身被捆得像一根粗香肠。胡萝卜先生原先走在警犬的后面几步，拐了个弯儿就看不到警犬了。他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突然觉得自己脚底下有什么东西一拉，然后整个人飞起来，被一根绳子牢牢地捆着，吊在一棵大橡树上，就像吊在警犬的旁边。橡树底下，小红萝卜、小菜豆、土豆小妞和番茄娃娃笑着相互拥抱，围着橡树团团转，又唱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胡萝卜先生说，
2: 我们被这些小孩子捉弄了。
0: 警犬想不明白，
2: 哎，是啊是啊，可是我很奇怪，他们这个圈套怎么布置得这么快？
0: 原来这个圈套是小樱桃布置的，他读过很多打猎的和探险的故事。

事。这时，小樱桃正躲在树丛里呢。他看着这场面，心里很满意。他说：“这下又少了两个危险的敌人。”小红萝卜和其他孩子们准备回到山洞里去，把这些事讲给洋葱头听。可到了山洞里，他们一个人也没找到，山洞里空空的。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四幕。山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南瓜老大爷和覆盆子大哥丢了小房子，心里都很难过。他们那么爱那118块砖头，这下小房子丢了，他们成了一对患难的朋友。南瓜老大爷对覆盆子大哥说，
2: 只要能找回咱们的小房子，您就和我一起住吧。
0: 覆盆子大哥热泪盈眶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他们都真的很爱那个小房子。天快黑了，现在要想办法不被狼袭击。这个树林子里有狼、

0: 果，您不可能靠近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敌人呢？为什么不试试和我们做朋友呢？
1: 狗熊咕噜着说，
2: 可是，从来没有见过狗熊和洋葱做朋友的。
0: 为什么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可以做朋友的。地球上容得下大家，容得下狗熊，容得下洋葱。
2: 容得下，这话不错。可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笼子里去呢？我的爸爸妈妈都被关到动物园里了，就在柠檬王的王宫后面。
0: 我的爸爸也被柠檬王关进牢里了。
2: 被关了很久吗？
0: 好几个月了。他被判了终身监禁，就是死了也不能出来。柠檬王的监狱里还有坟地。
2: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死了都出不来，他们会被葬在柠檬王的花园里。
0: 狗熊叹着气，心里很难过。
3: 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4: 我是草原小旗手，
5: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6: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7: 明月几时有，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9: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0: 歌唱吧，
11: 舞蹈吧，
10: 朗诵吧，
11: 表演吧，
10: 绽放吧，
12: 槟城少年。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晚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的《冰城少年》，我是主持人关旭。因为最近啊，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活动特别特别的多啊，然后呢每天都会和很多的孩子家长在打交道，经常能够在听到啊他们从嘴里说出你家孩子去哪儿这个上兴趣班啊，你家孩子都学啥了诸如这样的对话呢，在孩子这个家长的当中嘛，几乎成为了家长们见面时候的问候语啊。关于孩子们兴趣班的选择呢，一定是每个家长心头里面最重视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家孩子应不应该上兴趣班啊，如何选择兴趣班，什么时间段适合啊，怎么解决三分钟热度的问题，那大部分家长呢都是很迷茫，甚至出现了跟风的现象啊。你家孩子学篮球，那我家孩子也得学篮球，你家孩子啊学书法，那我家孩子也得学书法我记得有一本书当中啊就写过啊，如果你的孩子在生命当中的最初三年处于怎样的环境，那实际上呢将决定啊其脑的这个大脑的构造，那他所经历的事物呢越有意义，越具有连贯性和趣味性，那他的大脑呢也就塑造的越精妙。幼儿园时期的孩子呢，大脑发育是大脑这个发育的黄金时期。那在这个阶段呢，接触的知识越多，思维也就越活跃啊，学习能力呢也就越强。从幼儿园开始上兴趣班啊，培养一个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兴趣，那不仅仅可以写在特长栏里面，将来呢也可以作为一项事业去发展，终身受益。那对于兴趣班的选择呢，有的家长是问问孩子啊，同学都报了什么呀？然后就跟着去学了。但是啊，这样的盲目选择兴趣班真的适合小朋友们吗？尽管家长对于尚未入学的幼儿园的孩子啊报上不同的兴趣班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幼儿园里的三种兴趣班啊，我觉得呢家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尤其是这个三四岁的小朋友啊，就刚上幼儿园，然后这几种兴趣班真的要三思而后行。第一个呢就是珠心算，珠心算啊，也就是珠算式的心算，那是一种呢用于象形记忆来计算的快速计算的一种方法吧。那将形象思维的方式啊在抽象的计算上，那这种心算能力呢被过度的神化，导致很多的家长呢过早给幼儿园宝宝去报课。

从生理结构上来说呢，珠心算的学习是属于技术性很强的啊操作学习，那身体的协调啊与平衡啊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小学习呢，由于双手啊这个小肌肉神经协调啊与感官平衡尚未定型，那尚有姿态呢不正或者是握笔不良等这种蒜皮产生。我们都知道啊，有可能有家长也去学过啊，甚至有看过珠心算是怎么算的，有很多孩子得用手啊这掐指掐手指头。你想想，这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啊，这个用手这种感觉就好像不太适合啊。还有一个啊，就是也需要家长朋友们去三思而后行去报的一个班，那就是书法班。许多家长啊，为了让孩子能够更快的适应小学的生活呢，在幼儿园的阶段呢，就给孩子报名了这个书法班。不可否认啊，孩子写得一手好字，的确是会在将来有很大的优势。但事实上呢，在这个阶段学习书法呀，是很违背孩子发育成长的。儿童发育的研究人员呢，就明确指出啊，三岁左右的孩子，手指关节发育还不成熟，那控笔能力呢是比较差的，并不适合长时间的进行握笔练习。如果呢这个长此以往啊，反而会损害孩子的指关节，造成指关节变形啊，所以不利于孩子今后的学习。最后再和大家来说一个啊，需要家长朋友们三思而后行的这个补课班啊，兴趣班，那就是小提琴。小提琴是大家公认最难学的乐器之一啊，那其音准呢需要靠长期的训练来辨认。那同时啊，小提琴呢需要搭在肩膀上演奏，对不对？那在孩子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过早的进行小提琴的训练啊练习是不利于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在演奏小提琴的时候呢，还需要大脑啊、眼睛、耳朵高度的协调，才能够更好的学习小提琴。所以幼儿园时期啊，孩子的理解能力它比较有限的啊，那学习这么高难度的小提琴，你的期待值啊，这个那么高，但是孩子能学到的只有那么点。好的啊，那以上呢就是给大家稍微做一个排雷吧，就是不太建议三四岁的孩子去学习这些兴趣班啊。我比较建议大家呢，去让孩子呢，比如说去训练一下口才呀，稍微训练一下形体呀。当然了，口才也要去针对性的去练习啊，分级教学啊，针对性的加强啊，通过有趣且多样化的教学形式激发兴趣啊。那就比如说大家呢也可以让孩子多报名一些比赛，比如说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最近正在举办的比赛争做冰城好少年啊，那我们呢用声音去表达对祖国的这个热爱。当然了，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锻炼的机会啊。同时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啊，给大家呢传授一些在平时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需要如何去发音啊，如何去锻炼自己的唇齿的力度啊，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

元夕，宋·欧阳修。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0: 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1: 邯郸学步。相传战国时赵国都城邯郸人的走路姿势特别优美大方，当时寿陵有个年轻人按捺不住羡慕之情，决心亲自到邯郸把他们的走路姿势学来。到了邯郸，他来不及住下，就到大街上去看人家走路。年轻人一连看了三天，也没看出多少门道。第四天，他另辟蹊径，按男女老少和身材胖瘦进行分类观察，并做了记录。比如胖人走路，关键是稳重从容，步履舒缓；瘦人走路突出的特点就是步幅适中，身子挺拔；贵妇人走路轻盈典雅，小家碧玉走路稳重严谨。观察记录完毕，这位少年就开始了走路的演练。他学习邯郸人的步伐大小、步伐频率、双臂摆动方式，甚至连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穿着发饰也刻意模仿，一丝不差。经过一个多月的模仿与练习，他兴高采烈地学成回家了。一进门，家里人都认不出他来，于是上前问道：“先生，您找谁？”年轻人哭笑不得，忙说：“哎呀，是我呀。”大家惊讶万分，再看看他的走路姿势，昂首挺胸，扭腰摆臀，装腔作势，觉得非常可笑。大家叫他拿出从前的姿势来，可他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这个年轻人不但没把别人的好东西学到手，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都忘了，最后成为人们的笑料。故事出自《庄子·秋水》。邯郸学步比喻模仿不成，反把自己原有的东西忘掉了，还比喻有的人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不结合自己的实际，结果难免失败。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更新。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4: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13: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

0: 康生活，
1: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啊，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

0: 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哎，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啊，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啊，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吸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得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做

0: 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威胁，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他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

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哎，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或许这半天换来了好心情和精力，能让你接下来的几天的学习效率更高，这叫做战略性充电，不是摆烂。清醒的摆烂人这个状态的描述特别精准啊，也感叹现在小朋友语言表达能力之强，一边知道自己要努力，一边又感觉没动力，这恰恰说明你内在的发动机和外在的方向盘没有对上。你的发动机也就是你真正的热情和权力和动力啊，是那个大车库的梦想，是亲手改装汽车的快乐。而现在的方向盘呢，好像被设定成仅仅对着一条只有刷题和分数的单行道。我们需要做的不是丢掉方向盘，而是想办法让你的发动机的动力也能慢慢的传导到你的方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2: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FM 889，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

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她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5: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6: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5: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5: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7: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8: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9: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3: 哎，我这就去买菜。

0: 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2: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2: 回家吧，
3: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4: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的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6月24号呢，得力宣布推出旗下首款家用新能源充电桩，适配于小米 SU7、特斯拉、比亚迪、小鹏、理想等多款主流车型，这也昭示着得力正式进军新能源领域。您听的没错，得力就是那个文具巨头。得力的创始人，今年64岁的娄辅军，这位鲜少公开露面的浙商大佬，正在不断夯实自己亲手打造的文具商业帝国。跳出文具之外呢，办公用品、体育用品、机电设备、地产、商业贷款等产业领域中，都离不开这个商界巨鳄。出生于1961年的娄辅军是地地道道的宁波宁海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自古以来商业氛围浓厚。同时呢，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孕育了得天独厚的创业条件。1981年正值青年的娄辅军乘着时代东风，和弟弟一起承包了宁海新岭五金厂，从金属零配件加工起步，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历程。爱折腾的娄辅军显然不满足于此，三年后又相继创办了黄檀仪表厂和黄檀模具厂，主营生产不锈钢螺丝、螺帽以及模具的开制业务。虽然这些领域需求稳定，但是作为常年给其他工作工厂提供配件的角色，增长有限，规模也就自然发展不起来。积累了一定原始资金的娄辅军不甘只做小老板，常年关注市场动向的他发现文具商品极度匮乏，市场还一度停留在供销时代。于是呢，1988年年仅27岁的娄辅军花4万块钱巨资买来了一台注塑机，创办了宁海文教用品厂，启用环球品牌商标，推出第一个文具产品901办公盒，标志着文具业务正式起航。其实当时起环球的这个名字背后啊，正是娄辅军要将文具产品卖到全世界的愿景。不足20名员工的草台班子摇摇晃晃中摸索前行，娄辅军还趁机抓住了浙江一家大规模的文具销售批发公司，借助其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迅速在浙江市场打开知名度。1992年，娄辅军进一步巩固文具行业地位，创立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意味着得力雏形正式问世。要知道，现在常被拿来和得力进行比对比的晨光和真彩，也比得力晚2年才进入文具市场的。但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生机勃勃，还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决定了这批竞争对手都有足够的蛋糕开疆扩土，也决定了他们彼此将成为羁绊至今的老友。时间来到1996年，在文具市场经过草莽粗壮的发展之后，娄辅军意识到企业要想巩固市场定位，必须提升产品质量。

量，加大技术投入，建立牢不可摧的信任壁垒和清晰有标识的品牌。罗福军曾在媒体采访中总结自己说，有了自己的品牌，所有的努力就都有了方向，技术创新、产业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在此背景下，得力应运而生，不仅实现了从代工到自主品牌的华丽转身，也揭开了一个文具王国的序幕。为了和同行拉开差距，罗福军将眼光放在对质量的打磨上，从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到后期的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环节，罗福军都精益求精，追求超出业界平均水平的品质。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得力的工厂里到处都是得力自主研发的智能机械臂、数字化生产线等尖端的设备。也正是凭借这种吹毛求疵的要求，质量成了得力的杀手锏，也让得力有了更大的底气。从最初的订书机、文件夹到打印机、保险箱、办公家具、智能设备，进军更广袤的领域。2010年之后，得力推出了计算机、打印机等。2012年，在打印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的背景下，罗福军又毅然组建研发团队，历经数年钻研，2018年，得力激光与喷墨打印机全阵容震撼上市，得力也就此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双核心打印技术的企业，实现了国产办公设备的里程碑跨越。从得力文具升级为得力办公，它的每一步都踩准了中国发展的脉搏，也彰显着得力不设上限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得力标榜的中国制造也开始在世界舞台上频繁亮相。2016年，得力成为 G20 杭州峰会官方唯一指定的文具品牌。2019年，得力又摇身一变成为联合国机构的长期供应商。也是在此期间的2017年，得力销售额突破100亿元，正式跻身百亿级的企业俱乐部。罗福军当初不甘做小老板的梦，在现实中有了精准的注脚。当然，重视科技夯实质量和口碑之外，罗福军大刀阔斧地调整渠道策略，在形象店、店中店、商场专卖区等方面加大了力度，推进纵深发展的立体分销结构，完成了国内市场的网络覆盖。花开蝶自来，得力优越的产业配套链、强大的制造体系和精湛的技术，让国际文具巨头也纷至沓来。罗福军趁势进军国际市场。要知道，得力比中国品牌集体出海早了不止10年。如今呢，得力在世界各地建立工厂、开设分公司、涉足跨境电商，真正兑现了当时想要带领品牌进军全球的诺言。人们都说呀，得力是闷声布局，罗福军是隐秘的商场老江湖。在围绕办公生态不断纵向深化的背后，罗福军也在凭借老道的商业眼光进行横向扩张，构建更庞大的产业帝国。首先，我们来看看罗福军在房地产行业上的魄力和果敢。2004年，土地市场进一步规范，罗福军开始聚焦家乡海宁，开发住宅、商业项目，秉承造好文具的传统，立志为大家建好房。这一点上，从得力房产项目容积率普遍低于同行项目可见一斑。同时呢，罗福军独创的房产超市模式，即集中展示在售项目样板房与沙盘，再根据地市场成效显著，中指研究院2024年1到12月宁波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 TOP20 显示，2024年，得力房产以48.5亿元销售额在当地位列第8位，较2023年的第17名显著上升。而2025年一开年，得力房产更是大杀四方，先是在宁波主城区经过63轮的竞价，以总价14.21亿元、溢价率27.89%的大手笔，从中海地产、华润置地等头部房企虎口夺食。随后又以4.58亿元拿下了宁波市宁海县桃园街道的地块。

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得力房产豪掷18.79亿元，相当于其去年宁波销售额的38.7%。而在2024年，得力房产共摘得了6宗地块，涉及拿地金额约24亿元，其中的一处住宅用地溢价更是高达让人瞠目结舌的77%。凭借稳定的现金流和抗风险的能力，楼府君还带着得力房产进一步战略性扩张，向周边辐射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我们再来看看楼府君在金融领域上的运筹帷幄。资料显示，宁海县华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2008年12月成立，由得力集团持股24%。由此可见，楼府君对于政策的敏锐和果断，在时代的东风下，都让他不断的丰盈了自己的钱包。决定一个人创新与否的绝对不是年纪，已过花甲之年的楼府君也从来不服输。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到了1689亿元，相较于2023年增长率高达40.63%，并且预计到2029年将突破3000亿元。这一趋势显然也早被楼府君敏锐捕捉到，并早早进行布局。从 IP 矩阵来看，得力联名黄油小熊、蜡笔小新、全职高手、时代代理人等10多个头部 IP 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年轻圈层。从产品内容来看，有八戒徽章、摇摇乐支架、慢回弹捏捏、联名痛包等股圈硬通货，与传统文具融合，精准地触动用户的痒点。从销售渠道上，入驻名创优品、酷乐潮玩、番茄口袋等潮流渠道，在胖东来设专柜等等，让得力的谷子渗入到销售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仅从2024年和黄油小熊的联名来看，战绩就不俗。不仅将得力的产品与这个泰国网红甜品店的吉祥物进行深度融合，打造了百款文创产品，其上海名创优品主题旗舰店更是变身黄油小熊的痛店，首日库存告罄，产品的开箱视频更是频频点赞破万，成为当红炸子鸡。而在今年，楼府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来看看楼府君今年都做了哪些工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今天的财富人物呢，说的是得力的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在今年呢，娄辅军的脚步依旧没有停下，在刚刚过去的 CSF 展会上，得力携旗下的文创文具还有美术画材以及纽赛品牌的近2000款的产品盛装亮相。经典的守护甜心、全职高手、葬送的福利莲、蜡笔小新等 IP 系列产品，以及首次亮相的现象级国漫 IP 哪吒，齐力讲述着娄辅军带领得力从解决书写需求完善到贩卖治愈童年的深层次转变。而六边形的战士、液态硅胶、防断芯活动铅笔等藏着黑科技的行业前沿产品，色彩大师专区里众多契合 Z 世代美学需求的高颜值产品，以及与元气森林联名系列的环保碳中和系列文具等等，从各个维度彰显着娄辅军的与时俱进。前不久呢，北京上海的大悦城内粉红氛围中人潮涌动，少女们争相在3米高的 3D 巨型亚梦气膜前拍照打卡。作为卖谷子的新晋成员，得力是丝毫不含糊，可谓是一战封神。联手动漫《守护甜心》推出主题的快闪店，端午期间一落地便有超10万的甜心战士来到现场，7款限定周边开售即秒庆，线上话题阅读量更是飙破5000万加。公开资料显示，得力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东南亚、中东、北非到东欧、西欧、北美，在全球布局了10家区域营销总部、30多家海外分公司，并在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营销网络，足以见得娄辅军正带着得力进一步将文化和产品进行双向输出。据全国工商联2024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得力集团以营收402.4亿元排名第303位，而在2023年的榜单中，其营收为395亿元。得力在娄辅军的带领下还在昂扬向上，但似乎一切又充满未知和挑战。比如说，在刚进入的新能源领域，与原有的办公制造技术逻辑存在着先天的差异，同时还有宁德时代、比亚迪巨头环伺，得力能否突围还有待验证。之外呢，热门的 IP 数量极为有限，得力能否开发出自己的潮流 IP， 从而进一步激发产品和品牌活力，也是一大考验。但无论如何，从宁海田间走出的娄辅军已然正在通过东南亚少女的痛包、欧洲学生的铅笔盒以及华尔街白领的办公桌，在践行着得力走遍世界的愿景，同时默默讲述着中国制造的蜕变传奇。

今天呢，我们和您说的就是隐藏在得力文具背后，是一个横跨地产、金融、新能源的商业帝国，得力创始人娄辅军的创业故事。我们的网友无敌一笑说，我用过一些得力的小文具产品，总体来说不错。嗯哼说了，抬头望了一眼办公桌，我的胶带竟然是得力的。原来我们和得力都很有缘啊。还有就是你相信眼光，他说一看发现自己经常用的圆珠笔和涂改带都是得力的，看来大家被得力产品包围了哈。我们也希望得力会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5年前啊，大众谈及扫地机器人都会满脸疑惑，怕不会是人工智障吧？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真相

的经历更显传奇。一个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有铁饭碗的老师，最后竟然成了中国的机器人大王。更有趣的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走在黑道上。其实钱东琪所提的黑道并非常人理解的邪路，而是摸黑探索的种种未知。上世纪八十年代，钱东琪考入南京大学，成为象牙塔里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他本科主修物理，研究生攻读哲学方向。1984年大学毕业后，钱东琪去了汕头大学当老师。在外人眼中啊，这无疑是端稳了铁饭碗的优质岗位。但是没干多久，他就主动递交了辞呈，前往海南学做外贸。这个在外人看来莽撞的决定，实则是钱东琪的蓄谋已久。毕业前呢，我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介绍日本经济的书，讲的是一批日本企业家大举入侵美国市场，促成了七八年代这个日本经济的崛起。薄薄的一本白皮册子，看得我是热血沸腾，也影响了我从学术走到商业，想要对世界有所改变，除了做研究，还可以投身到经济建设中。就这样，一个三尺讲台的教师毅然下海，从汕头到海南再到深圳，不断奔向改革开放的前沿，找寻改变世界的契机。在深圳做外贸的时候，钱东琪偶然接触到了吸尘器。那个时候中国的出口主要靠代工，外商在中国找能接单的工厂，然后模仿样板来样加工。负责从中翻译沟通的钱东琪，一面积累外贸经验，一面学习吸尘器的原理，顺手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眼看钱袋子鼓起来，钱东琪萌生了更大的野心，既然有外商想在中国找工厂，为何不自己建工厂做产品呢？1998年，钱东琪投资100万元开办了自己的吸尘器工厂，太乙凯电器苏州有限公司，厂址呢设在一片农田周围，初创时呢仅有十几名员工和一条生产线。当时的中国呢，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都很低，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钱东琪很快在吸尘器代工领域崭露头角，后来甚至拿下了飞利浦、松下等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合同。当源源不断的订单向钱东琪抛来时，他却察觉到了危机。做代工虽然比外贸更了解产品，赚得更多，还是缺点什么。那代工到底缺什么呢？1999年，瑞典的家电巨头伊莱克斯的总裁到钱东琪工厂考察，一番参观后，钱东琪问对方的合作意向，对方的回答令他终生难忘。对方用英语说，我们只和赢家玩。原来情谊换不来合作，代工只能靠压缩生产成本来争取竞争优势，但这种内卷注定有限制，缺乏核心技术带来的附加升值空间。相比简单的代加工生产，我对研发更感兴趣。几经思索后，钱东琪果断开启了代加工之外的另一条黑道——自主品牌。

定了主意，自创品牌就开始努力。2000年，钱东奇组建了一个小规模的研发团队 HSR， 自主研发机器人与吸尘器相结合的产品。这个团队后来闷声研究了6年，陆续拿下了吸尘器领域130多项专项，并在2006年正式推出了自主品牌科沃斯。科沃斯的英文名是钱东奇和一位朋友一起想出来的， ECO 是生态的意思，那 VAC 是吸尘器的缩写，两个内容连起来就是打造生态环保吸尘产品的美好寓意，科沃斯应势而生。然而自主研发的成功并不等同于市场接纳，科沃斯推出的地宝系列扫地机器人在面世后并没有激起预想的市场浪花，那时呢，大部分

消费者尚未接受智能扫地理念，产品设计本身也存在漏洞，重扫清洁效果不佳等技术问题。自主研发产品销量遇冷，一方面呢增加了公司的运营压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前东企加大赌注，投入更多的成本在技术研究中。要么守得云开见月明，要么一条道走到黑。在扫地机器人地宝之后，科沃斯陆续推出了空气净化机器人沁宝、擦窗机器人窗宝以及家庭服务机器人沁宝，一套智能组合搭配，科技感拉满，率先开辟出中国智能清洁赛道。与此同时呢，前东企还在全国花重金设立了600多家门店和专营柜台，欢迎用户线下体验，确保各类售后服务，积极收集用户的反馈意见。用户嫌弃地宝不懂回避障碍物，像行走的哈士奇，科沃斯便研发 LDS 激光雷达定位技术，后来又升级了研发地图导航系统。用户抱怨地宝不会说话，听不到指令，科沃斯呢又立马开发自然语音理解技术助手 YIKO， 优化语音操控。用户希望地板拖了之后有香味，科沃斯便从善如流地增加了杀菌香薰功能。就这样，原本看不到光亮的黑道，在前东企执着的努力之下，一点点熬出了头，盼来耀眼星光。2013年，科沃斯在双十一当天，仅天猫旗舰店一处便创下了5680万的销售额，摘夺平台生态生活电器类销售冠军。2018年呢，科沃斯双十一全网销售额突破了7.8亿，有力助推扫地机器人的普及。也是这一年，科沃斯在上交所上市，成为家庭服务机器人的第一股。眼看着科沃斯进入了发展繁荣期，前东企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科沃斯交给儿子前程打理。60岁的他要去重新打造一个新品牌，叫做天科。这个天可呢，也是科沃斯集团在2012年孵化的高端智能生活电器品牌，专注于智能家居清洁、个人护理和健康生活的领域。他们的核心产品呢，包括智能的洗地机拂腕、智能的吸尘器飘腕和智能吹风机磨腕，以吸脱洗渍清洁一体化等创新技术著称。决策一出，质疑满天，儿子能代替父亲守住科沃斯吗？有必要非得重新创建一个品牌吗？新品牌一定能赢吗？面对种种担忧，前东企的回答很笃定，复制一个前东企没有未来，真正有未来的是超越前东企。就这样，前东企在花甲之年再出发，不顾投资人反对，毅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打造高端智能家电品牌天可。在红海中创造蓝海，向来是商业竞争的不二法门。前东企也警觉地嗅到了危机。当科沃斯的专利申请突破2000项，成为中国扫地机器人头部代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品牌加入到行业竞争中，加大研发投入，加速了产品的更新换代，更加剧了行业内卷。每隔一段时间，不同品牌便会更新自家产品的性能参数，试图让消费者看到迭代产品的优质创新和高性价比。前东企却从这样的研发竞赛里看到了内卷的局限与危害。不要为了卷而卷，卷赢本身胜过了产品，这是南辕北辙的做法。看似高频换新的产品，也许并没有真正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探索价值，这不是前东企想要的研发。他果断选择从内卷中退出来，寻找战略新蓝海。天可即是前东企瞄准的新契机、新赛道，回避扫地机器人专攻洗地机。人们借洗衣机解决了不想手洗的烦恼，

借扫地机器人完成了扫地的任务，但扫完地还得拖地，什么样的机器能替代呢？很快，钱东奇自创了一个名词，叫做洗地机。当天可旗下的福万洗地机问世时，直戳无数用户清洁痛点，终于有机器帮忙拖地了。然而好事多磨，用过福万的客户很快吐槽产品缺陷，拖地有水渍，大颗粒的杂物无法清理，水箱清理麻烦。福万被朝智商税的时候，钱东奇已经暗中开始了风风火火的产品补缺。2020年福万 1.0 闪亮登场，完善解决了此前的使用问题，用持续飙升的销售数据证明了它的市场价值。2021年福万在国内线上市场的占有率接近 70%， 助力田可获得超50亿元的销售收入。不仅如此，钱东奇凭借开辟洗地机这一全新赛道，让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天可在5年内利润翻了20倍，收入近100亿。如此耀眼的战绩，谁还敢说钱东奇年纪大了异想天开呢？恰恰相反，钱东奇的每一个决策都透露着商人的精明与远见。2018年，科沃斯集团上市，钱东奇宣布把科沃斯交给儿子钱程打理时，钱程才28岁。整个上市公司的运营，社会各界的凝视，统统挤到了钱程面前。对此呢，钱东奇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告诉钱程：“海这么深，你自己跳下去吧。”这是钱东奇叮嘱儿子的原话，也是他几十年商海浮沉的经验。只有亲自撞到了冰山铁板，人才会变得皮实。从贴牌代工到研发扫地机器人，再到二次创业打造天可，钱东奇一直在不断的遭遇碰壁，深陷困局。他摸黑前行，等来的往往不是光亮，而是一个接一个的大坑。钱东奇就是在一次次的失败里磨练出了坚韧扛打的皮实，居安思危于风起云涌的商海，成为改为人先的弄潮儿。福万问鼎洗地机品牌宝座后，钱东奇又马不停蹄地开创了第三个新赛道，智能料理机10万。10万的研发灵感依然源于用户，既然扫地拖地都有机器可以代劳，怎么做饭这么麻烦的事儿，机器能分忧吗？中国人的胃在吃这个问题上一点儿也不马虎，如果有机器能做出好吃又省事儿的炒菜，且免除的洗锅后续，何乐而不为呢？捕捉到用户需求后，钱东奇果断加大了在智能料理机领域的研发投入。西餐早在几十年前便实现了标准化，而调料少许、火候把握适度的中餐很难标准化。可想而知，钱东奇闯入的新赛道路有多难走。然而路在脚下，一直走总能抵达未知远方。第一代10万问世时只会自动投料控制咸淡，到第四代10万流向市场时，已经能完美复刻米其林大厨的作品了。目前10万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但天可品牌的创新韧性有目共睹，人们佩服钱东奇一次次重新开始的勇气，也惊叹他每一次的变革精准预判。面对外界赞誉，钱东奇表现得很平静。最低谷时，我甚至想过跳楼，但哪怕身处黑道，哪怕百般挣扎，他也没有放下攀登险峰的执念。而今67岁的他，仍然积极地奔走在追梦的路上。其实无论是科沃斯还是天可，钱东奇都是用朴实又执着的行动证明了一个企业家的信仰，认准方向往前走，撞了南墙也无妨。钱东奇的故事告诉所有的创业者，只要内心的信念不灭，哪怕身处荒野，也能寻见绿洲，创造传奇。

好的，对于科沃斯创始人钱东奇的创业故事，您有什么话想说，也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的与我们留言互动。当然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创业者们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中分享您的创业故事。曾经的大学老师现在成了机器人大王，其实这个跨度啊确实是挺大的哈。有个朋友啊说了 Lucky 说了，哎呀，我买了几款科沃斯了，后来买的洗地机，差一点就买了天科，原来这两个是一家人啊。

与光同行说了哈，最初买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嗯，感觉就是工作时候声音很大，不知道新一代能否解决这个噪音问题。大桃说了，真的是很佩服，很厉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是正是有这些经历，也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今天呢，我们讲述的是钱东奇从大学讲台到创办科沃斯集团，希望从他的创业和这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智慧，让更多的年轻人和创业者们能够从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一些鲜活生动的财富故事每天都在身边，我们节目中及时的与您分享，让您明白其实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每一缕经济脉动也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财富的积累呢，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知识、经验和人脉的积累。让我们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更多的辉煌与可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卢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经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也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我们将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鲜活生

动的故事分享，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周晓光是珠宝界的董明珠，被誉为饰品女王，全球水晶首领施华洛世奇都要派专机来接待她。他的工厂呢，做到全球生产规模最大，高光时刻连美国总统都要带上中国制造。他被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连任十年，没有一个代表能够超过他的议案。他的资产高达800亿，身边名人明星汇聚，连儿子的婚礼啊，都是著名主持人杨澜主持的。他就是浙江前女首富周晓光。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要走进浙江女首富周晓光，看看她把生意由小做大的秘诀是什么。一个18岁就出来，历经商海浮沉40年，从赚得盆满钵满到债台高筑，62岁二度创业，如今一年200天都得坐飞机出差，穷尽力量经营企业的商界女王。命运的齿轮让人欢喜让人忧，时光飞到1962年，浙江诸暨的周晓光一出生就异于常人，脐带绕肩，传说中啊，这是天生的富贵命。父母高兴之余也有很多的担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在他出生不久，母亲又接连生下了7个弟弟妹妹。为了补贴家用，周晓光从小就跟着母亲做针线活，初中毕业后的他便外出打工。一个偶然的机会，周晓光发现看似粗犷的东北人更喜欢精细的饰品，而家乡人都会做绣品，为什么不把他引进过去拓展新的市场呢？周晓光说干就干，拿着母亲给的20元，背着100多斤的绣品，一个人坐火车前往东北摆摊，卖起了自己的绣品。机智勤劳的周晓光经过7年的练摊，攒下了50000块钱，成了村里瞩目的万元户。此时呢，周晓光认识了丈夫于云新，两人结婚以后，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到来，周晓光倍感肩上的责任。有一个下雨天，周晓光背着7、8个月大的孩子和丈夫背着行囊走到了义乌火车站，准备再度奔赴东北出摊时，突然周晓光心里感到异常心酸，怎么有了孩子的人还要四处流浪，家不像个家。周晓光意识到不能这样下去，于是和丈夫决定留在义乌摆摊。她和丈夫在义乌买下了一个固定的摊位，白天摆摊，晚上加工。为了把产品打造得更加迎合市场，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经常去原材料街抢购原材料，找一些别人淘汰下来的饰品，当天晚上就自己想办法加工改造，第二天拿到市场去卖。每一件小小的饰品经过周晓光的精心打磨，产品常常供不应求。积攒到1995年，周晓光已经拥有了1000万的资产。钱是人的胆子，何况从小坚强好胜的他，周晓光一心想要把事业做大做强。他决定关了义乌的摊位，和丈夫拿出800万投资建厂。新关工厂建立以后，为了拓展业务，周晓光和丈夫两个人到美国考察。1个月的时间，夫妻俩不断地跑市场。他们找到了当地一个小镇上一个做了60、70年濒临倒闭的工厂，周晓光当机立断，花了几万美金把对方的技术和一些样品统统买了回来。货品运到了义乌，整理出来以后，周晓光和他的团队开始日夜追赶着研究和加工，制作了几千个饰品款式。2000年，周晓光在中国香港亚洲珠宝展一口气拿下10个展位，早已准备好的饰品通通展现。

0: 多老外诧异的还有一家饰品样式这么齐全的工厂，周晓光一炮打响，接到了60多个国家的客户订单。此时的周晓光可以说做到了整个行业的天花板，连之前不搭理他的施华洛世奇都派专机邀请他前往参观。可是这么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为什么会坍塌？并且仅用3年时间，周晓光就败光了所有家产，成了负债489亿的老赖。商场如战场，人无野心不进步，但光有野心是不够的，野心也要等站稳了再起飞，放的同时还能懂得收，收放自如，才能立于不败之地。2004年，随着市场的变迁，周晓光觉得单做饰品利润太低，加上1998年房改以来利好政策出来，夫妻俩正好想让产业多元化。恰逢此时，一个在义乌做房地产的老板主动找上了门，一番交谈之后，雄心勃勃的周晓光决定进军房地产，他接下了对方的企业，并成立了星光地产。之后，周晓光把饰品业务交给了儿子打理，丈夫于云新则操盘地产业务，而自己大肆进军建材、金融、酒店，并开发义乌的标志性建筑世贸中心。很快，星光成了一家拥有21家子公司的综合性上市集团，市值高达800亿元。树大一招风，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周晓光趁机收购了一批项目。可毕竟房地产是个大块头行业，不比饰品生意，周晓光的几百亿投入如池水里的一个虚掷，这批收购也成了债务的导火索。加上当时还有一笔投资，对方没有兑现承诺，拖垮了整个资金链。很快，公司入不敷出，周晓光也开始拆东补西，发行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来还贷款。他力挽狂澜，还想借势上市。第一次失败后，他又继续尝试，这次成功了，但背后是他签的一份生死状协议。公司上市后2年内，如果利润能做到40亿，整个公司全归他；但如果完不成，公司将垮掉。周晓光爽快地签了，随后开始疯狂地发债券。就这样，周晓光被资本套牢，现金流断裂，债务越滚越大，再也无法偿还。2019年的周晓光被列入被执行人，股份被冻结，员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整个公司的资产一夜归零，连自己名下的4栋别墅都被查封。财富如梦幻泡影，转瞬间周晓光从800亿身家的女富豪，这个是财富的富，变成了负债468亿的女富豪，这回这个富就是负数的富了。那一年恰逢周晓光的父亲去世，家不像家，公司又发生一连串重大事件，周晓光觉得自己好像得了抑郁症。昔日白手起家的饰品女王成了连走路都会跌倒的人，她的精神和身体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深陷泥潭的周晓光还能再起来吗？2020年年底，大雪纷飞的日子，周晓光接受了立案调查，孤身一人开了4个小时的车从义乌赶到马鞍山。周晓光顿时悲从心起，一边开车一边流泪，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从小到大为人做事处处都为别人着想，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周晓光无言以对。院方清查了所有的证据和账单后，发现周晓光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到了公司上，没有一分钱流入个人账户，甚至连自己的工资也贴上。清查了1年半以后，院方最后决定对周晓光夫妇不起诉。权衡利弊，2023年4月，周晓光确定委托信托公司对资产进行破产重组。周晓光重新出发，如今62岁的他再度创业，像他的老母亲一样，80多岁的高龄，现在一天还能抛笋100多斤。他说自己到80岁、90岁的时候，现在还可以做几十年。 一路从泥泞中走来，走得可谓步步惊心。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不屈的精神，也看到了纰漏。其实呢，周晓光是热播剧《鸡毛飞上天》剧中落玉珠的原型。如剧里台词，鸡毛飞上天，梦想就能成真，鸡毛没根立不住，根太重了飞不起来。鸡毛很轻，只要遇到风就能飞得很高，只有牢固自己才能不随风摇摆。周晓光财富崩盘以后，有人说他小商贩思维难以立业，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项。初中毕业以后，他就一直在跑市场做实业，由于文化和视野的限制，管控掌控不到位，后来跨界的领域太多，弱化了自己的掌控力。人生如棋啊，走错一步满盘皆输。周晓光的故事也诚恳地告诉了我们，一定要学习知识，尤其是现在的卖货人。80年代是爱拼才会赢，到了新世纪，不单是拼，还得有文化，有学识，文化做支撑，才能抓牢机会。只有对商业模式有着极其敏锐和独到理解的人，才能把生意由小做到大。反观最近几年的亿万富豪，90%都是大学毕业生，并且不是毕业于优质大学，就是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未来的社会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在思考怎样成为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0: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0: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啊，《最美的太阳》来自张杰。那这首歌呢，在今天听啊，它可以说是快要成为经典老歌了，是不是啊？其实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拿到现在来听依然觉得非常好听，但是它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时间了。从创作出来到现在，真的，就像刚才《最美的太阳》，应该有快20年的时间了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带来的《骄傲的少年》。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带来的《追寻》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那据说呢，当时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成龙、刘德华都主动报名想要演唱这首歌。在歌曲小样出来之后呢，剧组认为孙楠是最佳人选。那此外呢，在录制该曲目的时候呢，启用了60人的合唱团和编制的交响乐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玉刚带来的《万江》。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啊，这个由陈子晴带来的《要你》。

经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杨宗纬和王宇宙合作演唱的《若月亮没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在我心目当中2024年最佳华语歌。这首《若月亮没来》啊，这个只看歌名，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挺陌生的，但是呢，听了这个几句之后，直到副歌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短视频平台很火的一个 BGM。但是一直在我心里，这首歌都是平平无奇的那种流水式的抖音神曲啊。但直到这个宝石老舅和杨宗纬还有王宇宙他们三个合作演唱之后啊，然后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爆火，我才发现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尤其是宝石老舅他这个重新改编的歌词啊，他的说唱当中，月亮与六便士如何选择，若是月亮还没来呢？

直到听到了在原歌的基础上新添加了这个间奏的说唱的版本啊，来自宝石老舅的说唱，他加了一些新的歌词，真的是戳中了每一个打工人。什么是好的音乐呢？就是可以直击人心的音乐啊，来自于真正的这种现实的生活，感受烟火生活，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去搞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首歌几乎能够击中每一位二三十岁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如花似玉风华正茂的年纪，我们这代人要承受那么多的不容易？其实每一代人都在承受着不容易，只不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啊，来自这个萧敬腾啊带来的《新不了情》。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紫面虬须的老汉主动找李明，他说：“我是赶交的，我能有几匹好马，你们骑着我赶着，你们给我几个脚钱就可以了。”李明想：“你少来这套，这老东西啊，准是侯国英派的爪牙，我试一试。”说着，他伸手，砰，把老头的手腕子给抓住了，暗暗用力，嘴里却说：“好好好，我成全成全你，这一抓呀，用上七八成力道。”哪知这一扣啊，那老汉却惨叫一声，这只胳膊不好使了，软软的搭了起来，没有一丝反震力气。再看那老头，汗珠都往下直滚，浑身直抖。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用不用宰你们？你干嘛？哎，干嘛要废我一只胳膊呀？李明想。他一点武功不会，哎，怪我自己多疑，心里好生不忍，急忙把脱臼处给推拿结好。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劲儿用猛了，我这有10两银子，老人家给你，刚才我失手了，这10两银子是牲口的脚力钱，不过马跑的速度太快，你老能跟上吗？哎呦，我说你这小伙子这是什么毛病啊。好吧，你们用我的牲口呢，我疼点也认了。嗨，老汉呢是穷命，赶脚一生，再快的牲口也不会把我落下，小客官你放心好了。李明刚才由于抓伤了人家，很不过意，又见他说的可怜，笑一笑，老人家，你这三匹牲口这么好，把它卖了，买几亩土地也可以糊口，这么大年纪赶脚干什么呢？风里雨里太受罪呀。那个老头叹了口气，唉，我要有这么三匹马，睡觉也得笑醒啊。可惜这马是交行老板的，我只挣几个有限的脚力钱，小客官请上马吧。好，当三个人离开桌子，只见那老头把桌子上吃完的剩饼加点剩菜又揣到怀里。李明一看，觉得老人太可怜了，怕这几匹马走得快，老人跟不上，所以没有马上加鞭，只是缓缓前进。走了一段，他回头一看，哎，那老头果然脚步很快，紧紧地跟在马后，不由得心中一动，这匹马加快速度，又走了一段路，回头一看，嗯，那个老头还是一步不落，不由得心中一颤。 不好，是不是我们看走眼了，中了敌人奸计？他向五凤楼、曹玉两个人打了个招呼，再看着马，这通跑啊，将马撒开，一口气儿跑出14-5里地，三个人才带住坐骑吁哎吁。回头一看，那个老头已经踪迹皆无。小神童乐了，二叔，这个老家伙到底叫我们给扔下了。五凤楼哼了一声，小小年纪不许你胡说，什么老家伙老家伙的，我们侠义中人最讲究惜老怜贫。曹玉被五凤楼说的一伸舌头，不敢再多言语。李明刚想反驳几句，就在这阵儿，就听噔噔，咻，一只响箭破空而起，接着从远处传了一阵马蹄声急，紧跟着由远而近来了好几十人，眨眼之间横住五凤楼等人的去路。站住！李明、五凤楼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啊！眼前有数十名江湖怪客，马上之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哎呀，一个个奇形怪状，众星捧月相仿。当中有一骑白马，这匹马太漂亮，浑身雪白雪白的，没有半根杂毛。马上端坐一人，20多岁，细高身材，长得温文秀雅，身穿藕荷色绣花罗袍，头上戴着公子巾，足蹬粉底官靴，不是别人，正是锦衣卫总督女魔王侯国英。侯国英的身旁是韦氏五鬼，侯国英的身后马上端坐一对老年男女，这两个人模样长得都不错，可就是打扮太吓人了，披头散发，形如鬼怪，二目如灯。一看这两人二毛子烁烁放光，就知道武艺高强，世外高人，是最难惹的。李明看看五凤楼，五凤楼看看李明，哎，我说怎么办？五凤楼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就是侯国英吗？过去说话。好，李明没等言语，只见侯国英手中的扇子挡在胸前。五凤楼，这回你还往哪儿走啊？这才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现在已经被我碰上，你赶紧下马扶绑。五凤楼还没等说话，李明过来了。侯总督，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啊，我们走到哪你就会追到哪，今天又见面了。侯国英脆生生地说，我是奉旨追捕，侯某焉敢辞劳。五凤楼，李明，你马上驮的是什么东西？能直言相告吗？李明哈哈一笑，嗨，这算什么呢，大丈夫事物不可对人言，罗肚子内是数十万两金银。怎么，侯总督，你是见财起意，想要抢劫？侯国英哼了一声，嘴没说，心里合计，就凭我们家有敌国之富，能看上这点银两金子吗？只是因为我估计这笔款是魏银平交给五凤楼的，这个丫头姑娘大了心向外，吃里扒外，可是我问她，她不承认，账目又在他的手里，我无法怒清，只有抓住五凤楼，扣住这笔巨额金银，然后我再到9000岁那告他。想着这儿说，哎，你能告诉我这巨额金银的来历吗？李明说，侯总督，此话何意？我问你的是这些金银的来路，李公子未必不懂吧。啊，那是我武大哥祖宗遗产呢。胡说，武伯恒自命清高，沽名钓誉，哪来这么多银两？你骗不过我侯某人，要是明白的说实话，我会网开一面，饶尔等一条小命，否则我叫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的滋味。 缺德十八手李明一听噗呲笑了。哎，要不说这女的和男的就是不一样，头发长见识浅，自古以来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四品黄堂就能有十万雪花银，何况武大人是两江巡抚，区区数十万两金又算的什么呢？我的侯总督，如果你要看着眼红的话，我让武大哥送你一半怎么样？你别看侯国英神通广大，手段毒辣，要论舌战他真斗不过人见愁李明，尤其是说他头发长见识短，没把他气死，你给我闭嘴！谁稀罕你这一点金银？我这是想知道他是从何而来。侯国英，你太笨了，说你笨你还不服？你说我能告诉你吗？啊，只要你活捉了我们爷儿几个，问什么说什么，咱们还是手下见高低。说完翻身下马，过了。他这一叫号啊，倒把韦氏五鬼给吓住了。为什么呢？韦氏五鬼知道缺德十八手诡计多端，虽然想争功却不敢轻易临敌，一时间竟然冷起场来。李明趁机哈哈大笑，好过呀，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小爷我大马金刀一叫阵，嘿嘿嘿，真就把你手底下的脓包给叫住了。你瞧，谁也不敢出阵。你说李明多损呐、啊，把五十五鬼给骂惨了，五鬼气得一声怪叫，好啊李明，从马上跳起来，呜，一起扑了过去。五鬼把李明给围上了，李明乐了，哎呀哈，英勇起上了啊，五个打一个了，嘿，行行行行，气得侯国英重重的哼了一声，暗骂李明缺德，更气自己手下这帮人太饭桶了，也觉得五个打一个不像话，他哼了一声，可就把五鬼吓一跳，当时这么一愣，不知怎么的好。李明又笑了，谢谢嘿嘿，谢谢五位捧场啊，想给在下一个面子，可是我要真把你们五位伤了，也对不起你们师父和师娘啊。你说你们能耐是跟你师父学的还是跟你师娘学的？要是跟你师娘学的，你趁早回去啊，重新学习，然后再回来。这几句话可气坏两个人，谁呀？侯国英身后呢一男一女，这两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五鬼的师父和师娘。五鬼的师父鬼王司古寒，鬼母殷寒月。这两个人呢看徒弟来了，被侯国英留在身旁。一听李明这么说话气坏了，这对老怪物男不男女不女的一飘身跳下马来到李明近前。李明刚才这番话呢是想试探一下侯国英身后这男不男女不女的两个人是谁，结果叫他猜中了。等这两个人来到自己身旁也吓了一跳。鬼母说，哎，小崽子，你人不大鬼点子不少，我看你有什么本事。他往前一飘身，就觉得呜起了一种狂风啊。李明觉得腰里一轻，一伸手，嗯，再看日月五行轮已被殷寒月顺手摘下去了。啊，李明大惊啊，这鬼母的功夫太吓人了，我少说两句吧，再说我的舌头得被人家摘走。哎呀，这叫什么功夫呢？李明不知道，五凤楼知道。五凤楼冷冷一笑，好好一招黄泉鬼影，哼，只是还欠点火候，我的五凤朝阳刀比我兄弟的日月五行轮可值钱强多了，两位贤伉俪谁有兴趣，不妨一试。说罢探背绑伸手从背后摘下五凤朝阳刀挂在腰间，他当场叫阵，鬼舞一下，哈哈，五凤朝阳刀这要弄到我手该多好啊！他刚想发动被鬼王拦住，妈，你不要过去了。他又仔细看看五凤楼，哦，看你年纪相貌又带五凤朝阳刀，肯定是五岳三鸟的传人五凤楼了，不然 不会认出我们君山恶魔谷的黄泉鬼影身法，这和先天无极派移形换位是异曲同工，不需再较量了。我想讨教你先天无极派的掌法，小朋友伸手吧。说完不等五凤楼开口，身躯一晃，掌风已然到了。五凤楼不敢大意，急忙斜肩塌腰闪开，攻来一掌。鬼王一招落空，紧跟着连进数掌，叫金武齐鸣打了过来。五凤楼左肩一闪，斜着窜出五尺远，脚下尚未站稳，鬼王如影子相随一样，一只鬼爪已经搭向他脑后的玉枕去。五凤楼一个扭镜观花又闪开了，一连三次。老鬼未能得逞，当时脸腾就红了，突然一招恶鬼起时向五凤楼猛击过去。五凤楼知道恶骨鬼的两个老鬼都有极深的功夫，他最毒辣的是阴毒掌，所以始终不敢和他硬拼，只用移形换位闪向一旁。鬼王又是一招冤鬼索命，逼得五凤楼横移八尺。李明在旁边观机料阵，他一看五凤楼不是老鬼对手，急忙拿出两枚丧门钉扣在手心，从旁边喊了一声：哎，老鬼，小爷接你一掌。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要凭李明往日那份机灵劲儿啊，今天不应该说这话。怎么，他光顾了为五凤楼打接应，就忘了鬼母在一旁盯着他虎视眈眈呢？他原打算掌扣丧门钉，诓着鬼王对一掌，暗刺他的劳宫穴，破他的阴毒掌力。哪知道他刚掠身而出，鬼母滴溜一转身，一伸手把李明的肩膀子给抓住，两手死死抓住。他刚想扬手用丧门钉伤他，就听鬼母阴森森地说：坏小子，别动，动一动我掐碎你的琵琶骨，叫你一辈子残废。李明就觉得肩头一阵剧痛，他两手提都提不起来，三门钉嘡啷掉地下，自己落在鬼母手里。五鬼中最小的叫鬼智道，搓了过来拿根绳子要绑他。李明心想：完喽，侯国英啊，恨我入骨，我一旦被生擒活捉，非受凌罪不可。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别看这样，他的眼珠乱转，还在寻求脱身之策。李明落到鬼母之手，气坏了小神童曹，他已飞身而起，抽出一对判官笔，高喊：放下我李叔叔！说着魁星回笔，唰奔鬼母的太阳穴打去，左手笔唰啦毒蛇寻穴，直点鬼母的鼻下人中。小神童救人心切，动手过招，全不顾武林忌忌，一开始就拼了命下死手。李明怪叫一声：玉儿退下，你不是对手。话音未落，只见鬼母一伸手，两只瘦长的手啊，把小神童的判官笔给抓住了。小崽子，好毒的手法呀。双臂一震，判官笔本儿被他夺过去了。曹玉仅12岁，可是祖父铁笛仙乃黑道拔尖人物，久经熏陶，练就了一副钢筋铁骨，临危不乱。半空中一个云里翻身，硬把自己小小的身子甩出一丈左右，脚一沾地，顺手从腰中哗啦啦啦抽出6尺多长的链子锤来。好啊，你们抓我叔叔，我跟你拼命。这个孩子心肠热，对李明又好，这回可拼命，他哪来链子锤呀？是啊，刚才双笔被人夺去了，这个链子锤呀，是他7、8岁时候使用的兵器，因为使顺手了，一直未舍得扔，有时候呢还练一练，不料今天派上用场。他把链子锤抡起来，哗啦啦啦啦啦，胆击撞猛扑过去，一个插花带影奔鬼母当头砸来。鬼母抬头一看，嘿嘿嘿，米粒蜘蛛也放光华， 一扬手，也不知道用什么手法呀，链子吹的吹头，啪，抓他手里，往手里啪了一弹，嘴里说：“我呀最喜爱狠毒孩子，嗯，你很合我意，可惜呀生得过分清秀，要是再长得硬气点儿就更美了。娃娃，拜我为师好吗？”小神童听了这个气呀，你也配？哼，我凭什么拜你呀？你找死！说着，右手一抓链子锤中间的链子，左手一抖，另个锤头，泥牛入海，呜，奔鬼母的下盘砸去。这链子锤呀，咱应该说说，中间是一长六尺长的链儿，两边呢挂着锤，用的时候呢可以摘下链子，手使短把锤，也可以把链子挂上，就为链子锤。一个锤头落在鬼母手，另一个锤头又奔鬼母的下盘砸了起来。鬼母不但不生气，一边笑还一边骂：“哟，娃娃，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嘿，左脚一抬，也把砸来的链子锤踩在脚下。小神童急坏，双手抓住链子，奋力往回夺：“给我，你给我！”只见鬼母右肩微微一抖，一股大力反震过来，小神童无奈，只可撒手扔了链子。转脸一看，啊，五鬼鬼知道已用绳索把李明捆个结结实实。再往那边看，五凤楼危在旦夕，孩子无计可救，一咬牙喝出去拼命了：“我跟你拼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嘛？往前猛跑，竟然朝鬼母阴寒月的怀中撞去。鬼母对这头小蛮牛确实很喜爱，一看他长得骨鼻子骨眼儿，白白胖胖，痛红小嘴儿，尽管他生性好杀，又黑又狠，可是对小神童竟眼馋心爱。虽然曹玉骂他打他，他不光不生气，反而像母亲呢灌娇儿一样的逗他爱他。见他一头撞来，心中大

奇，他都高兴了。怎么？他一生未开怀，没生过小孩，五个徒弟长得丑陋不堪，哪有像曹玉这么可爱？他心头一颤，就好像爱子扑怀索辱似的，心花怒放，忙伸出两手想把曹玉搂在怀中亲他的小脸儿。哪知道他刚把曹玉搂在怀内，突然唰，一条黑影就这么一闪，有人在他左腮帮子上狠狠地打了个嘴巴。当时觉得火辣辣的生疼哟，小神童也被人从怀里夺走了。这个女人一生横行，杀人无数，就是鬼王司徒谷也惧她几分，头一回被人打个耳光，哪能容忍。她虽然知道来人身法奇快，神幻无比，但仗着自己另有阴毒的掌法，连脚纵起向闪去的黑影猛扑过去，不料竟然扑了个空。耳边有人喊了一声快回来啊！她回头一看，是她丈夫喊她，急忙循声望去哟，可把鬼母吓坏了。怎么见和鬼王动手的五凤楼已闪在一旁，自己丈夫的左边腮帮上也有一个掌印，通红啊，好像刚刚打上去。他心头一凛，来人能举手之间抢走自己怀里的孩子，顺手还打了自己耳光，已经神乎其神，哪知道又在自己跟踪追击之际，扯开被丈夫全力扑击的五凤楼，同时也揍了丈夫鬼王一记耳光。有趣的是啊，打耳光子有讲究，正好是男左女右，把这对夫妻啊视为儿戏，这是神乎其神。鬼母鬼王惊魂未定，心想谁打的我们俩，抬头一看啊，面前站着个老头，有五六十岁，哎呀太脏了，紫薇薇薇脸堂一步求然，身上破衣啰嗦的看着他们俩。鬼王鬼母就是一愣，我们已经成名多年，久走江湖，怎么没见过这个人呢？论武功他算武林中顶顶八尖的了，不但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这是孤陋寡闻到家，当时像霜打的茄子蔫巴了。五凤楼和李明一看全认识，哎呀，这不是给我们赶脚的老头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鬼王鬼母被人打了两个嘴巴，不知道谁打的，仔细一看呢，眼前站着个紫面虬须的老人。五凤楼李明一瞧愣住了，哎呀，这不是给我们赶脚的老头吗？想不到有这么大本事，这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鬼王栽了跟头就要拼命啊，被侯国英给拦住了。二位老人家切息雷霆之怒，我有几句话问他。鬼王鬼母闪在背后，侯国英甩凳下马，来到切近，上下打量了一番，看了看紫面虬须的穷老头，哎，朋友，这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呐，看你的身手也太高明了，想必是隐身武林的奇人异士。鄙人叫侯国英，在内廷供职，官拜锦衣卫总督之职，下官奉圣命捕捉叛贼之子五凤楼，请阁下别趟这个浑水，容本都攻城之后必当重谢。侯国英是出了名的女魔头啊，他见紫面虬髯之人身法太快了，武功极高，不知虚实，才自报身份，企图令对方知难而退，免去一场大麻烦，然后再派人查清他的来历，或是收买，或是铲除，所以才破例说出这番好听的话来。哪知道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紫面虬髯人不买他的账，生硬地说，我不管你是什么总督、督总还是总头，我是个赶脚糊口的穷人，把老板的三匹马雇给了那三位，价钱是这位小客官讲的。说完一指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李明，现在你们不光把我的三匹马给惊走了，也把我的雇主给绑上，请问我找谁讨债去？你把他放开，我好和他算账。一边说着，一边旁若无人地向李明走去。李明多机灵啊，他眼睛一亮，心想，嘿嘿，我死不了，有门。他一看那个人朝自己走来，往地下一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脱离了伪之道的控制，伪是乌龟，呼往前一围，干嘛？企图要全力阻截。哪知道这五个人刚一过来，

个面人砰砰砰伸手来抓两个，一扬手嗖嗖嗖嗖嗖嗖，把这五个人呢全扔到一边去了。论说这武士五鬼能耐不小啊，在鬼王鬼母的精心调教下，每个人都有20年的功夫，想不到被人家日像扔一个球一样抛到一边，这五个人都傻了。鬼王鬼母真不行，不愧是恶骨鬼的主人，徒弟受了欺负没有联手偷袭，可女魔王侯国英沉不住气了。哈哈，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不给你点厉害，你也不知道我侯国英的本事。说着唰把铁扇子打开了，一阵疯狂发出3支弩箭，一股劲风直奔紫面人扑了过来。那紫面人并没在意，一只手啪抓住李明，又一只手嘿越过了剑尖，砰砰砰把3枚弩箭握到手里，信手一划，把李明身上的绳子全划断了，把李明的绑绳给松开了。哟，侯国英一咬牙，身躯一翻，唰打出9支弩箭了，分为上中下，奔着紫脸老人。只见这老人一阵冷笑，身形一晃，叮铃铃铃铃铃，啪啪啪！哎，你说的手多快吧？9支箭被紫面人左3右6全都接住。侯国英又气又急，哎呦我的天哪，今天这是怎么了？我的手怎么就不好使了？嗨，龙门3层浪巧妙手法，又打出3次，每次6支箭，疾风骤雨般向紫面人倾泻而来。不料那紫面人像随风柳絮，又像旋风一样飘来飘去，信手一抓一抓一抓，这些个弩箭竟一只也没有落到地下，全部接到手中。侯国英欲万颤抖，一甩手嘿又打出5支梅花形，洒向紫面老人。当初啊，斗诀就是梅花形5支箭中箭而亡，今天他又使这招，现在的扇子里啊只剩下1支了。一咬牙，他刚想射出去，猛然间想起一件事儿呀，这支箭不能射，再射出去，哎，我这人呢也就归了人家了。所以他大拇哥刚一摁，又轻轻的移开，最后一支天罡箭没有发射。举目看去，只见一捧梅花似的寒星已落入紫面人的袖内。当时吓得侯国英花枝乱颤，额角上渗出了冷汗。紫面人微微一笑，哎，你都打呀，那支箭为什么不射了？我听人言，你在练成天罡扇之初曾立下誓言，出师之后第一个赤手空拳接下你36支天罡箭者，你就改装下降，换上女儿装。今天我算了算，你打出35支，那一只怎么不敢打了啊？你嫌我又老又丑是不是？不想嫁给我，还是想削发为尼呢？你今天非得给我说个明白不可，你说你为什么不发那只？紫面人这番话把个不可一世的女魔王侯国英羞得面红耳赤，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真想自裁一掌把自己拍死。但是她到底是女中枭雄，猛然一笑，不错，是有这么一句话，可接不够36只者，也不够资格呀，我也不能嫁呀。紫面人哈哈一笑，你最后那只敢不敢打出来？嗯，你打出来才知道我能不能接住。这个，哼，世上没有我侯国英不敢做的事，我会打出这最后一枚的。不过不是现在，
至于什么时候吗？

0: 你等不到。紫面人不由得仰天狂笑，想不到堂堂锦衣卫总督也有怯阵的时候。侯国英36支天罡剑已被紫面人接去35支，他所以不敢打完，是怕最后一支被人接去，那岂不应了自己当初誓言。他对紫面人的武功确实由衷敬佩，只是嫌他既老且丑，不愿意嫁他。今天一来遭他戏耍，急怒攻心，二来又见他狂傲无礼，仰天大笑，毫无准备。侯国英一咬牙，老鬼你该死，陡然把最后一支天罡剑用重手法甩了出去，急如电光石火，直奔紫面人的咽喉射去。侯国英是诚心要了紫面老人的性命，所以出手既狠又毒，十分吓人。哪知道紫面老人就像算准了他发剑的时间，突然身形一正，越过剑尖，这剑尖很小很小的，到了剑杆，一张嘴捧，双唇一合，正好把侯国英打来最后一支天罡剑叼在口中，时间尽到，恰到好处。侯国英当时吓得头晕眼花，摇摇欲倒。紫面人把这支剑从口上拿下来，哈哈一笑，侯国英你还有什么话说呀？啊，看起来只好嫁给我这又老又丑的穷光棍喽。侯国英兴奋交加，张口结舌，一时间急得巴嗒巴嗒掉下了眼泪。这真是头一次啊，谁也没看见侯国英哭过，竟看见他笑了，一笑就杀人。他这一哭，紫面人扑刺笑了，侯国英你不要难过，就是你愿意嫁我，呸，我也不愿意娶你这个女魔王，谁要你呀，就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我打三辈子光棍也不要你，我认可娶80岁老婆子，嘿嘿嘿，也不要你这个狠毒的家伙，所以才故意没有接全你的36支天罡剑，因为我最后一支是用牙咬住的，不是用手接的，不算数。可是我那三匹马怎么办？那可是被你给惊跑的，你不认账可不行。侯国英只求他不追逼接全36支天罡剑，改嫁人的誓言就可以了，别的都好商量。一听他要那三匹失踪的马，好吧，我加倍奉还，你要多少？不料那紫面老人已经不再理他，一把抓住李明，破口大骂，小子，老子一生好强，没曾想竟收了你这么个窝囊废徒弟，你可气死我喽！他这句话一出口，差点把双方人惊得都叫起来。原来神鬼莫测的紫面老人竟是这个坏小子师父，幸亏刚才对他没有下狠手，要是下狠手，我们一个也活不了。怎么呢？五鬼虽然被给扔出多远，可是胳膊腿都没伤着。李明见紫面人救他的身法，乐得恨不能自己呀掐自己一把。哎呦，我真是洪福齐天呐！啊哈，我知道他是谁了，这是教我一式怪招的神秘怪客。听他骂自己的语言，知道已同意收自己为徒，喜得犹如一步登天呐，连忙扑通跪倒磕头，师父你老别生气，不是徒弟我窝囊，是你老捆得我太严实了，使我施展不开手脚，只要你老人家顶头认可，哎，请看徒弟我大开杀戒。这小子一高兴又犯了满口胡诌的老毛病，五凤楼心想，缺德鬼啊，我看你非挨揍不可。果然那紫面老人一抬手，啪啪给李明两个耳光，打得李明晕头转向。这老人转身又对五凤楼说，这两个老鬼作恶多端，由纵容他们五个弟子充当畏贼的鹰犬，我命令你把他们全宰了。 要逃跑一个，哼，我罚你跪一天一夜。五凤楼一听，完全明白喽，面前站着的紫面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多年没见面的三师叔，五岳三鸟中排行居三的钻天鹞子江建臣。当时是又惊又喜，听师叔的吩咐，又想起掌门师伯的手令，知道今天一战是戳败侯国英锐气的大好时机，说声遵命，唰，身体飘落当场，用手点指，嗨，五鬼，我奉命宰你们五个，谁乖乖过来，你们要听话，我保险叫你痛痛快快的，谁要瞅冷子想溜，我叫他尝尝挫骨分筋法是什么滋味。说着苍啦啦啦抽出五凤朝阳刀在手中一样。韦氏五鬼在没有投靠魏忠贤以前，在黑道中就闯出很大的腕儿，现在有师父师母和顶头上司女魔王在场，虽然知道紫面人厉害，但这些亡命之徒总认为能狼不敌众犬，好手下人多，听五凤楼这一句话，刷的一声齐刷刷的亮出鬼头刀，鬼头刀青光闪闪，怎么姓武的，那你就过来吧，直奔五凤楼逼了过去。小神童曹宇自以为是啊，五凤楼的大徒弟，别看没拜门，心里承认，见师父突然遭受五鬼联手围攻，不由得大叫一声，双掌交错纵身而出，站在五凤楼的肩下，干嘛？保护着师父。紫面人不由得暗暗点头，低低声音说，
1: 娃娃快退回来，你帮不上忙，反而碍手绊脚，听话啊！
0: 小曹玉又回来了，只见五凤楼手中五凤朝阳刀夜战八方式，点手叫阵，那五鬼刷一下抢占了五方，把五凤楼围在当中，大鬼喊了一声上，五把鬼头刀从五个方向一起朝着五凤楼唰啦劈了过来。再看五凤楼身形猛然旋转，五凤楼已化作一片红紫相间的光辉，只听到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刀过之处，五鬼一看啊，五把鬼头刀的刀尖都被削断了。更为奇怪的是，五个人是从五个方向扎过来，上下高低不同，力道各异，而五凤楼不仅一刀惊退五鬼，更难得的是刀尖啊被削去半寸，哎，你就用尺量吧，长短一点分毫不差，足见其眼力之强，手法之快，功力之深，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小神童乐的都跳起来了，好啊！李明斜眼偷看紫面人，只见他眉头微微一皱，意思是不太满意。李明心里一惊，哟，我哥哥刀法这么厉害，他老人家还不满意，今后啊，我要拜他为师，我可得受点洋罪呀！正在李明出神之际，大鬼韦志远又喊了一声杀，这次比上次更厉害多了。因为他们是亲弟兄五人，心意相通，大鬼一声令下，五口鬼头刀上劈下剁，左砍右削，中剑连穿带夹，五声轻笑一起向五凤楼猛袭过来。五凤楼豪情顿增，一声长啸犹如狮吼，一世移形换位，一闪身，五凤朝阳刀唤起层层霞光，一片斩钢截铁，叮当叮当，夹着尖叫之声。韦氏五鬼手中刀再一看呢，只剩五把刀柄了。这回啊，打官司好，刀把在手里攥着，所有刀身一消而空。五鬼弟兄颜色惨变，连连后退。再看五凤楼，右手紧握刀柄，左手拇指中指虚夹刀尖，刀背朝外，刀刃朝内，正是追魂七刀中的第一式鬼足捧步。耳毛子放出两道寒光，紧紧盯着五鬼的身影，吓得五鬼 斗一而战，谁也不敢先逃，因为他们知道五凤楼身法比自己快得太多了，谁若稍动一动就得会失手两分。鬼王鬼母做梦也没想到，不到20岁的人竟有这么高的功力，肯定我的徒弟打不过人家。自己精心调教的几个徒弟如果一下子死在五凤楼手太可惜了，赶紧说慢，五岳三鸟名不虚传，我等认输了。侯国英打了嗨声，哎，今天认栽了，走。随后飞身上马，牙缝中说了一个字儿：“撤。”率先疾驰而去，在他身后锦衣卫陆续往下退，可不敢一下退走，为什么？怕人家后边追杀。两层七星阵，每人一具板弩压住退路，交替着撤走，渐渐地隐没在夕阳的余晖之中。紫面人对侯国英逃走理都不理，他退到一块青石上坐下来。五凤楼李明、曹玉赶紧跪下磕头，五凤楼磕完四个头以后仍是跪着不起，李明、曹玉自然也不敢起来呀。紫面人说，老二啊，你不起来有何所求？五凤楼又磕个头，弟子想求三师叔现出真容，让孩儿正式参拜。这个紫面人正是江建臣，今年才27岁，他是改装易容出现的。听了五凤楼这番话非常激动，沉吟良久才摇摇头说，你师祖遗训怎敢违逆，我行道江湖没有你掌门师伯的命令，绝不准露出庐山真面目。反正今后我和你们三个人能常常见面，你们就该知足了。是是是，五凤楼不敢再求之德，站了起来，再看李明趴地下不起来。江建成看着他哼了一声，我从前听几个老哥哥说，包括你的两个师傅，都夸你有出息，又念你大师伯矮罗汉斗诀为楼儿之事惨死杭州，我才答应教你几手功夫。哪知道你除了吹牛说大话别的什么都不会。哎，你一见着恶鬼谷两个老鬼就该早做准备，只要遵守我的训示，用那招同归于尽的打法，总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偏偏你自作机灵，一误战机，一个照面就被人家摘去日月双轮，后来又被人家捆住手脚，简直是个废物。我改变主意，不要你这个没出息的徒弟了，你给我走。李明被江建臣骂一顿也不敢吱声，连大气都不敢出啊，只是连连磕头不止。五凤楼就想替李明求情，那江建臣狠狠瞪他一眼，吓得五凤楼化到舌尖又咽回去。江建臣不再理睬李明，转脸看看小神童曹玉，他挺喜欢他。娃娃，你有一股子狠劲儿，很对我口味，站起来。我有句话问你。
2: 不，
0: 孩儿身份未定，请三师爷训示。江建臣哈哈大笑，
2: 爷和你很会利用机会啊，
0: 起来吧，我替你做主，等禀明你的掌门师祖，摘选吉日让你拜楼儿为师就是了。
2: 哎，
0: 曹玉惊喜交加，竟流出眼泪，他怎么也没想到江三爷会一口应允，站起来扑倒在五凤楼面前，恭恭敬敬磕了四个响头，然后小心地对江建臣说，
2: 哎，三爷爷，孙儿理应叩见李师叔，可他老人家得不到三爷爷恩准，不敢起来，你说叫孙儿如何给他老人家磕头，请三爷爷看在孙儿得列无极门墙的份上，开恩饶恕李师叔。说完又要跪下，江建臣被他的机灵劲儿逗笑了，看了李明一眼。曹玉不等三师爷开口，就忙说，二叔，三爷已经恩准了，你快起来受徒儿一拜。曹玉给李明磕了个头，江建臣脸色一变，李明，我暂时让你起来，可绝不会马上收你为徒，除非你立上一剑大

0: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啦，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记住中温柔的不像话。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

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就是她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这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林秋真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家。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这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哇，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尤其是当歌词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这句话一唱出来的时候，简直是直击人心，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好了，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啊？欢迎大家呢把您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他们两个人唱歌呢都有一种特别勾人魂魄的感觉。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好的，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后台点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啊。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迅速就想到了好几个好久不见的朋友。也许平时呢不怎么聊天，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会遗忘掉他们啊，但是呢当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需要做某一件事情需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你还是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当然了，他们也不会去扫兴啊，这个如果你要去找他们喝酒的话，他们也一定会第一时间的来进行报道。这应该就是好朋友好兄弟的一种默契吧。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妈妈。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轻

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这首歌不像情歌那样炙热，却像冬夜里一杯温暖的茶，慢慢暖透心底。无论你此刻是独行在路上，还是被人牵挂着，这首歌都像是在你身边轻轻地说，别怕，总有人愿意留在你身边，陪你把漫长的日子过成温暖的片段。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首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你会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和林秋真再见，我的真心名字连着长长的线到这。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陈友谅悄然退兵了。邓有德的心情非常的兴奋啊，他是死里逃生啊，苦尽甘来，4万对60万，坚守了81天，他创造了守城战役的奇迹啊。但是呢，他不敢大意，要盼着李少波带回可靠的消息。中午的时候，李少波回来了，大元帅，陈友谅的水军进入鄱阳湖中，陆军扎营鄱阳湖水口，南昌城通往外边的各处要道均有陈友谅的军队把守。哎呀，穆元帅，想必是吴国公挥师来援了，陈友谅决定在鄱阳湖与我军决战。穆英点了点头，应该是这样，过两天就可以清楚了。到了第3天，探马来报，东北处有军队在厮杀，好像是张士诚的部队与陈友谅的部队在打仗。啊，不可能！邓有德摇了摇头，还要再问。只见远处啊，是尘烟滚滚，有一将飞奔而来。走近一看呐、哎呦，认出来了，谁呀？李逵。邓有德连忙下令放下吊桥，大开城门迎李逵进城。李逵见到邓有德，赶紧禀报啊，大元帅，我大军已经杀到东北山道上了。谁是主将？是方明军先锋。什么？啪，邓有德一瞪眼。李逵赶紧解释啊，大元帅，是这样的，方先锋原是张士诚合肥的守将，但是现已归顺了吴国公，现为先锋，率7万之众来解南昌之围。穆英一听非常的激动啊，啪一把抓住了李逵。怎么说，合肥已在我们手中。正是。邓有德也高兴坏了，他马上下令，传我的命令，倾城之兵杀向东北道，迎接援军。是。李少波去集合部队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呀、方明军兵发南昌的第2天，陈友谅就知道了。 他马上叫来了张碧仙、张定边、邹普胜商议对策。这个张碧仙首先给他出主意：皇上，南长城既然久攻不下，我们不如撤兵守住通道水口，让朱元璋的大军不能与南昌守兵会合，然后呢，在鄱阳湖内消灭朱元璋的援军，援军既破，南昌城当不攻自破。这个进兵南昌城的方略呀，是张定边提出来的。可现如今南昌城久攻不下，援军又至，他早就应该解释解释了。但是现在呢，让张碧仙想了个头。张碧仙话音刚落，张定边赶紧把话接过来了：皇上，咱们原是想取了南昌，在北上南京消灭朱元璋，可如今朱元璋顾念南昌城，自来送死，正好与其鄱阳湖一战全部歼灭。二张都说话了，邹伯生也不好再沉默了。皇上，朱元璋自不量力，倾国而来，也就东拼西凑了20万人马，我们以三击一，又以逸待劳，消灭朱元璋只是眼前之事。好，听他们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全都是豪言壮语，陈友谅满心欢喜呀，你们讲的都非常好，朕令围城之军即刻撤回各通道口，水师全军撤回，堵住鄱阳湖口，我们要把朱元璋的部队全部丢进鄱阳湖里边喂鱼鳖。说罢，陈友谅是长笑不已呀。就在陈友谅长笑不已的第三天，他闻报朱元璋的先头部队已经冲破了他的堵截，和南昌守军会合了。他紧急传令啊：邹普胜，命你领10万大军堵住各要道通口，不准朱元璋的援军与南昌守军入鄱阳湖，其余各部及大小船只入鄱阳湖口向东迎敌。是。淮南子《兵略训》有云：能成霸王者，必得胜者也；能胜敌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元朝末年争夺天下最大的一场战争开始了。陈友谅人多船大，50万汉军路上湖上一连几十里是浩浩荡荡。此刻端坐在汉王舰上的陈友谅，他眺望着远处茫茫江面上朱元璋的小船，露出了不屑的神色。你们看看啊，就凭借着这

些小船，这猪和尚也敢跟我对垒？是。张碧仙、张定边不愿自讨没趣儿，只有连连点头称是。但是他们心里边都很清楚啊，就是陈友谅自个儿也无绝对的胜算呐。陈友谅是一扭头，回了舰船上临时搭建的汉王宫休息去了。张碧仙见陈友谅走了，就问张定边：“太尉，此次决战，你以为胜算把握如何？”张定边叹息了一声，他摇了摇头：“各有优势，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唯看天命而定。相信天助汉王，不可能帮助袁章的。”张碧仙。他不愿听天意之类的泛泛议论，他想听切实的见解。各有优势，还请太尉明示一二。丞相，就兵力来说，我众敌寡；就装备来说，我优敌劣。但就士气而言嘛，南昌城近3个月不下。而且闹得死伤惨重，精疲力竭，必然动摇士气。而朱元璋的军队千里救危城，生死存亡皆系于此，又有南昌守军之盛做楷模，自然是士气高涨。另外，朱元璋是老奸巨猾，心狠手毒，为了取胜，不惜一切。这接下来呀，就要拿汉王陈友谅和朱元璋相比了。张定边不好再说什么了。朱元璋命李善长坐守南京城，他身边带着刘伯温。在他看来呀，刘伯温并不是理想的臣子，特别是在破合肥之后，刘伯温呐请辞回故里。朱元璋的心里边非常的不痛快，但他已经清楚的看到了，在他的所有谋臣当中，只有刘伯温先生能够事事高于他的见解。在这一生他最关键的时刻，他不能让他走啊，他要把他留在身边，借他的智谋来打赢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他相信呐，刘伯温是这场战争成败的最关键。于是啊，一入鄱阳湖，朱元璋就让刘伯温和自个儿啊坐在同一条船上，这是他们最大的一条船了，取名为"荡天号"，船高5丈8尺，四周有夹层的牛皮隔层，以防箭矢。船的后舱居中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卧室，两边住着几十名万里挑一的精兵。在前舱宽大的指挥室里边，朱元璋和刘伯温正在议论战事。朱元璋、陈友谅鄱阳湖大战，刘伯温向朱元璋献计：“国公，汉军船只虽然高大，但是不够灵活，我们可以派出精锐部队围歼几条，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嗯，好，军师高见，正合我意。从哪里入手，还请军师来定。”啪，刘伯温用手一指，哈哈哈哈，国公，那就围歼西山下那3条大舰吧。我们趁夜派100条小船过去，挑选3000名最优秀的士兵，最好是让徐达元帅亲自前去。啊，徐元帅，不错，请国公放心，凭徐达的智勇，一定不会出事的，一定会凯旋而归。好，那就一切按军师之言行事。朱元璋说完，
即刻叫来了徐大。

一一详细做了安排。当天晚上，徐达亲率一支船队，趁夜驶入西山。由于山影笼罩，一片漆黑，徐达率领的3000勇士登上大舰了。陈友谅的军队啊，这才发现，可是已经晚喽。兵力虽然是相等，但一方无备，一方有备，特别是这有备的一方，都是万里挑一的勇士啊。不一会儿，徐达带领的3000勇士。很快就取下了敌人的3000颗人头，再在船上回来报捷。朱元璋派出徐达以后，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听说徐达回兵了，还夺得3艘大舰，非常的高兴，亲自登舰去看，见了3000颗血淋淋的人头，更是兴奋不已呀。他立刻吩咐，重赏3000勇士。让人呐，将人头捆在木板上，用小船载着到汉军营前，扑通扑通，全都丢在了湖里边，用以震慑敌人。刘伯温在一边看了，他感到朱元璋太残忍了，他不想介入这些事，便悄然地回到了自个儿的房间。朱元璋安排完事情。想问问刘伯温下一步该怎么办，但转眼一看就没了刘伯温的影子，他心里边非常的不高兴，但转念又一想，立刻就明白了刘伯温离开的原因，他是淡然一笑，心想：哼，没你刘伯温，我朱元璋照样设计袭敌。他略一思考。叫来了常遇春。常元帅，昨夜徐帅已建奇功，得舰3艘，斩敌3000，现令你率兵3万，战船3000，去攻打狼山水域之敌。常元帅可速去准备，午时可凯旋而归。我在这儿给你摆酒庆功，遵命。常遇春赶紧去准备了，朱元璋呢是满面春风的去了后舱，在进左舱的时候啊，他看了一眼右舱，他自个儿嘀咕：“刘伯温呐，刘伯温，你看我安排的这一仗又当如何？”哼！哗啦，郭丽儿听见门帘响了，赶紧出来迎接。他见朱元璋自言自语，非常的担心呐，上前一步，啪，拉着朱元璋的手：“国公，你真是太辛苦了。到了这里，嘴上还在说打仗的事儿朱元璋猛然醒悟啊，哈哈大笑：“哦，对对对对，我该安安心心的陪陪你。常遇春的进攻。”异常的艰难呐！陈友谅闻报失去了3艘大舰，又听说了湖中飘着人头，气得是眼冒火星，正准备进攻呢，又有人来报说常遇春驾船前来。哦，于是他下令战舰一字排开，迎着小船冲去。在鄱阳湖上，双方明刀明枪的打出了第一仗啊！陈友谅战舰高大，唰一字排开，哗，像排山倒海一样压了过来呀！常遇春的船小，这么对垒显然是不利的。但事已至此，常遇春只好下令小船唰排成一条条长队，避开敌舰的冲撞，尽可能的绕到他后边去。然而，还是有不少的船只被撞破了，士兵们扑噜扑噜纷纷落水，战将田仁民、张宝胜、刘永和一一战死啊！特别是刘永和呀，他的船队被撞破之后啊，奋杀启敌，但是寡不敌众，被汉军给包围了。眼见是脱身无望，就拔剑自。

0: 子文了。张玉春看着再拼下去，只有全军覆没了。于是他下令撤回，满身是血的来见朱元璋啊。不等常遇春开口，朱元璋先说话了：“元帅不必多言，我都知道了，是我安排的不好，不，是我指挥不当。但是国公，我们可以用火攻。哎，我也想到了，你先去休息，不用。”我这些伤都是皮外伤，不碍事的。那好吧，我让李文忠、胡大海在你的左右两侧接应，再增派廖永忠、于通海领敢死队做前锋放火，于廷玉率水军随后冲杀。唰，常遇春听完眼睛一亮啊，我这就去准备。常元帅，别忘了包扎一下伤口。知道了。于是朱元璋坐镇亲自指挥。这时候啊，只见刘伯温匆匆跑过来了。哎呀，国公，请您速换一条船。军师，这是何意呀？刚才我在船头，见有大舰在向我们靠近。大舰靠近，他就能够冲得过来吗？那些船上都装有火炮，可以远远的射击。如今国公久居此船，一定是被陈友谅给知道了。朱元璋呢，有些不大相信，但转念一想，这可是自个生命攸关的事儿啊，万一有了差池，那就麻烦喽。想到这儿，他冲刘伯温一点头，听凭军师安排。不知道我们去哪条船？我已经备好了。就那条小舟。哦，顺着刘伯温的手指看去，朱元璋果然看见了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船。他们登了上去，郭丽儿呢还要搬些东西，让刘伯温给止住了。郭丽儿很不高兴啊，刘伯温呢也不理会，只催促水军快速将小船划开。哗哗哗，小船划开不到一分钟啊，只听叨叨叨几声炮响，肉肉一团团火球落下，当天好夸的顿时是灰飞烟灭呀。那船上的水手顿时全都死了。郭丽儿拉着朱元璋感激地看着刘伯温。朱元璋走到刘伯温的面前，深施一礼呀，多谢军师救了我一命，元璋感激不尽。哎呀呀，刘伯温是赶忙还礼，国公洪福齐天，一切皆有天定，伯温只是遵天意起事罢了，全是国公自己的造化。朱元璋正和刘伯温说话呢，那边的常遇春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他亲率战船5000向前冲去。刘伯温一看，哎呀，大吃一惊啊！国公，您是又要冲击敌舰吗？朱元璋点了点头，正是。昨日军师令徐达出击得胜，军心大振，我想趁此良机，再重创敌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学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起义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朱元璋命常遇春冲击敌舰，哎呦，刘伯温一看是连连的叫苦啊！昨天晚上那是偷袭，所以能够取胜。而现如今双方对垒，怎么可能拼得过陈友谅啊？他连忙劝阻朱元璋：“国公啊，此次战役关系重大，为防不测，请国公重新布置水营。”哦，听了刘伯温的话，朱元璋明白了，他是对自个儿的这次出击并无信心，他有点生气。但是转念又一想，刘伯温向来是料事如神呐，如果真被他言中了，到时候岂不是一败涂地吗？想到这儿啊，他就问刘伯温：“那以军师之言，水营当如何重新布置啊？国公，为防前军失利，敌人趁机一鼓破我水营，现在可不妨为犄角之势。敌人进来三面炮击，定叫他败北退兵。好，那就依军师所言，军师可速速布置。”刘伯温即刻传来了廖永忠、于同海、常伯仁诸将，一一做了精心的布置，又让每条战船领取了自个儿设计的火器。这时候啊，常遇春率军已经靠近了陈友谅的战舰，几百条小船围着大舰厮杀，掩护着装满了芦苇火药的火船靠拢。这陈友谅不知道是计呀，他打了一阵，见小船灵活，一时是难以杀死船上的人，就下令士兵撤后，让火炮箭弩来杀敌。常遇春一看，忙令小船速行两侧，让于同海的火船快速闯进。不一会儿，几十条火船中炮了，带着熊熊大火，啪，撞上了陈友谅的大船。陈友谅，哎呦，这才知道又中了计了，正要传令撤兵呢，张定边上前拦住了他：“汉王莫慌，我军不妨趁此猛冲过去，纵然他烧我几艘战船，我也可冲破敌军，一举击溃他们。”陈友谅想了想，唰，眼前一亮啊，如果这样真能击败朱元璋，都尉应计投功。来呀，传我的旨意，全线出击，冲到敌营里去。是。常遇春看着火船撞击敌舰，心里边暗自高兴啊。只等敌舰起火乱了阵脚，便率兵掩杀过去。嘿，谁知道啊，敌舰见火船撞来，并不扭头逃回，只是努力改变方向，避开火船，继续向前冲来。有的不幸被火船撞上烧着了，其他的船只呢也不停下来相救，是绕道继续前进。 一时间，陈友谅的大剑已经逼近了，常遇春的小

小船有些被撞翻了，敢死队员扑通扑通纷纷落水，顿时乱成了一团呐。常遇春指挥小船迎了上去，可怎么也敌不过大舰呐。眼见是撑不住了，常遇春只好下令撤军。他见敌舰追得太猛了，哎呀，他突然想起来了，如果这么败退，敌舰岂不是要尾随其后直冲军营吗？到时候后果一定是不堪设想的。于是他下令，船队不能回营，改道往南撤退。此时的陈友谅站在甲板上，看了看身后燃烧在湖中的几艘战舰，又看了看前边溃逃的敌军，他心想：“值了。”这回一定将朱元璋彻底击溃。他正高兴呢，只见常遇春率船队往南而去。陈友谅在心里边想：“哼，算你聪明，但是我还是要一直打到你朱元璋的大本营。传我的旨意，放弃逃兵，直撞朱元璋大营。遵命。”几百条大舰，哗！一刻也不停留啊！唰，像箭一样朝朱元璋的大营冲去。朱元璋的小船哪里抵挡得住啊？很快水营就被冲破了，几百条大舰横冲直撞，叭咵，好不得意呀！陈友谅一见，大笑不已呀，原来朱元璋这秃和尚如此的不堪一击，来呀，谁捉了朱元璋，无论是死是活，重赏万金。话音一落，当一声炮响啊，咵，炮弹就在船边炸开了，船身猛烈的晃荡着，哎呦！陈友谅差点掉进水里边，幸亏张定边手快，啪，把他给扶住了。这时候左右前三方，倒倒倒，唰，炮火连连，飞矢如雨，一起袭来。有几艘大舰中弹了，噼里扑噜，士兵们纷纷落水。陈友谅心里一惊啊，但很快就镇定下来了。他下令一面还击，一面继续前进。瞬间，鄱阳湖上炮声震耳，惊天动地，双方的战船都被击沉了不少啊！这水面上到处都是呼救的喊声啊，波涛都被染红了。陈友谅的船只高大，直直前冲，迅速飞长。虽然是中弹的不少，但也有几艘啊，已经直逼中军了。按照刘伯温的安排呀，朱元璋是居中军指挥，他所乘的船是自己水军中最大的一条，但是和陈友谅的大舰相比，实在是三条不如一条啊。如今他的中军营被陈友谅的几条大船给冲散了，已经是孤船一只了。他被一艘大舰紧逼着向南驶去，这条大舰是陈友谅水军悍将张军彪所领。张军彪已经发现被追击的船上有朱元璋，他心中大喜，弟兄们，天大的立功机会来了，我们不惜一死，也要将前面这艘船给击沉喽，消灭朱元璋。于是水兵们士气大振，哗，倒倒，紧追不舍，是连连炮击。朱元璋原称的荡天号，嘿，早就被陈友谅给击沉喽。这回他所乘的指挥船叫天命号，随着张军彪猛烈的炮击，哗，天命号一中两弹了。船身是冒烟起火，大将吴良拼了命地挥动旗帜，
让其他船长

自己灵魂的永生和他人的生命，这是一种悲剧，也是一种壮举呀。正在朱元璋的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啊，几个士兵催他上小船先逃。朱元璋看着不远处陈友谅的大舰，他心里边明白，如果此时自己上了小船，那一定是逃不了的。于是他坚决地摇了摇头，事已至此，我不能抛下大家。卫士听了都感动不已呀。就在这个时候，吴良突然脱下自个儿的上衣递给了朱元璋。朱元璋的生命是危在旦夕呀。大将吴良脱下了自个儿的衣服递给了朱元璋。朱元璋没明白什么意思。快请国公脱下自己的衣服和我兑换，您留在这里等我去引开敌人，国公自可安然无事呀。朱元璋一听不由得眼前一亮啊，他在心里边骂自个儿，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么简单的计谋你怎么能想不出来呢？陈友谅的那个张军彪又不认识我朱元璋，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呢？还不就是认出了我这身衣服吗？只要把衣服换了，变成个士兵，岂不是就可以活命了吗？哎，我真是大意呀。朱元璋在心里边大骂自个儿，原本已经陷入了死地，现在呢又有了生的希望。朱元璋顿时是精神大振啊。朱元璋是强忍着内心的高兴，非常担心地看着吴良，哎呀，这样一来你岂不是要落入险境了吗？吴良有些激动啊，那为国公而死，吴良死得其所，虽一死而无憾了。朱元璋一听，啪拉着吴良的手，眼含热泪，你还这么年轻，又刚刚成家不久，孩子也刚刚出世，岂可带我去死啊？国公，我吴良跟随您近10年，蒙国公爱护有加，能为国公去死，真正是万分荣幸啊！请国公一定不要再推辞了。朱元璋张了张嘴，还要说什么，早就被身旁的士兵将他的衣裳给解开了，还连连地催促他，请国公快脱下衣服。这时候的朱元璋是一边哭一边脱衣服啊，您死去还请放心，您的妻儿我一定好好的照应。吴良一听扑通跪下去了，感谢国公。吴良在九泉之下也感激国公的恩德，说罢他穿上了朱元璋的国公服。就在这时候，张军彪的大舰逼得更近了，朱元璋您还不投降吗？是要掉进水里喂鱼吗？朱元璋心里大惊啊，吴良又在催促了，事情紧急，还请国公以天下为重，快快更衣。在士兵的遮挡之下呀，朱元璋和吴良更换了衣服，吴良穿上了朱元璋的国公服，一时间是神气了许多呀。他几步跨上了小船，啪一篙撑到了湖心。张将军，素闻你也算是一条汉子，我今被围无话可说，愿随你去见陈友谅，但是你必须让我的这些卫士回去，不要为了我一个人白白丢去这么些无辜的生命，要不然我绝对不可能活着去见陈友谅。张军彪一听感慨万千呐，常听说朱元璋是有情有义，

今天看来果然如此啊。何况杀了这些卫士又有什么？活捉了朱元璋，这可是立下了天大的奇功啊。想到这儿，他点了点头，好，简尼也是个英雄，本来是于心不忍，奈何我家汉王非要见你，我也是身不由己。至于你的为什么，他们与我一样，都是各为其主，我哪里又想杀害他们？只要你随我去见汉王，我都依你。吴良听了，心中欢喜呀。既是如此，你让他们离去，我就随你去见你们汉王。好，你们走吧。张军彪冲着朱元璋一摆手，几个卫士簇拥着朱元璋，匆忙地登上留下的小船，哗，飞速向南划去啊。直到看不见了，吴良才招呼张军彪：“将军，你来接我吧。”张军彪令人放下船板，下去几个军士接吴良到了大船。吴良上了大船，扑通，他双膝跪倒，梆梆梆向北磕了三个头，唰，然后站起身来：“张将军，对不起了，我吴良失仪半臂，该去了。”说罢，噗，一剑刺进自个儿的心脏啊！呀，张军彪吓得目瞪口呆。此时他才明白呀，眼前的这位义士，他不是朱元璋。于是上前一步，托起吴良的头，请问义士大名？吴良。吴良挤出两个字，口吐鲜血，死不瞑目啊。这一战呢，陈友谅的大舰虽说冲进了朱元璋的水营，但是却不能够重创朱元璋的水军，只是撞破了朱元璋几十条小船，自个儿呢也烧去了十余艘大舰。刘伯温早就将水营布置成了犄角之势，攻其一方，便有另外两方接应，攻了大半天也没什么收获。张军彪的大舰好不容易找到了朱元璋，结果呢，让吴良留下了勇士的英名。这时候啊，常遇春的船队也陆续赶来，大大加强了朱元璋的防守能力。陈友谅一看，再打下去也捞不到什么便宜了，嘡啷啷啷啷啷啷，于是是鸣金收兵，回老营了。众将依次前来汇报请功。朱元璋呢，他乘坐小船往南行驶，没走多远就遇上了赶来救援的徐达，于是就上了徐达的凌云号大船，随后又和刘伯温、李文忠等人会合。刚才发生的事儿啊，朱元璋是一字也没提，只告诉刘伯温：“陈友谅今日来势汹汹，回去必然傲气十足，今晚接营，军师意下如何？”国公此计大妙啊，一来使他不得安宁，二来可挫他的士气，那具体的事宜还请军师与徐元帅安排，我派人去南昌，令他们迅速出击，截断陈友谅所有粮道呀。刘伯温一听又是一惊啊，这朱元璋真不愧是朱元璋啊，刚吃了一点亏，立刻醒悟过来了，和陈友谅之战确实不是三五天便可以取胜的，关键是能坚持到最后啊。截断其粮道实属高明，自己也想到了，但是呢还没来得及说呢，他朱元璋就已经想到了，陈友谅之亡看来是迟早的事儿喽。想到这儿，刘伯温是深施一礼：“一切遵国公旨意去办，还请国公放心。”当天晚上

0: 让他二惊十分。于东海奉军师元帅之命，与廖永忠一起率领3000熟悉水性的水兵，将船呐悄然地划到了陈友谅的水寨，呼，放起火来喽！陈友谅和他的汉兵们追杀了一天，又是胜利班师，庆祝之后啊，便酣然大睡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朱元璋还敢来偷营，瞬间大火就烧起来了，汉兵呼噜呼噜呼噜乱成了一团。杀！于通海一声大喊，3000水兵呼啦提刀冲去，见人就砍，见人就杀。这些汉兵酒气尚在，睡眼朦胧，他们也不知道朱元璋派来了多少人马，只好是四处逃命。哎呦，扑通哗啦，稍有不慎都掉进水里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拿着五万元彩礼起步，聚焦火锅赛道，短短的三年就实现了年销破亿，服务杭州1000家火锅终端门店。他为什么能成长这么快呢？今天的财富故事，我们就和您来解读从富士康打工妹到冻品大商，95后的傅俊如何三年销售破亿。做别人不做的市场，吃别人不吃的肉。决定创业那年呢，傅俊手里只有5万块钱的彩礼。2020年，这个农村来到杭州的姑娘，和多数打工青年一样，怀着让父母过得更好的初心，从富士康的质检员到酒店前台，这些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服务意识，对不同的客户用不同的服务方法，回头客增加了3-4倍。傅俊后来回忆到说，后来自己创业的细节服务意识其实是那个时候打下的。2022年婚后，她和丈夫用彩礼钱在杭州五峰市场租下门面，从推销老家的芝麻酱起步。当时门店不好切入，她就另辟蹊径，选择去竞争相对小的路边摊推，没想到效益意外的好，没想到效果意外的好。做别人不做的市场，吃别人不吃的肉，这种避开大的竞争赛道的思维方式也一直贯穿我后来的创业。傅俊分享，他刚开始他的这个芝麻酱呢，主要是推给凉皮店。有一个路人无意中的一句话呀，一下子打开了傅俊的思路。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往火锅店送些酱料呢？当时杭州火锅店的调料品类单一，傅俊立即从四川订购了几万块牛肉酱去火锅店试水。由于产品口感好，一推一个准儿，一批货很快就销完了。然而第二批牛肉酱由于换了江苏的一家企业，导致酱料口感整体偏甜，川渝火锅店都不愿意用。眼看这批货要砸在手里，房租又要到期了。傅俊说，那段时间手里只有几十块钱，最常吃的就是馒头蘸酱，因为便宜。回忆起创业的时候，傅俊依然感慨万千。面对月均过万的房租房贷，傅俊也只能咬牙苦撑。偶尔间呢，他看到五峰市场的商户都在调货卖，这个小小的发现呢，也让他正式开启了代购调料的业务。一箱调料只加5块钱，我每次都将进价告诉对方。那时候日子太难了，别人愿意给我机会，我就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只挣自己该挣的钱。傅俊的代买业务看似简单，但其实他在其中也花费了很多的小心思。比如说，不仅代买，还免费帮客户送货，送到的货呢，要帮客户摆放得整整齐齐，分门别类，放好拍照，发到服务群里。这些细节原来大家都不愿意做，我们却靠着这些服务收获的信任越来越多。很快，周边的火锅门店都知道了这个细节服务做得特别好的傅俊，微信转介绍的客户也越来越多。量大之后，他就开始直接找工厂下单，利润更高了。

初尝甜头的傅俊开始对精细化服务有了更多的思考。帮助终端解决实际问题才是生存之道。时间走到了2022年，傅俊在火锅调料代买业务风生水起时，也注意到了冻品食材。凭借与火锅店的既有合作，他顺势地切入到冻品领域。傅俊回忆说，觉得这个行业利润高，前景又好，合作的火锅店正好也需要食材，就顺道一起做了。因为前期积累了一些创业经验，进入冻品行业之前，傅俊有了更多的思考，如何比别人多卖货。当认清自己没有价格优势之后，他反其道而行之，将更多精力放在了钻研产品上面。一是学会给产品讲故事，我要求业务员对于每一款食材的特点都了然于胸。二是注重增值服务，比如免费配送，当时整个杭州没有人愿意这么干，我们紧抓住这两个优势，持续放大踏实做，得到的认可也越来越多。在与火锅终端门店对接过程中，傅俊发现了冻品行业的关键痛点。很多工厂常规1公斤、2.5公斤的产品克重，其实并不适合线下的门店。比如说，一大包丸子，当天卖不完会影响口感；川粉卖不完会发干发硬；海带苗500克能泡出一大盆。这些当天卖不完，大多数都是扔掉，不仅浪费，而且会增加终端的成本。虽然这个痛点一直存在，但是没有人去解决。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研究产品不到位，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逆向思考问题。为此，傅俊开始尝试贴牌定制产品，比如将川粉改为140克，胡辣牛肉调整为150克等等，精准匹配火锅终端门店的单次用量。这一改变呢，使门店损耗显著降低，同时他还提供食材摆盘指导等增值服务，这些细节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原因。2024年，傅俊团队拿下了李传芳省级代理权，通过对产品进行两项关键改造，将保质期从3天延长至45天，以及缩小包装规格，一年内就成功地打入杭州市场。这两个看似很小的改变，大大方便了终端门店，后面再去做产品推销，成功自然水到渠成。傅俊团队的服务承诺同样具有竞争力，无论何时随叫随到，包退包换包赔付，保证当天解决客诉。极致的真诚就是一种力量，这种无后顾之忧的服务让我们拓展了很多的新客户。傅俊总结道，我感觉这两年冻品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经销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动等客户的方式去做生意，而要先看终端需要什么，一切以用户为核心，做透做精服务，才能真的留住客户。做火锅赛道里最懂客户的人，始终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一直是航天的终极追求。专注火锅赛道，将一个领域做透做精。其实听了以上的两点呢，我们就想问一个问题哈，说这两年成长的这么快，傅俊最核心的一点是做对了什么呢？他回答道，聚焦一个赛道，做精做透，心无旁骛，不赚自己认知范围外的钱。傅俊说，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很多人会被各种诱惑带偏，但是他和团队呢，坚持认为聚焦一个赛道，做得足够细致、专注和聚焦，才能真的把事情做好。做火锅赛道是这样，换别的赛道也是一个道理。目前呢，他们主要专注于川渝火锅和铜锅涮，每一项决定和每一个新产品的上架和研发都围绕这个赛道而展开。比如前期经过调研，傅俊就将服务对象

定位为中高端门店，价位在70到130元之间。有了这样的细分之后呢，再去根据用户画像详细了解和选择最适合的产品，在大赛道里面做聚焦，然后细分再细分，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在一米宽的地方深挖1万米，是我们一直坚守的方向。傅俊认为，只有彻底打通一个赛道，彻底掌握了这个细分赛道里所有的细枝末节之后，再去拓展，才不至于盲目。未来他们还会去拓展小火锅品类，用目前川渝火锅赛道的方法和经验去打小火锅，一步一个脚印，产品和服务其实都是触类旁通的。凭借着真诚的态度和专业的产品服务，傅俊在短视频赛道也逐渐风生水起，收获了一大波粉丝的关注。他认为未来短视频不是选择，而是必选项，通过这个窗口打造好 IP， 对于产品的推广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从最开始同行眼中的二道贩子，到如今几十人的团队，且打通了全浙江省的配送链路， SKU 增加到了1000多个，是目前杭州为数不多的三仓一体的供应链。他们今年3000多平的冷库也已经投入建设，未来将覆盖更多的区域。傅俊的努力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和信任。现实中的他也与很多95后的年轻人一样，青春洋溢，笑容甜美，眼神里呢透着河南女孩特有的坚韧和坚强，认真工作的同时也在享受生活。正如他朋友圈分享的那样，见不同的人，听不同的声音，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才能接受阳光的照拂。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我们接下来的财富故事呢，将带您走进卖神奇树枝的70后投资人张学刚。在小兴安岭的白桦林投下5000万元后，张学刚终于等到了黎明的曙光。论身家，他已不再为生活和金钱奔波操劳。论资历呢，他从事投资工作接近20年，见过太多项目的起落兴衰。但这位功成名就的70后投资人，还是被那片广阔林区吸引了目光。白桦树枝，一种直接从白桦树树体中采集的液体，清澈新鲜，略带甘甜，是林区居民经常饮用的天然饮料。中国作家迟子建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写道，鄂温克族人对采集白桦树枝颇有经验，那枝叶纯净透明，非常清甜，喝上一口满满都是清香。公开资料显示，白桦树枝中含有白桦三萜、苯丙素类等6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素。在欧洲、北美等地区，白桦树枝饮料是一种常见饮品，不仅跑出了多个网红品牌，还在药店中出售。带着对白桦树枝产品的好奇和期待，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张学刚和他的桦树枝事业。张学刚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早年在国家机关工作，后来转行从事金融投资，在私募基金领域从业多年。一次偶然的机遇，他考察项目来到林都伊春，立刻被眼前万木葱茏、林海莽莽的景象所吸引，也是第一次了解到桦树枝的神奇之处。他敏感地意识到桦树枝具有新奇特优的新消费品类特征，如此卓越的天然健康品，在国内生物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一定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产业机会。而随着了解的逐渐深入，桦树枝对他而言也逐渐从一个新鲜事物、一种生物产品，变成了一份责任和一腔情怀，并最终成为了他愿意全身心投入的一份终身事业。桦树枝是大自然的精华和馈赠，他愿意做这样一个使者，把真正好的东西采集保存下来，推广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绿色健康的自然恩赐。家是美好的意思，家木之华，谐以君子，这就是公司名称家华的由来，也是张学刚的创业初衷。2015年，张学刚在伊春投资建设桦树枝工艺研发和生产基地。2018年，北京家桦作为营销公司及母公司成立，他开始全身心投入白桦树枝行业，按下了这个产业在中国的启动键。家桦生物设立于2018年，在位于兴安岭腹地的伊春市枫林县，专门投资有生产研发基地。短短数年间，在董事长张学刚的带领下，家桦生物完成了桦树枝采集保鲜技术的革新，推动并参与了官方行业标准的制定，取得专利和技术研究成果近30项，成功进行了桦树枝浓缩、口服液等多项产品的研发推广。目前国内85%以上的桦树枝原料都来自于家桦生物。家桦生物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桦树枝原料提供者和桦树枝产业的引领者。说起白桦呀，可能北方人对它更为亲切熟悉，无论山间田野还是村路两旁，到处可见白桦树的身影。在人们心目中，它们总是那种笔直挺拔、直冲云霄的样子，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气神儿。而对于张学刚而言，他与树木有着一种更加深厚的情怀。
张学刚的家乡在豫北，是黄河边上一个小村子。他回忆起自己的小时候，总会想起村边上的树林子，还有家门口的一棵大树，粗到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每天早上，风吹树叶哗啦哗啦发出的声音，成为了天然的时钟，开启充满希望的每一天。树上的每片树叶都在金色的阳光里闪烁摇晃，成为他童年最美好的画面。他到北京读书工作已将近30年，但每每回忆起家乡，仍总会想起那片树林，想起家门口的大树。相较于花草与果实，树木在他心中总呈现着一种昂扬又厚重的风貌，正如家乡所赋予他的品格一样。白桦树算是北方很常见的树种，很多人都知道并且见过，但白桦树汁能喝吗？它有汁吗？这两个问题恐怕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对此，张学刚也做了介绍。其实，桦树枝的开发利用已有千年历史，被《开宝本草》《丹麦药典》等多种中外典籍收录。据《本草汇言》和《黑龙江常用中草药手册》等记载，桦枝苦寒无毒，有清热利湿、祛痰止咳、消肿解毒之用。北欧人将它用于饮品、医疗和护肤，在俄罗斯它是极受欢迎的天然饮品，被称为俄罗斯圣水，同时它也是美国等饮品市场的新宠儿。桦树是北方森林的霸气王者，生命力极其顽强，可以生活在极寒的环境里，是环切树皮仍能存活和自我无痕修复的树种。秋季最晚落叶，春天最早萌芽，森林火灾之后往往也是它率先重生，其中的秘密就在于桦树枝，它特有的桦树皂带、桦芽醇、皂角带、化合物等生物活性成分，富含多种氨基酸、有机酸和维生素，浓缩了秋冬蕴藏的天然精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桦树的血液和名副其实的生命之水。每到初春，从积雪开始融化到桦树发芽之前，这短短的十几天中，可以从桦树树体中采集出一种清亮透明的树叶，入口是微微的甘甜，还有独特的桦木清香，这就是桦树枝。但桦树一旦萌芽返青，桦树枝就消失不见了。目前嘉桦生物经过深入研发，已经完全实现了桦树枝的十倍浓缩。经过 COA 的检测，桦树枝浓缩后，其中自由水的含量就有36%左右，其余结水由60多种植物激素营养素构成，含有白桦三萜这样的特异性活性成分，还通过了复硒认证，对人体非常有益。在此基础上，嘉桦生物以浓缩白桦枝为单一原料，在不添加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情况下，研发出一款养生口服液，每支口服液50毫升，由约650毫升桦树鲜汁浓缩而成。按照正常的出汁速度，至少需要4个小时才能收集而成，可谓是滴滴珍贵。那么如此优质的产品，为什么之前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普及推广？在整个采集过程当中，哪一步是最难的呢？张学刚介绍说，整个采集过程其实处处都是难关，而种种困难又都聚焦于一点，如何防腐保鲜。在林区啊，传统的做法是拿刀砍一下树体，枝叶就会渗出来。一棵成年的桦树每天大概能产出1-2公斤的树叶，树叶的活性非常高，极易滋生微生物，如不能妥善保管，很快就会变质。因此桦树枝无添加保鲜属于行业中长期以来的技术难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久以来很多人无法消费桦树枝产品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嘉桦生物从保鲜技术、采集方式和运输效率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突破。2018年，嘉桦生物攻破了桦树枝无添加保鲜的技术壁垒，在零添加的情况下，将桦树枝的保鲜期延长至12个月，使得桦树枝原料得以满足工业化生产的需求，成为公司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为了实现采之后保存完整活性的黄金6小时之内的及时加工，嘉桦生物在森林腹地建成了1万吨级的生产研发基地，并采用标准化钻孔、导流管引流及无菌专利采集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采集，在采集后第一时间运到工厂，通过专利设备进行加工。而在这个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嘉桦人也付出了无数的辛劳。野生森林灌木丛生，冰雪融化后

满地泥泞，不允许也无法进行机械化作业，所以整个采集和运输过程必须全部采取人工方式。所以整个采集加工剂也是加化生物及伊春基地五加二白加黑三班轮倒无眠无休的日子，只为把采集工时间压缩到最短，最大程度地留存新鲜树枝的天然活性，奉献出绝佳天然品质的产品。在采集树枝的同时，如何能够有效保护树木，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张学刚从未将眼光局限于一时一鱼，这个产业不是一家能做起来的，也不是五年十年的事情，是从最初从事这个产业开始，他就将对生物资源的保护放在了重要位置。他说，这个行业要想发展下去，必须科学采集，科学利用资源，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的长远发展。他非常自豪地展示了黑龙江省桦树枝采集技术规程，这个技术规范就是由加化生物的研发基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伊春精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制定的。2019年，为了保护桦树资源，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精化生物作为行业领头企业，联合黑龙江省标准院制定了这一规程，并于2020年由黑龙江省市场监督局公布为地方标准。伊春森工集团也将这一标准作为强制标准，要求所有林业局都按此标准进行采集。按照这个规程，采集只选取树径20公分以上的大龄桦树，单株取枝量不超过枝叶循环量的 5%， 同时严格实行区域轮采，从而保护树木生长。张学刚说，这个标准是加化生物多年的经验积累，包含了很多加化生物自己钻研出的技术诀窍，但我们愿意公布出来，让行业中所有愿意采集桦树枝的企业和组织都按照这个标准操作，大家共同推动桦树枝产业的规范化，真正遵循自然规律，保护森林生态。所有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创业之路，它意味着探索和挫折，也意味着高昂的试错成本，但在这个过程中，张学刚从未忘记初心，始终坚持品质立业，品质如金，值得付出代价去维护和浇灌。对此，张学刚提到公司不止一次的惨痛经历。桦树枝每年的研发窗口期非常的短暂，出枝期只有十几天，有时候某项技术即便通过了小试中试，因此马上上了相关设备，但在量产过程中仍然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到底是忽略问题继续生产，还是严格把关升级设备，这就是一个考验。对此，他们选择升级设备，其中有一套设备安装之后没多久就淘汰了，目前已经是第四套设备，这套设备的工艺路线较之初已经有根本性的提升，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感觉当然不好受，一方面设备成本被浪费了，同时一年的时间浪费了，最沮丧的还是辛辛苦苦做的产品报废了。还有的时候研发过程中产品达不到预期，有一次公司一批100多吨的发酵原酒投放市场的话，其实呢可以有不错的收益，但公司研究后认为，虽然它能够饮用，但并没有达到理想中最好的状态，最终进行了报废处理。张学刚说，做出这个决定当时还是很心痛的，不光是金钱成本的问题，桦树奉献出这些枝叶不容易，工人们加工采集也很不容易，但是这就是加化生物的选择，不断更新换代，严把产品标准，这带来的是品质的保证。白桦树枝从无人问津的小众饮品到一夜成名的生命原液，

多产品带到酒桌上分送给朋友种草。他说能解酒，大家快试试吧。幸好在其后的几年里，消费者对健康的需求日益旺盛，转机开始出现。2021年佳话在私域平台上收入超过3000万，2023年开始涉足天猫、京东、抖音等公域电商流道。张学刚预测今年佳话的总销售额将达到1亿元以上。2023年在短视频平台的助推下，白桦树枝品类的声量迎来了爆发，张学刚也将这一年定位为佳话的营销元年。随着白桦树枝被冠以生命原液、液体钻石等名号，众多大小品牌也纷纷跟进。2024年的3到6月，白桦树枝在抖音的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9607万元，消费者对这一新奇类的认知度逐渐打开。但在张学刚眼中，这还只是一阵小风，他笃信白桦树枝在饮品端的市场前景不会低于椰子水。考虑到其原料端的潜力，未来还可能进入美妆业务，对化妆品中的水成分实现上位的替代。竞争和乱象是每个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对佳话来说，更重要的是像白桦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定力和耐心。张学刚说，无论行业格局和舆论风向如何，只要产品品质过硬，服务态度真诚，消费者总有一天会被打动。他的经营理念和职业生涯都带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意味。经历过投资项目的繁花过眼、烈火烹油之后，张学刚退守到东北的森林深处，选择去做一件难而正确的事情。检验一个产品是不是真的好啊，要看创造它的人会不会把它给自己爱的人使用。张学刚在接受采访中说，桦树枝浓缩液他每天都在喝，自己的父母、爱人、孩子也都在服用。他始终秉持一个原则，自己不喜欢、不满意的产品不要去卖，自己不给家人用的东西不要推向市场。如果做一件事情的初心是关注健康、保护生态、回馈社会的话，那么在做选择的时候一定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说，做桦树枝事业就是在做价值，一是产品有价值，二是企业要有价值，同时也要通过做企业实现自己的成长和团队的成长。人和企业相互成就，有了这样的价值标准，张学刚的创业之路格外坚定执着。生于北国的桦树不仅蕴含珍贵的枝叶，更代表着一种生生不息、坚韧顽强的精神。家木之华，协与君子，相信这种桦树精神将支撑张学刚和他的佳话生物不断前进，像桦树一样扎根土地，默默化育，将最好的产品奉献给君子，将天然和健康奉献给社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内卷的时代更需要心智的生产力，变革时代方显企业家精神。时代呼唤伟大的企业家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东北人参凤阳梨，南极潍县萝卜皮，这是郑板桥对潍县萝卜的传神的描述。潍坊的萝卜，哎，小人参可以捏出来的经典，这是九州风味对老潍县萝卜丸的定位。在业内啊，张凤军被誉为萝卜大王，他围绕一根萝卜来编织故事，深耕产业一千里，推动了潍坊特色老潍县萝卜丸的产业化进程。在创始人张凤军的领导下，九州风味正迎来跨越式的大发展。他将小小的萝卜丸子卖出了3亿颗，他坚守地域美食文化的深耕与发展，他带领公司独创了从零到一家互联网的思维模式，他删繁去简，坚持回归餐饮美食的本源。张凤军专注一颗萝卜丸。1972年出生于山东潍坊的张凤军，南开大学财经系毕业，注册会计师。潍坊啊，是全国知名的菜篮子，而国家地理标志食材潍坊萝卜深受全国老百姓的喜爱。张凤军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对潍坊萝卜有着很深的感情。早在1995年，他是原山东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有限公司股东，主要从事食品及相关行业，这为后期发力地域美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5年、2016年两年间，张凤军全面进行了调整食品生产企业的技术培训和新品培训，行业内的3000家企业覆盖了全国70%以上。正是这次培训汇集了产业链资源，也改变并夯实了他研究调理食品产业的决心。他不停地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企业之间，跑遍了全国大江南北市场，从黑龙江到云南，从上海到新疆，不仅了解了国内生产企业的运作模式，同时也深谙行业的发展规律。2017年，他开始专注预制食品，在新食材主办的亚洲调理食材大会上，专题承办了百款预制食品新品发布会，并成功定义了预制食品，打响了产业发展的第一枪。2018年，张凤军在山东青岛提出了健康升级理念，并创造了如今小酥肉的原型产品恐龙里脊。他与萝卜的故事正式开启于2019年，那一年在他的领导下，九州风味成立了。九州风味聚焦地域美食产业化这一赛道，开发出萝卜系列、宫廷芙蓉系列、野菜系列、佐餐酱系列等5大系列产品，其中萝卜系列至今都是畅销全国的爆品系列。在萝卜产业化上，张凤军向下深耕10000米。为了保障萝卜的品质，张凤军坚持4化：第一，选种育种科学化；第二，种植规范化；第三，生产标准化；第四，运营品牌化。他始终坚持从源头种植、养殖出发，做产业链运营。2021年，他种植萝卜1000亩。不仅直接带动了农户的收益增加，还形成了从深加工、物流、渠道及技术配套等全产业链的运营体系。在强调品牌化的时代背景下，张凤军围绕萝卜展开了品牌形象设计，创造出小罗伯特的 IP 形象。小罗伯特以潍县的萝卜绿色为主色调，给人以清新健康的视觉形象，身穿背带裤，萌趣十足。此外呢，小罗伯特还手持风筝线，身后的风筝上印有潍坊二字，契合了潍坊。

港特有的风筝文化。2023年，他将萝卜丸子这款大单品卖出销量3亿克的耀眼战绩，也成就了他名副其实的萝卜大王的市场地位。萝卜做大以后，张凤军就有了更多的想法。2024年1月，张凤军推出了爆炒素腰花、榴莲小酥肉、翡翠虾仁、荠菜丝、土豆饼50款果蔬深加工产品，而这些产品的背后呢，都指向一个词：地域美食。张凤军说，我们就是想挖掘地域美食这块产业的富矿，推出更多的特色美食产品。九州风味就是要传承家乡的味道。九州风味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凤军曾在多次重要场合强调，地域美食是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根，也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载体，是预制菜发展的核心和发动力，是接下来风口上的风口。他认为，我国餐饮市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餐饮的研发创新应该在地域美食的基础上进行延展，去发现、继承并创新地域美食文化，才是未来餐饮行业革新的重要方向。目前，九州风味在地域美食基础上开发萝卜系列、野菜系列、山药系列、山芹系列等预制果蔬系列地域美食，在市场上拥有大量的粉丝，发展前景广阔。随着消费者饮食习惯更向更健康、更营养的方式转变，地域美食、果蔬预制菜是即将崛起的蓝海赛道，大有可为。张凤军表示，目前九州风味已实现潍坊的全域酒店覆盖，截至2023年12月15号，全域大中熊酒店对接数量达800家。其实回归的餐饮美食本源，餐饮的本质是健康的食材。面对当下市场预制菜产销的矛盾与冲突，张凤军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表示，现在敲响了警钟，可以避免预制菜行业未来出现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有利于加强行业自律，淘汰劣质产品和落后产品，也有利于敦促企业生产高品质产品，创新品牌迎来发展机会。之外，2023年以来，张凤军积极倡导预制食品标签清洁化，他将中国预制菜划分为三大主流产品，即肉类预制菜、水产预制菜和果蔬预制菜。2024年，九州风味全面开启了健康零时代，果蔬系列产品力争实现无化学添加、无磷酸盐、无防腐剂，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健康的美食体验。在张凤军的带领下，九州风味这艘巨舰载着地域美食、果蔬预制菜，将走向更加平稳的新预制时代。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秋夜月色漫过冰城，月光落在中央大街的霓虹，淌过松花江，粼粼的水波。老道外的小院儿，灯火融融，一桌月饼，一席家宴，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
1: 灯火映笑脸，明月照家门，一家人围坐相伴，闲话家常，便是中秋最好的光景。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您共赏中秋皓月，
1: 祝愿冰城千家万户
2: 月圆人圆，喜乐安康。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

0: 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2: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0: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0: 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2: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啊。我们来说一条跟健康有关的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习惯把吃得饱等同于吃得好，有的人甚至吃到撑才算满足。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研究啊发现恰恰相反，少吃两口才是一个最简单的抗衰方法。日常适当的少吃，保持七八分饱，整个身体的炎症水平都更低了。很多都听过一句老话啊，若要身体安，三分饥与寒。而如今呢，也得到了科学的证实。自然衰老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得太饱，热量摄入过剩，补体系统呢会容易啊被过度的激活，持续释放炎症信号，让身体陷入慢性低度发炎的状态，会加速衰老。相反，在营养充足的前提下，适当少吃能帮助我们的这个体帮助我们的这个身体系统啊补充降温啊，减少不必要的炎症反应。自然衰老的另一项研究呢，还给出了更加直观的数据，每天减少 25% 的热量摄入，大约就是七八分饱啊，衰老速度会减缓 2% 到 3%， 死亡风险降低 10% 到 15%。 所以说呢，并不是吃的越多身体越强，适度少吃炎症更少，身体反应更加的轻松，七八分饱就是比较理想的节奏。河南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室的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啊，过度进食直接压垮消化系统，胃被撑得满满当当，胃黏膜呢是没有机会修复的，胃液反而侵蚀自身屏障，引发炎症，长期呢可能会导致胃糜烂、胃溃疡，胰腺也是被迫的负荷工作，大量的分泌胰液，那么我们说到严重的时候可以诱发急性的胰腺炎，起病凶险，需要及时送医。我们说长期吃得太饱，升高全身炎症的水平，短时间大量进食，过量的食物被身体视为威胁，那么免疫系统呢会过度的反应，反而啊会引发全身性炎症，导致胰岛素抵抗和代谢功能障碍。吃太撑呢容易上火长痘啊，这是体内炎症水平上升的外在信号。高糖高油高盐的饮食给全身都增加负担。研究发现啊，高糖饮食可能会让免疫细胞吞噬的能力明显下降，同时呢还会破坏肠道菌群，消耗维生素 C。那劣质的油脂，比如说反式脂肪酸，可能破坏细胞膜的功能，干扰免疫和代谢。那么吃撑之后的疲惫、焦虑和内疚，还可能会通过加重慢性炎症啊，抑制免疫细胞功能，进一步拉低免疫力。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营养师毕延霞在接受采访时提醒，抗衰老的饿不是忍饥挨饿，而是温和的饮食限制，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减少部分热量的摄入，给身体留一点空腹的空间。要把握三点，首先不追求强烈饥饿感，七八分饱就是胃里不再空虚，食欲明显减弱但仍然能吃几口的状态，那放下筷子没有撑胀感，半小时后不会饿。能量上建议中年人每天总热量较推荐量减少 20% 到 30%， 但女性一定不低于1200

卡，男性是1500大卡，切忌低于基础代谢的需求。优质蛋白一定要足量，鸡蛋、鱼虾、瘦肉、豆制品，主食多样化，杂粮、薯类、全谷物啊，占比啊30%到50%，还有膳食纤维要充足，每日1斤蔬菜啊，叶菜要过半，300克水果，10克坚果。如果出现头晕、心慌、手抖、冒冷汗、低血糖的表现，或者注意力涣散、乏力明显，女性月经紊乱，男性体力下降啊，说明饿过了头或者营养严重不足，必须要立即调整。严重的时候呢，要直接补充糖块或者温和的食物，切勿硬扛啊。很多人不是不想少吃，而是不知不觉哎就吃多了。那我们来试一试什么办法呢？多吃易饱的食物，比如说富含膳食纤维的水和水分的食物更容易产生饱腹感。还有啊，细嚼慢咽，并且按时吃饭啊，同时呢尽量减轻生活中的压力，而且要找到其他可以释放的压力舒缓情绪的方法啊，比如听音乐，跟人聊天，避免情绪性暴饮暴食。我们说最有性价比的抗衰方式，从来不是在昂贵的护肤品或补品里，而是在你每一顿有节制的饭菜当中。适当少吃，保持7-8分饱，不是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给身体一个自我修复、免疫重启的机会。

0: 来关注体彩。近日呢，央视网微博账号披露了一起真实案例。武汉的李先生在网上刷到一条彩票投注广告，顺手留了联系方式。没过多久呢，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人主动加了他微信，啊，每天发来赛事分析和推荐。起初李先生小额下注了几回，哎，还真中了，信任感就这样一点一点建立起来。后来对方建议多买一些，李先生一咬牙转了8000块钱，让对方帮忙买了80张彩票，啊，结果当然是一张没中。那么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几次请对方把票面拍完整，对方却总找借口推脱，票头票尾永远是模模糊糊的。李先生报警之后呢，民警指导他与对方周旋，拿到了彩票原图，顺着线索一查，彩票上印的那家彩票店地址是真的，店却是假的。再用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扫描上面的二维码，结果全是假彩票。我们梳理一下案件的脉络啊，构假工具，犯罪嫌疑人李某呢，采购了体彩专用打印机。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们节目开始了啊！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了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新朋友现在呢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我发现现在呢大家有一些纠结，就是像我们昨天讨论的那个，我既然想选新能源了，那现在呢对于咱们这个东北啊，就是冬季续航打折的问题呢，到底是选这个混动的还是说我们选这个纯电的。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聊过，就是其实选车这个东西呢主要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实际需求，是不是？那如果就是我的预算在15万左右就想选纯电的，其实也给大家一个续航的空间吧，就是觉得选多少续航可以让你多多少少打消一些续航焦虑的。
1: 我觉得现在400或者是400以上的，我觉得就
0: 400或者400以上的，
1: 因为
0: 就是如果
1: 比如说
0: 就是在15万左右这个价位区间。
1: 嗯，因为按照哈尔滨的冬天，比如说按照四折或者五折去计算的情况下，最起码它有100大几十公里，或者是接近200公里的这个实际续航。
0: 嗯，
1: 那我觉得按正常的一天的行驶强度它是够的。
0: 其实我想问，就是你之前开电车开的你觉得怎么样？你有焦虑吗？
1: 有。
0: 你的焦虑在哪儿呢？
1: 就是怕续航不够嘛。然后你比如说
0: 你不是那个你家里有充电桩吗？
1: 那也不一定天天充电呢，
0: 就是你不一定能满足天天充电的这个需求。
1: 对，
0: 但是
1: 然后关键
0: 是你当时开是多少续航的？
1: 我现在开的是混动的，150续航的。
0: 啊，我说纯电的，你不也开过一段时间？
1: 纯电那个车年限比较早，那个才180。
0: 啊，那个就更焦虑了。
1: 对，
0: 就是现在如果大家在15万左右这个价位买个400到500续航的，是比较轻松容易，然后还没有太大的续航焦虑的。
1: 嗯
0: 嗯，而且就是即便是遇到我们冬天打折，昨天咱听众说打折在四折，实际上也可能大概是这个样子吧，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400续航的。那可能到冬天就是100左右是吗？100多，
1: 基本上你就按四折算。
0: 反正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就是冬季你用车的这个条件要框定在我们的买车的这个条件里面啊，条条框框里面。所以说你即便是你能天天充电，你也要把这个折扣算在里面啊，然后这样来选车。领跑 C16 增程的280激光雷达至尊版五座版，想问一下这个车能买吗？
1: 能买。
0: 二手有没有？他问。
1: 有，但是车源不是特别多。领跑的车型呢，算是在同级别的车型里面，价位要便宜点，或者是续航它要长一点。
0: 嗯，
1: 性价比要高一点。
0: 领跑能买是不是？
1: 能买。
0: 嗯，因为之前那个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就是领跑也现在也算是比较火热的一款车型啊，就大家对它就是还是都挺有热度的。这个二手车价格在大概在多少区间啊？
1: 这个就是看
0: 年限。
1: 年限、配置、公里数，这个一般的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个 C16，你14万多起步，优惠完13万多一点，可能说你花个11、12万，就能买个这个
0: 年限
1: 非常近，然后呢公里数比较少、车况比较好的车型。
0: 可以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有车辆方面问题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就直接问了啊，节目当中直接问了。然后节目过后呢，你可以私信问我或者进群问都行啊。 这面春风十里说国产的油混能用几年，你只能用几年是这车就是到哪，就是我想说你是说这车就是到哪个年份它会出问题是吗？容易出问题。
1: 这个你指的油混，那就是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卡罗拉的双擎这种的属于正常的油混，如果能外接电源那就是插电式混动。油混的情况下现在因为这个丰田和本田的这个很多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了，不是说咱们自主品牌研发不出来，实际上就是得避开它的很多专利。然后呢为什么说咱们新能源是属于弯道超车了，实际上就是避开了这个油电混的很多的专利，然后呢直接出的插电式混动。但是现在它专利期到期了，有很多的这个品牌把这个燃油车改上这个油电混了，为了实际上就是为了一提高点这个起步动力，第二个就是为了节约点油耗。这个实际上技术是很成熟，并不意味着说咱们自主品牌的这个普通的油电混就一定会弱于丰田本田的，
0: 就是大家不要有这种所谓的这种传统的思维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呢其实大家也比较就是好奇或者说也比较想问的问题，我帮大家问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真的买混动或者买新能源的话，你觉得国产的新能源和这个比如说一些合资品牌的新能源他们有没有可比性呢？
1: 这个我觉得可能如果要是差距的情况下，一是差距在钣金，比如说这个钢材的强度，甚至是
0: 你说谁跟谁的差距，
1: 就是咱们自主品牌和跟
0: 自主品牌跟就是合资的更就是它的用料更扎实吗？意思是
1: 有些这个比如说防腐工艺，比如说这个大众防腐工艺就是空腔注蜡，包括很多的这个激光焊接，这个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工艺在里面，这个可能说咱们自主品牌特别是很多后期的新能源企业在这方面的这个技术积淀是缺少的。第二个就是底盘的这种大师级调教吧。这种。
0: 什么调教？
1: 大师级调教吧。
0: 啊，大师级的调教。
1: 比如说这个大众和奥迪的底盘调教操控是一般的品牌学不来的。这个是事实，这个得承认。对吧，那这种这个底盘的这种调教工艺很多车型特别是咱们自主品牌这个肯定是欠缺的。你包括这个宝马的这个又舒适然后呢又有操控性的调教，你包括这个奔驰的这种调教，每个厂家实际上有特长的，但是你发现咱们各个自主品牌它有这个这种没有，实际上就是现在完全就是在用很多的比如说空气悬挂我堆叠一些舒适性在里面，然后显得高大上，但是优势不是没有，优势就是那我自主品牌一造价便宜对吧，然后呢我的生产成本低，然后我卖价便宜，然后我把这个空间做得大，我把配置堆得高，然后呢满足家庭使用的需求，一是价格便宜了，第二个就是我享受到的配置高了，所以说这是有优势的。但是你怎么取舍中间这个关系，就是你更看重的是什么，还有就是你买的这个价位的车你想让它陪伴你几年。你比如说现在我认定是这个新能源的产品现在没到技术瓶颈期，我觉得可能说三年会一个大的技术更迭，那我就认为那我现在只花少的钱我保持三年的持有期，然后我要让这三年我节约出来的钱可能要弥补一部分的甚至是一大部分的二手车的贬值，就比如说我一年能省出来20000块钱的油钱，那我三年我可能说省了60000对吧，我肯定能省出来，因为我一天开100多公里，那我现在一天用20块钱的油钱博一天100块钱的这个油钱，相当于一天省80，一年365天我省了20000加对吧，那我一年肯定省出2万块钱，

0: 那我省了2万块钱的情况下，3年我省了6万，但是我一台10万块钱的车，3年贬值多少钱？6万块钱基本够了。那我就相当于我怎么卖，我
1: 都是赚的。
0: 亏的差不多啊。我觉得说技术瓶颈期再升级，甚至是电池容量更大，甚至固态电池上来，我把这个车处理掉，我没相当于我选择性失误，我就跟我买个油车，保值率差
1: 那
0: 不
1: 我
0: 多。
1: 总结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公里数非常大，并且有这个新能源的账可算的话，我们在买新能源的选择的时候，就是看价位，就是刚才其实我想问的是，到底是选国产，就是我们自主品牌新能源，还是说选这个合资品牌？现在也都有新能源出来了，比如说在同样价位，然后我们再选，当然它配置可能会有不同啊。但是刚才古大夫衍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说你有账可算的话。可能是建议大家选一款便宜一点的新能源，是不是？
0: 对，
1: 就不要选太贵的。如果选贵的，就没有账算了，
0: 这个只是
1: 因为它
0: 从，
1: 有贬值在里面。
0: 对，只是从经济账可言。但是现在有很多人买这种车型，并不是说光算经济账，而是想体验新能源的感受，甚至是
1: 跟
0: 加
1: 风
0: 速度，
1: 啊。
0: 甚至是配置，冰箱、电视、大沙发、洗衣机，什么这一系列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很多人说，我要换个新能源省点油，实际上是个噱头。他自己知道车型贬值高，然后呢，
1: 哎，还真不一定，他并不一定知道这个车型
0: 多
1: 贬
0: 数
1: 值
0: 人
1: 大
0: 是
1: 概
0: 知
1: 是。
0: 道的，他只不过
1: 你比
0: 说，
1: 如说现在买那个，哎，咱别说哪个品牌，咱就说价格吧。比如说你就买了30几万的这个新能源了，那你说他不自己不知道，他自己能知道他这个车就是，比如说1年2年以后就贬值成10几20万了吗？他会考虑这个问题
0: 我
1: 吗？
0: 觉得他应该是没有特别的算过，或者是他不了解，他
1: 对
0: 认
1: 呀，
0: 为不至
1: 我也
0: 于
1: 觉
0: 一
1: 得，
0: 年贬那
1: 对，
0: 么
1: 你
0: 多
1: 看我一
0: 钱。
1: 个这么大车，我30多万，我怎么
0: 对，
1: 的也能卖个
0: 他
1: 二
0: 可
1: 十
0: 能
1: 来
0: 说觉
1: 万
0: 得
1: 啊？
0: 一年就能贬2、3万块钱，我一年也能省出来基本上2万块钱油钱。我觉得，
1: 但
0: 哎呀，
1: 实际上呢，它的折损在40%一年30。
0: 折损肯定比他想象的要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从它的行驶公里数上油钱，它省不出来那么
1: 哎，
0: 多。
1: 你说现在新能源的保有量是越来越大的，为什么它依然不保值呢？
0: 因为车型更迭太快了，然后呢，这个改款也太快了，甚至是很多这个车企互相的内卷也太重了。
1: 也就是我们以前说新能源不保值，是因为它的保有量没有那么的大啊，现在保有量上来了。然后结果呢？更新迭代的太快，就换品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它的更新速度了。然后导致它新产品出来之后，那旧的就贬值又狠了。那其实里外里如果这么看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油车更稳定？油车更稳定，就即便是现在油车价格便宜了，但是按保值来的比例来看的话，实际上它的保值率还是很稳的。
0: 主流的油车，市场认
1: 认
0: 知
1: 知
0: 度
1: 度高
0: 高
1: 一
0: 的油
1: 点的，
0: 车，保值率现在还是比新能源强。
1: 有点品牌力的，所以大家不是说那个望而却步新能源，而是你在买新能源的时候，因为刚才古大夫说的这个吧，因为古大夫他的思维呢，他就跟咱们这个普通人不太一样，他就会把很多的问题想在前面。你像如果我觉得就是买那个30大几万的40多万新能源的人，他肯定不会想到说我花这么多钱买车，我到时候卖。可能卖都不到20万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想不到吧？是不是？驾驶感不一样，那一定是驾驶感不一样。只不过就是我们说到保值，大家有没有想过保值的问题？有人是重在体验，有人是重在他真的为了省油省钱啊！因为公里数大的人大有人在呀。昨
0: 现
1: 天。
0: 在很多年轻人，比如说男生在家跟媳妇儿撒的谎，都是哎呀，车太费油了。明明他加了这个300块钱油，回家一定报500，兜里剩了200块钱零花钱，然后一个月攒4回，是不是够出去浪一把了，
1: 干啥
0: 喝一
1: 事
0: 顿
1: 儿
0: 了？
1: 了？
0: 然后。
1: 不是男人，你们男的还用这么那个啥吗？
0: 你看，
1: 自己不挣工资吗？
0: 有些人会，就是媳妇儿管钱的，肯定有人会。 然后
1: 能理解啊，
0: 就会造成一个误区。

0: 就是
1: 油车太
0: 把
1: 费，
0: 钱的，你家里的这个媳妇儿就会认为你这个油车确实现
1: 太
0: 在
1: 费油
0: 太
1: 了，
0: 费油了。然后呢，男生本身就想换个车，觉得家里的现在的车就比较老旧，然后就想换个新
1: 就
0: 的。
1: 下了一步棋，
0: 对，
1: 走了一年这步棋。
0: 但是你说女生对于这个，二手车市场啊，这个新能源贬值有多少啊？她并
1: 不
0: 不
1: 懂，
0: 一定懂。
1: 不
0: 然
1: 懂。
0: 后呢，被老公拉去一看车，哎，这车这屏幕挺多呀，这个坐往那一坐，通风、加热、按摩全有啊。然后呢，孩子上去一看，哎呀，这能放动画片啊，
1: 这一看
0: 全
1: 表
0: 家人
1: 面，
0: 都满意了，然
1: 就
0: 后
1: 买到
0: 买
1: 手
0: 了。
1: 了，好吧，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啊，大家有问题随时留言。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